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学的课本里有一篇经典的文言文叫《陌上桑》，讲的是罗夫女不畏权贵坚守忠贞的故事。您知道吗？主人公罗夫女就是咱们河北邯郸人。那么历史上的罗夫到底是什么形象？陌上桑的故事又被哪些文艺作品演绎过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马来

不可。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京剧《桑园会》的唱段，讲述的是鲁国大夫秋胡在外为官20余年后辞官回乡，在桑园里遇到了妻子罗夫，但他因为久别不敢冒认。秋胡故意以带信为名调戏罗夫，导致罗夫愤怒而逃回。秋胡回到家后，罗夫因羞愤而自缢，但幸得秋胡的母亲及时救治。母亲责备秋胡，并命令他向罗夫赔礼，最终夫妻和好。这部剧通过展现秋胡对罗夫之间的纠葛，揭示了家庭关系、婚姻道德和人性的复杂。他也塑造了罗夫这一勤劳善良、坚守忠贞并具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的美丽和坚强。故事当中的罗夫就是大家在《陌上桑》当中读到的那位，大约生活在汉末至三国时期。他忠于爱情，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是燕赵大地古邯郸美女的代表。那么文章当中的故事情节和戏曲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历史上是不是真有罗夫此人呢？陌上桑是汉乐府民歌中的名篇，富有喜剧色彩的汉族民间叙事诗。话说罗夫善于养蚕采桑，有一天在城南边采桑，他用青丝做篮子上的络绳，用桂树枝做篮子上的提柄，头上梳着堕马髻，耳朵上戴着宝珠做的耳环，浅黄色的花纹丝绸做下裙，紫色的绫子做成上身短袄。走路的人看见罗夫，放下担子，捋着胡子注视他。年轻的人看见罗夫，禁不住脱帽重整头巾，希望

起罗夫对自己的注意。耕地的人忘了自己在耕地，锄地的人忘了自己在锄地，以至于农活都没干完，回来之后相互埋怨，只是因为仔细看了看罗夫的美貌。这时候太守乘车从南边过来，派小丽过去问这是谁家的美丽的女子。小丽回答说是秦家的女儿，叫罗夫，16岁。太守请问罗夫愿意和我一同乘车吗？罗夫上前回答，太守你怎么这样愚蠢，你已经有妻子了，罗夫我也已经有丈夫了，他已经做了官，随从人马1000多，他排在最前面，怎么识别我的丈夫呢？骑白马后面跟随小黑马的那个大官就是，马头上戴着金黄色的龙头，腰中佩戴着宝剑，这宝剑可以值上上千上万钱。他15岁在太守府做小吏，20岁在朝廷里做大夫，30岁做皇上的侍中郎，40岁成为一城之主。他皮肤洁白，有一些胡子，他轻缓地在府中迈着方步，从容地出入官府。太守座中聚会时，在座的有几千人，都说我的丈夫出色。课文中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通过故事，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勤劳、善良、坚守操守并具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妇女形象。而罗夫的故事此后被多种戏曲形式搬上了舞台，还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京剧《桑园会》。桑园会又名秋胡戏妻，也叫马蹄金，是京剧的传统剧目。在地方戏中，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秦腔、豫剧、川剧等也有此剧。河北京剧名宿李少春之父李桂春早年就有秋胡戏妻的百代唱片，标注梆子，这梆子呢就是河北梆子。早期唱片大约贯唱于1905年左右，唱腔的版式乃至唱词基本沿袭至今，是一出久远不衰的传统剧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河北梆子桑园会的唱段。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为您说说李桂春。李桂春是咱们河北京剧名家，他生于1885年，卒于1962年，艺名叫小达子，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的父亲，河北霸州人，著名的京剧老生、武生演员。11岁时在永胜河梆子班做科唱老生，3年后出科到天津、北京等地搭班演出，以唱河北梆子为主。1920年前后长期在上海演出，改演京剧老生。他演出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红碧园》，32本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孙庞斗智》等影响非常大。他在《狸猫换太子》中创造了南派包公的艺术形象，走红上海，人称活包公。在化妆上，他把包公双颊揉成黑里透红的颜色，又把包公的乌纱帽改为象貂，使包公的舞台形象更加高大，更富于生活气息，所以有了南派包公的美誉，是南派京剧中卓有成绩的中间人物。除了河北梆子，三元会还是京剧马派的传统剧目之一。马连良是与梅兰芳齐名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京剧大师，著名的四大虚声之首。他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京剧的界限，是我国京剧里程碑式的人物。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桑园会》唱段。1901年2月28日，马连良出生于北京阜成门外的谭家胡同，父母都是回族人，父亲马希元是个开茶馆的小老板。适逢京剧蓬勃发展的好时光，马希元又是个戏迷，而他的三弟六弟又是唱京剧的，于是他利用此便利，在茶馆里办了个票房，请来一些票友前来唱戏。当时的名票金秀山、刘洪生、德俊如都是这里的常客。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马连良耳濡目染，从小就成了一个哼哼唧唧的小戏迷。1909年1月，父亲决定送儿子入科。当时与马连良一同入科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花脸的马连坤，而相中他俩的是大名鼎鼎的萧长华。从此马连良成为喜连成科班的学生，在名师的指点下，马连良8年后就出科了。可以说经马连良改编过的戏不计其数，至今许多戏都是京剧名家戏迷们的保留节目，他们对京剧的普及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马连良在京剧舞台上声誉日隆，自从7岁踏进科班的门，他就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心无旁骛，因此取得成绩是理所当然的事。比如马连良名剧《石道本》中的褚遂良是一个以做工为主的角色，直到1955年演出时，马连良还能把褚遂良上书的《石道奏本》一个字不差地表达出来。据说他当年为了背台词，背到了连邻居家的保姆都

0: 听得滚瓜烂熟的地步，这需要相当大的功力，马牌艺术也由此应运而生。1930年，马连良正式组建扶风社，表演艺术也日增化境。1931年，他与周信芳在天津第二次合作再次爆棚，于是有了南骑北马的说法。此后他与余淑妍、高庆奎并称京剧老生三大贤。阎菊鹏在世时，这四位并称前四大须生。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又与新崛起的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并称为后四大须生，马连良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席。我们现在所说的四大须生指的就是这四位。当时他只有30岁，30岁即便放在今天也属于非常年轻的。马连良能够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便步入京剧的最高殿堂，因此说他是京剧界的泰山北斗一点也不为过。在马连良的提携下，一大批青年演员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比如叶盛兰、张君秋、袁世海等等。除了京剧，桑园会还是秦腔的代表剧目之一。作为一部知名的秦腔戏，桑园会版本众多，其中最完美最经典的版本是陕西秦腔剧团版本。这个版本由杨金凤担任主角。杨金凤在秦腔艺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秦腔旦行艺术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演艺生涯中，他为秦腔艺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艺术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杨金凤祖籍是陕西武功，生于宁夏银川，他在艺术表演方面才华出众，既擅长唱腔又擅长表演。他的唱腔流畅，演唱工稳饱满亮丽，表演细腻逼真，艺术精湛严谨。杨金凤的艺术成就非常丰富，除了桑园会之外，他的代表剧目还包括白玉楼、白玉殿、白玉梅、五点坡、汾河湾等等。其表演艺术对研究院旦行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知名演员如郝彩凤、马有仙、段灵菊都得到过他的教导。杨金凤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多项荣誉，包括荣获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大赛表演三等奖和1956年陕西省戏曲观摩大赛一等奖。杨金凤的艺术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演艺成就上，还对秦腔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表演风格吸收了陕甘两路秦腔的特色，成为秦腔旦行由黔旦转为昆旦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邯郸市影视艺术中心还曾经拍摄过罗夫女的电视剧，故事情节也取材于桑园会。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还曾经采访过电视剧的主创团队，我们来听听相关的录音。
1: 戏曲电视剧《罗夫女》是带有邯郸文化符号、彰显文化特色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由邯郸市东风豫剧团为班底，由他的东风豫剧团的团长、十七大代表、梅花奖获得者苗文花主持。担当主要角色，同时呢聘请了北京和河南的著名的演员加盟演出。演出的对阵容呢是宏大，艺术精品呢可以说称为上乘。罗夫是邯郸的美女，是邯郸人的骄傲，她是通过乐府诗《陌上桑》成为家喻户晓的美丽传说。这《陌上桑》呢把这个罗夫塑造成为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不畏权势，而且和权势呢进行斗争的一个女性，把罗夫女呢搬上荧屏，这是我们多年的愿望。现在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呢是罗夫女搬上了荧屏，这就可以使我们更直接、更形象地了解、解读罗夫女，探究呢罗夫女美丽的真谛。
2: 我是邯郸县人。

0: 土生土长的河南县人，所以罗浮的故事如果能拍摄一部很美的故事是我多年的愿望。罗浮尼的电视连续剧啊是1982年就写出来了，当时在邯郸文化戏剧新作发表以后，1984年搬上舞台，由邯郸县曲剧团、邯郸市豫剧团、邯郸县平调剧团演出过。从1995年又写了3届戏曲电视连续剧《罗浮女》，在戴玉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共同创作了这个剧本。为了把这个剧本搬上舞台，我进行了多次修改，在省市讨论了不下8次，所以最后终于写了成功。在2008年，在这个邯郸县政府在广电局文化局的支持下，准备拍摄这一部电视剧。因为我们邯郸地区啊紧挨河南，对豫剧非常热爱，所以说我在选材的时候，选剧种的时候就选出河南豫剧，因为这个豫剧在全国的影响面比较大，所以决心要拍成一部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的戏剧片。
1: 我们邯郸是地处四省交界的一个地方，
2: 现如今河北邯郸有关罗浮的传说有非常多。罗浮出生在邯郸县三陵乡江窑村，祖父秦义和一生务农，性情耿直，父亲秦敏能歌善舞，颇有文才，后来参军殉国。罗夫小名叫小英，10岁那年家遭洪水，搬至五龙庙的西乡居住。庙中尼姑见小英聪明伶俐，便收其为徒，起名罗夫。罗夫长至韶华之年，与乡邻北高村村民王仁相爱，二人两小无猜，相敬如宾。不久边关紧急，王仁戎边，别前与罗夫互赠琴剑，相定终身。至今江窑村仍然有罗夫的遗迹，像五龙庙、龙兴寺、卧龙坡、罗夫坛、罗夫崖、桑园等等。清光绪年间的广平府志中对罗夫坛的记载是，相传夏季没有白气起于坛中，上达云际，历久不散，如龙之吸水。在邯郸历史上自明朝以来仅有的8部县志中，每一部都有关于罗夫的记载。早在明朝万历年间的邯郸县志上就有罗夫坛与罗夫女的描述。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于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出游来到邯郸，并且浏览了邯郸的罗夫坛，在这里攀崖戏水，流连忘返，还留下了春日游罗夫坛一诗，以赞美罗夫坛的风光。诗这样写道：行歌入谷口，路尽无人迹，攀崖渡绝壑，弄水寻回溪，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烟杏未尽兴，日落群峰西。前不久为了纪念罗夫，邯郸市群艺馆还专门打造了古风歌曲《汉风新韵陌上桑》。歌曲通过描绘罗夫采桑的画面，展现他勤劳忠贞智慧的形象。歌词中一曲《陌上桑》千古汉乐府，高度概括了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和背景。邯郸出美女，最是秦罗夫，赞美了罗夫的绝世容颜，同时也凸显了邯郸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在副歌部分，行者见罗夫下担履髭须，少年见罗夫脱帽着翘头，生动表现了人们对罗夫美貌的惊叹与赞扬。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则以生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罗夫美貌所带来的感染力。歌曲的高潮部分讲述的是史君追求罗夫的情节，史君的求爱对罗夫来说无疑是诱惑，然而他以史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为由婉拒了。这不仅彰显了罗夫的忠贞品质，也向听众传递了坚守道德的价值观。 结尾部分，好个罗夫女，权贵不贪图，勤劳喜蚕桑，忠贞爱家夫，对罗夫的美貌品质和人生观进行了高度评价。而而今唱罗夫故里会心图，则表达了歌曲创作团队对罗夫这一文化符号的热爱与传承。汉风新韵陌上桑不仅是一首展现古人美貌与品质的歌曲，更是一幅描绘邯郸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的画卷。它以现代的音乐手法演绎了汉乐府的诗歌，为听众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盛宴。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汉风新韵陌上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京剧《苏三起解》中，苏三离了洪洞县的唱词家喻户晓，堪称经典。苏三是广平府曲周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曲周县。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收入《警世通言》，流传后世。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又编为《苏三起解》《玉堂春》等，广为演出。那么，《玉堂春》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为什么直到今天依然被大家津津乐道？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0: 三呐、啊，怎么走着走着不走了？你跪着是祝告上天。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京剧《苏三起解》的片段。苏三原名周玉姐，广平府曲周县人。六岁时父母双亡，后被拐卖到北京苏淮妓院，遂改姓苏。他到妓院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了两位，所以取名为三。玉堂春是他的花名，他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同贵公子王景龙结识，在有的版本中也叫王金龙。两人情投意合，立下海誓山盟，一个非王景龙不嫁，一个非玉堂春不娶。王景龙初与苏三结识的时候有好几万两银子，但经不住老鸨的连敲带诈，没用一年时间就折腾光了。老鸨认钱不认人，一看王景龙已经榨不出油水来，就把他赶出了妓院，不许他和玉堂春再见面。玉堂春心里只有王公子一个人，王景龙一走，任凭老鸨软硬兼施，他就是不接客。老鸨无奈，只好偷偷地将玉堂春卖给了山西洪洞县的大商人沈红为小妾。而沈红的大老婆皮氏刁蛮泼辣，水性杨花，暗中和一个叫赵昂的人勾勾搭搭，两人一心想做长久夫妻。有一天，皮氏得知沈红买回个小老婆，就和赵昂商量了一条毒计。在沈红回家的当天晚上，他在给沈红的面条里下了毒药，将沈红毒死，然后恶人先告状，嫁祸于苏三。赵昂又花了几千两银子买通了洪洞县官，所以赃官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苏

苏三定了死罪，关在死囚牢，只等择日开刀问斩。再说王景龙被赶出妓院后，几经辗转回到家中发奋读书，后来进京赶考，一举金榜题名。王景龙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苏三，他在北京打听到苏三已被卖到洪洞县与人为妾，所以想到山西当官。巧的是，皇上就委派他为八府巡案，让他到山西巡视。王景龙的心里非常高兴，第一站就到了平阳府，也就是今天的临汾市。得知苏三即将入狱问斩，他化妆来到洪洞，通过四处私访，终于掌握了苏三案情的内幕。他来到洪洞县衙询问苏三的案情，当那个赃官得知来的人是新上任的八府巡案时，只好说出实情。王景龙立即委派其他官员复审此案，将皮氏和赵昂判了死罪，洪洞知县也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除了京剧外，秦腔、豫剧、湘剧、评剧、粤剧、河北梆子都有这一出。汉剧叫大审玉堂春，粤剧、徽剧称三司会审，川剧称审苏三。京剧中所称的玉堂春指全剧，或往往特指三堂会审这一折。那么戏曲舞台上的苏三起解到底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呢？苏三起解这出戏是根据古典小说《警世通言》第34回玉堂春落难寻夫编成的，也称女起解，或简称起解。称女起解是为了与老生戏的男起解相区别，男起解正名为三家店，也叫秦琼发配。京剧里原来没有苏三起解，是早年从秦腔移植过来的。秦腔也叫陕西梆子，简称为梆子，早于京剧。京剧还是吸收了这个剧种的某些特色，在徽调、昆腔的基础上形成的，后来产生了河北梆子。由于河北梆子也简称梆子，为了相区别，学过秦腔的老一辈演员就把自己所学的称为老梆子。四大名旦中的荀派创始人荀慧生自幼加入天津义顺河科班学戏，学的便是老梆子。荀先生当时就学过这出苏三起解，后来改演京剧便移植演出。荀先生演戏喜欢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头加尾，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时，与王瑶卿和剧作家陈默香二位一同拟定提纲，由陈先生执笔编出全部《玉堂春》。在起解前面加上王景龙游苑与苏三定情，取名玉堂春。后边续上三堂会审，王景龙和苏三监会，以团圆收尾。1926年2月6日，玉堂春在上海大兴舞台首演。曾经被称为第五大名旦的徐碧云先生也曾经编过全部的玉堂春，但并没有演起解前面的内容，而以团圆后的内容作为重点，称为后补玉堂春，成为徐派的独有剧目。改编为京剧的玉堂春全剧包括票院、庙会、起解、会审、探监、团圆等折，几乎囊括了京剧旦角儿西皮唱腔的所有版式。其故事与话本大致相同，但增添了三堂会审一折，剧情高潮迭起，由大悲到大喜，最终得以大团圆结局。该剧最早于清代被改编为花布乱弹作品，在此之前明代有《完真记》《玉镯记》《传奇》等舞台剧均取材于《玉堂春落难寻夫》，到清代《玉堂春传奇》就已于昆曲舞台上扮演。但是这些改编后的戏剧均未得到观众的青睐，直到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三庆班在京演出。三庆班在北京演出的京剧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后来在王瑶卿的指导下，程、梅、荀、上四

大流派各创新腔，争奇斗艳，才使得京剧《玉堂春》风头之劲一时无两，更成为旦角的开门戏，经久不衰。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京剧《玉堂春》的唱段。

0: 现代传媒兴起之后，传唱了数百年的《玉堂春》并没有落伍，反而受到了各大媒介的青睐。报刊、广播和电视都曾报道播放过《玉堂春》的相关内容。1964年9月30日，由胡金铨执导、岳帝、方莹、赵雷、杨世庆等主演的电影《玉堂春》在中国香港上映。导演胡金铨说：“我把剧本着重放在妓院中的生态，才子佳人的故事轻轻带过。但是王金龙在妓院遇到苏三，分别若干年后，王金龙做的是法官，审的是杀人犯苏三，造成很戏剧性的场面。”从此引起了我对传统戏剧结构的极大兴趣。胡金铨在处理影片前三分之一的妓院场面，加入了许多明代商业社会的文化生活细节。中段三分之一拍摄苏三在红桐落难，戏味浓重，皮氏、赵王和侍女景春三人的奸情，在当时才子佳人的慢作戏唱古装爱情片中亦属大胆和真实。只不过让人遗憾的是，结尾三分之一，也就是起介、会审、团圆的高潮戏，收尾显得有些潦草，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后来胡金铨在接受学者专访时完全不愿意提及玉堂春的种种拍摄，甚至拒绝承认《玉堂春》是他的第一部正式指导影片，而托辞只为朋友帮忙，并说他真正的导演处女作是后来的抗日电影《大地儿女》。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玉堂春》中的片段。
1: 公子，都齐了，有出条子，有沾手的，您上里面坐坐。
2: 你们这儿有叫苏三的吗？
1: 啊，苏三的。
3: 有，
2: 我想会会。
3: 行啊行啊，不过嘛，苏三是我们这儿的红姑娘，熟客多。您得稍微等一会儿。
2: 好好，我等。
1: 公子，要不先找一位陪陪您呢？
2: 不用了。
3: 啊，那您二位先坐一会儿，我去给您叫苏三去啊。
2: 请便请。
0: 另外，影响力较大的还有粤剧《玉堂春》。粤剧《玉堂春》源于京剧，早期男班艺人王永春、白玉梅的戏班于1919年4月7日在上海第一戏院演出过。在40年代，不少女子粤剧班也经常演出。解放后，季亚仙、毕春芳领衔的合作粤剧团于1952年12月2日在京都大戏院首演，由洪峰、孙旭、傅俊、金峰、李卓云等集体编导，戚雅仙饰演苏三，毕春芳饰演王金龙。开始演出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认为王金龙是做了官的统治阶级，苏三是苦难的妓女，阶级不能调和。戏演到三堂会审结束，不让两人团圆。1954年和1956年演出时改为监会团员结束，1959年再度复演，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之一。1980年，合作粤剧团的原班人马重建了静安粤剧团，再次复演《玉堂春》，并到外省市巡回演出，从剧本到唱腔都做了加工提高。几经修改，成为该团演出场次最多、观众最欢迎的保留剧目。戚雅仙、毕春芳不断精益求精，使得粤剧《玉堂春》成为戚派、毕派的代表剧目。其他剧团演出该剧，基本上遵循了合作粤剧团或者静安粤剧团的剧本。戚雅仙虽然以悲旦著称，但实际上他的戏路很广，青衣、花旦、刀马旦都拿得起来。这出戏按照京剧的戏路，四大名旦里的梅兰芳、程砚秋都是只演女起介和三堂会审两者，尚小云演到监会团员，而前面的票院出会等场次通常属于花旦硬功，只有荀慧生是演全部的，而戚雅仙也是一人从头演到底，基本上采用的是前后比较统一的方式，也就是说前半部分也不是完全的花旦， 后半部分也不是完全的青衣，而是自始至终介于两者之间，突出了苏三栖身青楼的无奈与悲楚，与七派整体风格也是比较统一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越剧的《玉堂春》。

《玉堂春》是各大戏曲中流行的题材，京剧、河北梆子、评剧等剧种都有，而且非常热门。而在曲艺中演绎这个内容的则不是很多。在京津的曲坛中，河南坠子的《玉堂春》是个较为知名的节目，很受观众欢迎。河南坠子是河南的曲艺，俗称坠子书、剪板书或响板书。河南坠子是发源自河南，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北京、天津一带的一种以坠琴伴奏的说唱艺术。因演唱语音是中原官话的河南方言，同时又有坠子弦伴奏，故名河南坠子。其表演形式有两人对唱的，也有自拉自唱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初期大多演唱短篇，也有部分演员演唱长篇。现代题材的剧目都是短篇。河南坠子诞生到现在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2006年，河南坠子被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开封被确认为河南坠子的发源地。王树德及其黄道翻身桥，刘宗琴及其李逵夺鱼，赵征的摘棉花和双香老太婆，以及宋爱华的双杆车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坠子玉堂春一般分为三段，一为关王庙，二是苏三起解，三是三堂会审。这三段坠子的资料都留下了不少，乔成董等老艺人都留下了老唱片。后来的乔月楼晚年还录制了关王庙和三堂会审的录音，并出版了光盘，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演唱。在稍晚的演员中，曹元珠的录音也比较有名，他的这段三堂会审能充分反映早年的艺术风格，展示了他学习乔星秀的功力。当时他的嗓音条件非常优越，演唱的满工满调，悦耳动听。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曹元珠致力于河南坠子的改革和发展，逐步创出了自己的风格，在曲目和唱腔上都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区别，而他早年打下的学桥的基础也为他的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除了曹元珠之外，山东济南的顾文秋也留下了三堂会审的资料，他和曹元珠是一师之徒，都曾和老艺人曹永才学艺，艺术风格也相对接近。解放后，曹在天津，郭在济南，都是当地坠子演员的中坚力量。顾文秋在上世纪50、60年代红极一时，可以说是当时曲艺界的标志人物之一。他留下的资料非常多，也有这段三堂会审。从曹元珠和顾文秋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师承的两位演员。

员演唱同一段，是如何结合自身条件去呈现出不同特色的。当然，这也和伴奏的不同风格有很大的关联。弦师们所付出的劳动同样是应该被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来听听河南坠子的《玉堂春唱段》。

0: 带苏三，带苏三喽。
1: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玉堂春依然在舞台上频频演出，而深受大家欢迎呢？核心还是在于此剧的中心思想是反对男女乱交，反对有条件的买卖式婚姻，提倡高尚的纯正的恋爱。所以王景龙对玉堂春的爱并不因为她的容貌，因为蓬头垢面的女囚绝对没有姿色可言，而玉堂春对王景龙的爱也绝不因为其财产势力，一个沿街乞讨的花郎也绝没有什么金钱势力。这样真正的恋爱才是自由的，是有情有义的，能感天动地。因此玉堂春自诞生以来直到现在一直受人们的追捧。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3: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4: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5: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2: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十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石家庄大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多云转晴。17号的夜间到18号，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24到30度。承德阴，20到28度。

0: 29度，新吉阴25到30度，雄安新区中雨转阴23到30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24到30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1: 心有安放。
10: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1: 好时光，
10: 乐龄时光，
11: 乐龄时光，
10: 欢迎收听。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那我们今天的导播是陆雅，我们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乐龄时光准时为您播出。您可以在传统的收音机的调频啊，就是 FM 这个波段啊，找到 FM89.0 兆赫啊，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或者您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啊下载 APP 啊，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新闻啊，您点开它，在即时的下边您会看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非常的醒目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

0: 生活广播，就可以用您的手机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现在就可以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一下 APP 的是老话啊的手机弹窗广告，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你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你要拍个照啊，或者你看到了外出旅游有一个美景，哎呀转瞬即逝啊，一块非常好看的云，当你要拍摄的时候，啪啪啪，手机里边跳出来很多弹窗广告，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近期啊，就是手机弹窗广告频繁跳转，成为了不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烦心事。一些 APP 啊，通过所谓的什么摇一摇啊、隐藏关闭按钮等方式诱导点击，甚至造成我们老年朋友的财产损失。这个不光老年朋友啊，也就我像这样的中老年人也能够遇见过哈。比方说，我前两天在骑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啊，我这样的还能遇见了，就多掏了几毛钱。它有一个那个点按。隐藏或者说你把它关掉的那个小叉了，哈哈，太小了，你根本你要点，哎，有可能就会中了招了哈。更可想而知，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就会造成财产损失。专家进一步呢规范啊，建议进一步规范广告的设置，提高违规的成本，让老年人更安心、更便捷地享受智能生活。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谭晓生今天特别请出老中医为我们谈一谈睡眠情况、睡眠障碍。你有过这种情况吗？有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卧室啊、卧具有一定的关联。最后呢，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养阴补肝、治疗失眠的好方，叫做酸枣仁汤。好的，这是今天一个小时乐龄时光重点内容，欢迎您连续收听。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总体布局，推动农村养老迈入体系化发展新阶段。规划提出，要聚焦失能、半失能、留守和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因地制宜完善养老服务供给，提升服务精准化水平。同时，以县域为统筹单位，整合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资源，构建更加完善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此外，国家将积极发挥家庭养老基础作用，鼓励邻里互助、结对帮扶等养老模式，支持老年协会、助老队伍等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通过创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绩效管理，不断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让更多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享幸福晚年。近日，北京市第三届四季青杯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举行，130余名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通过笔试和实操展示专业技能。比赛围绕居家、社区和机构三大养老服务场景展开，重点考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康复训练、安全防护、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等综合能力。选手不仅要完成日常照护任务，还要及时发现居家安全隐患，妥善应对突发情况，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比赛首次将智能护理机器人和智慧养老设备应用纳入考核内容，健康监测、智能辅具联动和智慧照护方案设计成为重要考核项目， 展现了科技赋能养老服务的新趋势。北京市民政局表示，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养老护理人才培养，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养老事业，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养老服务。近日，河南省正式上线开办养老机构一键式服务，由民政、人社、卫健、市场监管等七个部门协同办理，将养老机构备案、医疗机构登记、单位参保登记等九项业务整合为一次申请，同步审核。申请人可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或预示办 APP 在线办理，也可前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理，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最长十个工作日即可办结。据了解，申请开办养老机构需具备合法场地、完善设施和专业人员等条件，相关审批事项实现一次提交即成办理，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提高办事效率。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改革进一步优化了养老服务领域营商环境，降低了开发成本和时间成本，有助于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养老服务。
4: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4: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4: 乐龄养老动态，
5: 养老动态
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近日，一位老人用手机拍照时，短短半分钟内遭遇近20次广告弹窗干扰，错失拍摄瞬间，引发广泛关注。如今，手机弹窗广告已成为不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的烦心事。据了解，一些 APP 通过摇一摇、跳转、隐藏关闭按钮、诱导点击等方式推送广告，部分老年人甚至因误触广告遭遇财产损失。虽然相关规定明确要求适老版应用不得出现任何广告内容，弹窗广告也应设置明显的一键关闭功能，但违规现象仍时有发生。专家指出，当前部分平台违规成本偏低，而广告收益较高，是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对此，建议进一步细化技术标准，规范关闭按钮设置，提高违法处罚力度，推动按次处罚等监管措施落地，让手机少一些套路，多一些便利，才能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更安心、更从容地享受智能生活带来的便利。《黄帝内经》讲，阴平阳秘，精神乃至。专家提醒，健康的身体本身具有调节能力，养生并非补得越多越好。现实中，一些老年人长期艾灸、频繁进补或盲目排毒，反而可能损伤身体。例如，艾灸过度容易耗伤阴液，导致口干、失眠等症状。人参、鹿茸、阿胶等补品服用不当，可能引起腹胀、上火，甚至血压波动。长期依赖通便茶等排毒产品，还可能造成肠道功能紊乱。如果出现口干、咽燥、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腹胀便秘、烦躁头晕等情况，可能就是养生过度发出的信号。专家提醒，老年养生应以节与护为原则，科学进补，适度艾灸，不过度按摩，不盲目排毒，同时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和良好心态。能吃得香，睡得稳，走得动， 心情好就是最好的健康状态。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见过商英霞的人都不相信她已经65岁了，退休15年，她的容颜仿佛定格在了50岁。
3: 年轻，
4: 是
3: 因为我从退了休50岁退休，你现在，65岁了，
4: 嗯，
3: 就是每天每天都出去锻炼。你要跟我同龄人，有些人，就好多这大毛病没有，那我认识的小毛病经常不断的感冒了什么，像我们这个练身体都特别好，
4: 嗯，
3: 那体检的时候都挺健康的，因为每天坚持嘛，全身每天活动活动。对自己那个体质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2: 要说保持年轻健康的方法，商云霞的确有自己的秘密武器——柔力球。2008年，商云霞从安新县文化馆退休后，无意间结缘柔力球，本来就有广场舞基础，上手柔力球很快得心应手。
3: 有那么4-5个人就拿着一个球拍，就是上面有个球，就在那玩。过去以后就问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啊，他说叫柔力球。回来以后就查，网上买了一个拍子，买了个球，自己就学。我们这儿有一个广场上自己练。半个月以后呢，就好多人就来找我了，哎，都问，哎，这什么呀，都感兴趣，说你教教我们吧。我说行啊，其实我那会儿也是刚学。哎，就这么着，完了以后越聚人越多，就开始玩开柔力球了。到现在就是这是玩了有15年了吧。
2: 从此，商云霞全身心地投入柔力球训练，一练就是15年。从最初的自己练习，到带动身边的朋友，到组建了3支柔力球和广场舞队伍，她以无私奉献的精神，秉承运动健康我快乐的理念，让柔力球、广场舞两项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安新县普及。
3: 因为这个球吧，不像我们跳舞拿个扇子吧，很容易就是学成了。对，但这个呢，它需要练好久才能练出来呢。那你那个好多绕翻的、摆翻的好多动作啊，就挺难的，得比那个扇子舞、秧歌这些要难。那个后来呢，我就系统的教完以后，大家就都基本上有这么开始的时候有10几个人跟我学，后来就发展的50-60就多了。
2: 他的队伍成员有60-70人，来自安新县城的很多乡镇，不同岗位，不同职业。如今商云霞带领的柔力球队已经成为安新县运动健身界的一道亮丽的名片。
3: 有时候就是你看保定市有比赛我们就去，
4: 嗯，
3: 河北省有比赛我们也就去参加，参加多了以后呢，觉得我们这个队还行，人家也推荐。你像我这个裁判员和国家级这个教练员，这个河北省这老体协推荐到全国参加培训，每年培训3次以后通过考核，达到人家的那个要求，那个级别以后就被评选了，挺难的。反正开始的那会儿还年轻呢，反正比较刻苦。我是首批被批准的国家级裁判员、教练员。
2: 2015年，商云霞获得中国老体协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资格。2019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创编了《春天的芭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冰雪之约》《雄安之歌》等20多套柔力球健身套路，并在全省全国

0: 推广。商云霞已经从业余选手走上了专业道路，多次参赛并获奖。十几年如一日，商云霞以健康的体魄、快乐的心态引领她的队员们，用柔美的舞姿描绘最美的夕阳晚景，自己健康同时带领更多的中老年人生活得更健康更精彩。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感谢您没有转换频率，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龄时光节目。今天主持人是林伟，我们导播是陆雅。老中医谭养生今天啊，特别和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一说睡眠的健康养生。睡眠是人体恢复精力、调养脏腑的重要的方式了。中医认为阳入于阴则寐，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不能太兴奋，是吧？良好的睡眠与人体的阴阳平衡密切相关。对于经常失眠、夜间易醒的朋友来说，除了调整作息，我们也不要忽视卧室的环境和床上的用品对睡眠的影响。比如说卧室的环境啊，中医讲究的是卧则神安，卧则神安，睡觉的地方应该安静舒适，温度适宜。夏天就比较炎热了，空调可以使用，但不要让这个冷风啊直接吹向我们的头部、颈部和腹部。卧室呢也要适当的通风，避免的环境的过于潮湿。特别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卧具啊还要特别注意安全，床户的高度呢不宜过高，床边啊尽量啊保持床边啊尽量保持通畅啊，别绊倒了，是吧？夜间起身也很重要啊，先坐起片刻啊，别着急下床，再慢慢的下床，避免因为头晕体位变化而发生了跌倒的情况。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如果每人每天睡八个小时，那么人们一生睡觉的时间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由此说来，睡眠对人体非常重要，而卧室和卧具的选择更是保证睡眠质量的硬件条件。我们该如何布置卧室，挑选卧具呢？本期节目就来讲讲睡眠系列之卧室与卧具。
3: 我们先说卧室，卧室的选择应该是以小，让人感到安全舒适为首要。所以我们买房子选择卧室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保证自己的私密空间，卧室应该小。卧室除了大小问题以外呢，还要注意物品的摆设。卧室里应该去除一些滋扰人的心神的东西。这个排行第一影响第一人睡眠呢，就是电视机。很多人习惯在卧室里放着电视，然后自己拿着遥控器在那儿看，看到自己困得不行的时候才昏昏睡过去。有的人看着电视睡过去了，还在不停地做着梦，做梦的情节呢，往往跟自己刚才看的电视剧的情节内容都相关，这样做的睡眠质量都很差。电视呢，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和图像，它会煽动和影响人的情绪，所以呢，电视其实是在卧室里面呢，它是个陌生人，应该把这个陌生人从卧室里面清除出去。和看电视相比呢，听着广播睡觉呢相对要好一些，但是呢听广播的内容最好应该有所选择，节目应该舒缓，比如有一些催眠作用的歌曲或者是讲座。但是呢我也不建议这种方式，睡觉的时候最好要达到一种宁的状态。另外一个要从卧室里清除出去东西呢，就是手机和座机。很多人习惯呢或者是被迫24小时开机，在本来或者即将入睡或者在熟睡当中呢，如果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很容易伤害到自己的心神。

0: 所以我经常建议我的病人或者朋友呢，在睡觉时候呢，您得要关手机或者拔座机，天大的事情明天再说。还有个问题呢，就是闹钟，长时间被闹钟惊醒呢，也会伤害到自己的心神。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慢慢要学会或者养成与自己沟通的一个交流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每天睡觉前呢，默默跟自己说，哎，明天呢，我要几点钟起。开始呢，你可能睡过头不管用，但是呢，慢慢建立起这种沟通机制以后呢，比如说你对自己说我要明天要6点起，这时候呢，人会很自然的在快到6点的时候就醒了，而这种自然醒呢，是人体在自我状态下的一种自然的恢复，这样醒来的话，人也会很舒服。
1: 想拥有良好睡眠，卧室环境固然重要，合适的卧具也必不可少。什么样的卧具才是理想之选呢？
0: 关于卧具的选择呢，就是睡床。以前呢，我讲过，在北方的一些地方可以睡炕，炕比较硬，可以给骨骼一个支撑，使骨骼上面的肌肉和肌腱呢都能放松，睡上去呢，第二天会觉得很解乏。睡炕呢，有一个讲究，就是屋子要冷，炕要热。这时候人睡在上面不会觉得难受，但是呢，现在大城市里面屋子本身就很热，炕就不太合适，只能睡床。所以呢，床的选择一定要相对硬一些。硬的标准呢，就是床另一边放一杯水，这边呢你人躺下去，那边的水不会洒出来。另外一个卧具呢，就是我们说的枕头。当我们讲卧如弓侧卧的时候呢，枕头的高度应该正好是自己这个头到肩膀。啊，就是头和脖子到肩膀这个高度，按照我们传统的方法呢，应该是选荞麦皮做的枕头。荞麦皮做的枕头呢，一个是透气性好，另外呢，荞麦皮本身呢，它有一种弹性，柔中有刚，睡觉的时候呢，它会随着你头型的姿势的变化做出调整。最后呢，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要把卧室里面的绿色植物清除出去。晚上没有阳光，植物呢同样也是吸氧气、呼二氧化碳，所以呢就会和人争氧气。另外呢，绿色植物本身就要浇水潮湿，导致呢空气的湿度增大，也不利于睡眠的质量。好了，有关卧室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
2: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1: 睡觉打鼾是否就说明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中医如何认识这种病症，又是如何治疗的呢？本期节目解析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0: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我们平常说的打鼾打呼噜并不是一回事儿。很多人打鼾但不见得有这个病，很多人不打鼾但是呢会被诊断为有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睡觉时憋着不出气，不吸也不呼，有的人会憋很长时间，甚至呢有的人会在憋的过程中发生猝死。患者往往是入睡并没有困难，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但是鼾声如雷，而且在打鼾的过程中呢就有呼吸的停顿，一憋气就停顿就醒了，然后再睡过去，再醒来，再翻身，再憋醒，再睡。所以呢患者觉得自己一晚上折腾呢没睡，别人看他呢睡得很香，鼾声如雷。这种患者呢往往由于头一天没睡好觉呢，第二天无精打采，不停地打哈欠啊，表现为嗜睡，甚至有的人在开车的时候就睡着了，这很危险。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这种有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因为在白天昏睡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所以呢美国对客车或者货车司机呢都有定期的睡眠检测，看他们是否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保证行车安全。
1: 一旦确定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该如何治疗，又该注意什么呢？
0: 打鼾呢，正是一种呼气和吸气都不利的这种状态。很多人以为是因为自己胖、下巴短、小舌头，也就是悬雍垂大，堵塞了气道，就去做手术。

0: 事实证明呢，这种手术以后的效果并不那么理想，甚至呢，手术后会造成吃饭呛嗓子这种后遗症。打鼾的表面原因呢，是人的咽喉组织出现了肿胀、水肿、肿大。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痰阻气道，多余的痰涎堵在咽喉部气管、支气管，甚至在肺泡里面，阻碍了正常的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在白天醒着的时候呢，人可以自然的把堵着的痰液或者粘液咳出来，但是呢，睡觉以后睡着了，这个功能就没有了，痰液堵在里面就会造成阻塞。所以我们建议这种患者呢，首先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另外呢，不要吃得太晚，或者吃过咸或者过于油腻的食物，最好吃一些粗粮，吃那些带有糠和麸皮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消食化积。另外呢，睡前可以喝点萝卜汤，或者生吃一些白萝卜带皮吃，特别有助于这种粘液的排出。大家都知道，人吸入氧气以后呢，是靠红细胞携带氧气，由血红蛋白分布在人体内完成氧气的交换。而当人的血液中油脂含量高了以后呢，血红蛋白相对含量就会减少，这时候呢，即便你吸入了氧气，也一样会导致心脑供氧和供血不足。心脑缺血缺氧呢，会直接影响人的睡眠质量。这种血脂过高属于更深层次的病，治疗起来呢也相对要慢一些。除了少摄入或者不摄入过多的油脂以外呢，还需要把自己身体提高这种化的能力，把体内多余的脂肪燃烧掉、化掉。怎么去化这些油脂呢？我们讲，首先要提高自己小肠的温度，提高自己消化酶的工作效率。血脂高的人最好不要吃水果，不要喝冷饮，要培养成喝红茶或者是煮砖茶喝的习惯。在煮砖茶喝的时候呢，稍微加一点盐，别加奶，或者喝一些熟的普洱茶，这都有利于降低人的血脂。另外呢，要少吃油炸的东西，多吃一些烤馒头片或者是烤面包片，这都有利于血脂的转化。我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降血脂的药茶，也就是用中药橘络5克啊，冲水代茶饮。橘络呢，就是橘子皮和橘肉中间那层白色的网络状的东西，药店里也有卖。如果自己家里吃橘子，剥下来的橘络呢，也可以烘焙干了留着用。好，本期节目呢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宝贝，妈妈回来啦！
5: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4: 过来，来，妈妈抱抱。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7: 哎妈，我回来了啊。
8: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9: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9: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6: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 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1963年的续集中的插曲。此曲的创作者乔宇、张地昌当年随摄制组来到山西省娘子关及汾阳玉道河沿线采风，体验农村生活。乔宇从太原走到汾阳，一路上受到了山西父老乡亲的热情接待，他有感于此，便创作出了这首歌的歌词。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说第一句我就提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啊。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玉梁。他要是两座别的山就不能这样写。他不搭嘎的一些山你就没法这样写。恰巧这两座山都是革命的命山。
0: 令人想不到的是作曲张地昌。张地昌是南洋归国华侨，在创作时大量借鉴了当地的民歌和地方戏曲素材，竟然创作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一首歌曲，令词作者乔宇是无比佩服。
1: 他的母语不是汉语，他跟那个地方的人学中国话一样的这种感觉。他居然写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山西味儿十足的，哎，一首曲子。

0: 歌曲写好了，演唱者郭兰英却犯了愁，他担心自己的戏曲演员的经历冲淡了歌曲的味道。
1: 我怕人家说我有醋味儿，有唱戏的味儿。他说：“哎呀，你不要，你的味道就是这个特色，你就是戏曲跟这民歌带醋味儿的吗？”我说：“是吗？”我说：“不对，你不给我说实话。”他说：“我们就要听你这个味道。”我说：“那好。”

唱的中间给走神了，忘词了，还是脑子里头想的是什么呢？怕人家说自己有那个戏味儿，有醋味儿，还是这个。之后呢，苏里同志很好，他就跟我讲，孩子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嘛，是不是？你就发挥你的特色嘛，现在谁说你啊？谁也没有人说你啊，我将来别人听不听。后来他一想，哦，是这么回事，不听不听，谁也不听，就在电影上谁也听不到，只是电影上出现。我说那观众不就听到了吗？他听到他也抹不掉吧，他也抠不掉吧，你管他呢，你就唱你的，你怎么高兴你就怎么唱。

0: 值得一提的是，在拍摄电影中演唱这首歌曲的片段时，让影片中的女主角孔淑贞的扮演者金迪吃尽了苦头。就为了等头上的几朵云彩，金迪足足在电线杆上站了四五个小时。
1: 这个导演呢，他们演员他们都在底下，一面吃了大咸菜，一面啃了馒头啊，等等吧。摄影师就一定要在我的电线杆后顶的画面上要有一朵白云，有一朵朵云，可都我还不行，太阳晒的呀。哎，好，准备，导演喊了，后边云彩上来了，因为我们在山区嘛，准备准备，下面在照明呢，看到没？我的头顶上就化掉了，没有，大伙把我骂的，骂我少主心，云彩一上来化掉了，那么一直到最后不拍不行了，天要黑了，还是没个云彩。你看现在是蓝天，没有白云，我呀就上边整整站了有四五个小时。
0: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乔宇作词、张帝昌作曲、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中的插曲《人说山西好》。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1: 自古以来啊，睡眠都是一件大事，不是一般的大事，是头等大事。睡眠不好导致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比如气色变差、记忆力下降、脱发、焦虑等等，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块倒下了，后面的就哗啦啦的纷纷都跟着倒下了。中医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多不错的汤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汉大医张仲景的酸枣仁汤。关于这张方子，张仲景描述的非常简单：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这个酸枣仁汤的组成是这样：炒酸枣仁15克，川芎6克，知母6克，甘草3克，茯苓6克，水煎服，主治肝血不足、虚热内扰。名字叫酸枣仁汤，我们呀，还是从酸枣仁开始讲起吧。酸枣仁是什么呢？酸枣仁是酸枣核里的扁圆形的果仁，具有宁心安神、补肝和胃、敛汗生津的功效，是临床常用的传统中药之一。作为全国酸枣仁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河北邢台的酸枣仁是行业公认的道地药材，具有邢台酸枣甲天下的美誉。在中华药典上，酸枣仁为此又名邢枣仁。邢台市西部的太行山区是全国酸枣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酸枣树啊，在野外非常多见。酸枣树它不像枣树，枣树长得高大，酸枣树属于灌木科。您看啊，它没有明显的主干，也长不高，果实是随手就能摘到，但是要注意不要被它的刺伤到。酸枣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剩下的果核我们也不要扔，果核偏硬，因为它保护着植物最精华的部分种仁，也就是酸枣仁。酸枣仁治失眠堪称一绝，中医对它的认识分为两个方面：睡多生屎，不得睡炒熟。您记住了，千万别用反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失眠了，酸枣仁抓一把炒一炒，炒过以后能让人睡得着睡得香。又有一个人一天到晚睡不醒，还是酸枣仁。酸枣仁啊，生着用。我们再来说医圣张仲景的酸枣仁汤。酸枣仁补肝血，作为君药奠定了整个方子的基调。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两个字好动，就像是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上天入地是无所不能，可以带动周身的气血运行，让气血上上下下的流动起来。茯苓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里头。前面我们提到了酸枣仁汤的基调是补肝血，而肝是藏魂的，魂要乖乖地藏在肝里头，肝血得足，否则呀，它就像是离水的鱼一样焦躁不安，拼命地扑腾。在这里用了酸枣仁补肝血，用了川芎行血，但是还不够，因为魂是跟着神在走的，所以还需要安神。心神不安是什么感觉呢？累，但是睡不着。一闭上眼啊，脑子就不受控制地去想各种事情， 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想过去发生的事情。茯苓可以安神，比茯苓还要厉害的叫茯神，能够用神来命名的药效一定不会差。

0: 猢神厉害在哪里呢？它中间抱有松根，大家知道茯苓啊是长在松树下的，有些松根会从茯苓中间穿过去。在古代，古人啊直接写作茯神，茯呢就是潜伏的那个茯，连草字头都省掉了。茯有什么意思呢？降伏啊，心神一直在奔波，就像是一台电脑，明明已经按下了关机键，但是它还在高速运转，根本停不下来。茯苓或者茯神一去，它就老老实实的自动关机了。再来是知母，知母清虚热，血是属阴的，阴少了，虚热就起来了。中医管这叫阴虚内热。您看啊，好多人到了晚上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喜欢翻来覆去，心里头那个烦呐，这就说明有热，不是实热，而是虚热。这该怎么区分呢？如果是实热的话，喝点凉水会很舒服。早在古代的《尔雅》一书中就有关于知母的记载，说它生山上，茎根状，叶如酒，茎可药用，不但可以入药，而且还是一味良药，良药苦口。知母确实苦寒，所以能滋阴清虚热。最后是甘草，甘草是和事佬，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这就是张仲景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如果您记不住医生的这张方子，我们可以记住酸枣仁汤的方歌。大家啊，把这首方歌记住了，酸枣仁汤的功效作用也就领会了。酸枣仁汤的这首方歌是这样：酸枣仁汤治失眠，川芎栀草茯苓煎，养血除烦清虚热，安然入睡梦香甜。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酸枣仁汤可不是酸梅汤之类的食品，而是需要经过中医师处方的中药。由于每个人失眠的原因和体质都不太一样，一贴酸枣仁汤不可能适合每一位患者。举例来讲，酸枣仁汤的适应症是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主要针对的是用脑过度的失眠患者，与那些常年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患者症状通常并不相符。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养阴补肝治失眠的酸枣仁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的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我们导播陆雅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每个周六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其他时间啊，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在那上面有一些实时动态，一些养生保健的视频，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时光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

0: 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因

则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

彼此信任，这是君臣相处的关键。说的容易，做的可难。君相争斗，这封建史上从未停止过。那么作为大臣的，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国王啊，主人呢，去把权力交给他而放心呢？这里有一个智慧的问题，更有一个方法的问题。今儿咱们说的这段故事叫熙攘之盟，说的是战国时代那位秦武王跟大臣甘茂之间的一段往事。秦武王继位之后是雄心勃勃啊，他打算车通三川，以窥周室。那位说三川是哪儿啊？三川是指韩国的宜阳，宜阳就相当于今天河南宜阳以西一带。秦武王打算兵出河南，以窥周室，打算连把周王朝都并过来，扩大疆土。他想做一番大事业，要先占了宜阳，一切就都好办了。这可是韩国的一个大城市，有了宜阳做根据地，再往前发展，周王室也就成囊中之物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把左丞相甘茂找来了，跟甘茂商量，这国君有点什么事儿，跟丞相总这么客气啊？甘茂是治国贤臣呐、啊，大王唤我何事啊？爱卿，寡人打算占三川，取周氏，不知可行与否啊？我这主意怎么样？能不能实现呢？甘茂想了想，大王，如果您要相信的话，应该让臣子先去一趟魏国。没明白，怎么那宜阳三川是韩国的，你去魏国干嘛呀？大王心想，小臣去到魏国，约着他们一起攻打韩国，这样咱们的把握就大了一些。万一韩魏联手，秦国兵马可就吃力了，所以我应该先去约好魏国，好吧？愿甘相一帆风顺呐、啊！甘茂领令告奔魏国。这魏国咱们说过，跟秦国最近，正堵在秦国东晋的大门口，这是必经之路。只要你秦国的人马想入主中原，你就得先打魏国这经过。这甘茂到了魏国，魏国巴不得跟秦国修好呢，因为这不秦国势力太大了。当时的魏襄王一口答应，正瞅着韩国别扭呢。就可气的是，这些小国家本来是唇齿相依，却互相猜忌，争相向强秦献媚。您说到最后能不灭亡吗？不攻打韩国吗？魏襄王一口答应配合，是要钱是要人，我们是黄土垫道尽是坡街，你打我们这过没问题呀、啊。甘茂拜谢而回。临回来的时候，在半路上他给秦武王写了封信。那不能见着面吗？见面说见面的。这信呢另有所用。信是怎么写的呀？大意是这样，魏国已经答应跟咱们一起伐韩了，可是臣要劝大王放弃这一计划，不必车通三川占有周氏了，这仗咱别打了。这信写完了，托人送给了秦武王，他自己没当面交这信。秦武王拆开信一看也傻了，怎么当初跟你商量的时候你说这个计划可行，怎么这会儿人家都答应了你又改主意了？好有一笔啊，丈二和尚是摸不着头脑了。秦武王想了半天，他感觉这甘茂话中有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干脆把他找来吧，去亲自找甘茂。甘茂在府中等着信儿呢。啊，秦武王带着亲信去看看自己的大臣，这可把甘茂给感动坏了，连忙迎出府门外。君臣二人携手进的内室之中，要好好商量商量。手下人这么一撤下去，秦武王单刀直入啊，先姚姐怀里把那绢帕拿出来了，这封密信寡人看到。

敢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出尔反尔啊？大王，宜阳乃韩国重镇，城池坚固，兵精粮足，从秦国带队出发要攻打宜阳，这个期间道路险恶，补给艰难呢、啊、军马被动，粮草先行，这一路不好走，秦军出动不知要遇多少困苦，我是怕万一其中发生什么变故，难以维持啊，想继续占宜阳势比登天。秦武王还是没听明白，合着道不好走就不走了？相国，会发生什么变故？恐一时生变，率军之将后果不堪设想啊。敢想你就明言了吧，到底有什么为难？如果大王要是为臣做主，能全力支撑，臣就敢于率队出兵，否则死也不敢攻宜阳。哦，秦武王一听到这儿明白了，因为这个甘茂跟当时朝中某些当权大臣政见不太合，因政见不合而互生敌意啊。甘茂那意思，我在前面带队打仗，后边要有人说我坏话，您要听了他们的话，我可就完了，别到时候半途而废，那得不偿失。秦武王这会儿听明白了，你放心，谁说什么话寡人都不信，关于伐宜阳之事全仗着甘爱卿了，我就听你一个人的，好吧。希望大王千千万万要记住今天臣子对您的请求啊。想当年曾参杀人这个典故，我想大王一定是知道的吧。曾参就是那曾子啊，他本是孔子的弟子，是出了名的孝子啊。有一天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邻居跑来跟他的母亲说曾参在外边杀了人了。知子莫如母，这母亲想，我儿子怎么会办这样的事呢？他不信。没多久又来了一个人告诉他曾参杀人了，他母亲还是不信。第三个人再来，曾参的母亲不由不信了，他相信儿子在外边杀人犯了罪，怎么办？怕受牵连，连忙扔下了织布的梭子越墙而逃。三人成虎，重甲成真呐、啊！以曾参之贤，以曾母之近，都挡不住流言蜚语、恶意中伤。万一臣久攻宜阳不下，朝中四起非议，大王会不会也像当年曾母那样投缩而起？那臣如何是好啊？到这会儿，甘茂才把自己的担心和盘托出。武王听完哈哈大笑，嗨，敢想你多想了，不至于吧，寡人信任你才将大队交于你，你自可全力进攻三川，到你发兵那天寡人亲自相送与你盟誓，这会儿你放心了吧。好吧，就这样君臣二人统一思想沟通了，话不说不透啊。甘茂积极准备赶到发兵这一天，秦武王从咸阳城一路送这甘茂，一直送到西壤。西壤离咸阳不远呢，到这儿不能再送了，甘茂也不敢让他再送了。大王请回吧，上次您说盟誓之事，你不说咱俩得结个盟吗？古人很看重这个，那当然，一旦结了盟，那就是鬼神都在监督着呢，神鬼相佑，不得违背呀、啊、好吧。秦武王就在西壤这个地方跟他的臣子甘茂歃血为盟，我全力支持你攻三川，你放心，绝没人在我这儿能重伤甘爱卿。两个人结完盟，甘茂放心的领兵出发了。带了多少人走啊？一共是50000秦军，50000人马，兵贵神速啊，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宜阳了，把宜阳城团团围住，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宜阳城

人家早有准备，城高墙厚，这韩国的人马斗志高昂啊，一口气打了五个月，整攻五个月没攻下来，秦国的人马死伤很严重，那城墙里边韩国的军队也被困得很艰难。果不出甘茂所料，您想五个月快半年了，半年没拿下宜阳，秦朝朝廷内部那些反对甘茂的大臣一个一个粉墨登场了，今儿找秦武王煽荡煽荡，明儿面见秦武王窜荡窜荡，那么有这路人除了煽就是窜呢啊，他得趁良机除政敌呀、啊、一个人说话不信，大伙都说这甘茂，说什么呀，什么最严重他就说什么呀，武王最担心什么他们就讲什么，现在五万人马在甘茂手中，大王他会不会拥兵自重造反了，还有他说他会不会兵败韩国，干脆带着五万人马他投降韩国了，可能吗？秦武王似信非信，心里边有点打鼓，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带给了甘茂。甘茂虽然身在外，朝中有眼线呢、啊、有人说不好了，大将军，现在大王怀疑您了。甘茂作为相国是出将入相啊，那么朝中当然有他自己的亲近人了，他们说您现在手握兵权，不像当时在国中当丞相那会儿了，您有造反之意。嗯，好好好，甘茂心想，果不其然呐、啊、有一封密信带于主公，拿起笔来在那卷帕上就写俩字儿：息壤，然后告诉他把这带回去吧，或者亲信回来假装传书递信的使者，把这信递给了秦武王。秦武王打开这么一看，息壤呀，武王都明白了，息壤是俩人盟誓的地方，神鬼共坚之，你就忘了歃血为盟这事儿了吗？你怎么现在真怀疑我呀？秦武王自言自语，甘茂有眼光，是寡人好悬偏听偏信呐、啊！啊，左右都退下吧，再有说什么甘茂这跑那跑的，武王连见都不见了，不光不怀疑甘茂了，亲自又帮着甘茂筹集了五万人马，派一员大将领着增援甘茂，一定要拿下三川呢、啊、就这样，宜阳城外的秦军得到了生力军的加入，有了新鲜血液了，一鼓作气啊，甘茂呢把自己家的钱都分发给将士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有新来的军队，新来的给养，再加上甘茂散家产鼓励将士，士气大振，终于这宜阳城的韩国军队是抵挡不住喽。公元前307年，宜阳城被秦军攻克，据说当时城头上城脚下，城里边街巷胡同中全是死尸啊，杀多少人呢、啊、被斩的韩军有6万多人。甘茂总算拿下了宜阳，这可是一位智者，他要是不了解秦武王，他要是不了解自己周围同僚对自己的诽谤，就绝不会事先想到息壤之盟。为什么非要结个盟啊？就是作为对事物的前瞻性的预见，给自己留了这么一手，要不然后果那难以想象。秦武王由此而重用甘茂，秦武王总想有大作为，攻克宜阳之后，那周王室就在他眼前了，秦国东进的大门已经打开，武王是喜不自胜啊，告诉甘茂，你先休息几天吧，大爱卿，我再换别人继续往三川开进。秦武王自己带着文武大臣跟着大部队的后面直奔成州，就是洛阳啊，奔了东周王室来了。到洛阳干嘛呀？主要是看看那鼎，看鼎啊，神州九鼎啊，秦武王多少回做梦都梦见九鼎啊，当时周天子就是那位周赧王，

周南邦一听，什么？秦国国君来了，他到成州干嘛？我没招他。对了，你没招他，没惹他，他来，不是他那意思，我没召见他。大伙说您召不召见他到门口了？那，名义上这周南邦是天子，实际还不如那小诸侯呢。当年的威严早就没了。一说秦王到，把这周南邦吓得面红耳赤，怎么办？既然来了，咱们接一下吧。好嘛，不光是不敢问罪啊，天子不招你就来，相反派几个使者。皇上听说您来了，天子特意让我们接您，就在郊外是列队相迎啊。其实，秦武王这一次亲自到这天子的都城，目的除了是见见新鲜景，看看那九州宝鼎，主要是要显摆显摆自己的威风。当年楚庄王曾经问过鼎，没见过。秦武王心想，谁要是有九鼎，就有了天子的尊严。早听说过这九鼎代表的不同凡响的意义呀。九座宝鼎代表什么呀？当时大禹治水，后来建国，这不是把全国收来的那些贡金都聚到一块儿了吗？然后融化铸九鼎啊，代表九州。九鼎哪个地方的那个鼎上面都有本州的山水人物，有多少田地共富都住在那鼎上面了。这皇上一看这鼎，就能想起很多事儿来。因为鼎的边上都饰以龙纹，所以又有人称为九龙神鼎。这应该说是华夏先人镇国之宝，已经失去了一般的意义了。它是政权的象征，是天子之权的象征。所以这秦武王想通过看看宝鼎，向所有的诸侯展示展示，将来天下是我秦国的，这是他的目的。这几座宝鼎可不容易啊，历经夏、商，传到周朝，由西周到了东周，光搬家就费了劲了，据说好几万人运这点东西，太笨重太沉重，轻易也不能挪。秦武王总想把这九个鼎挪到咸阳去，不过现在不敢这么说。天子使臣领着他面见周南王吗？秦国的国君有何事来面见天子啊？秦武王心想，我见他干嘛呀？没有，我倒不想惊扰天子，寡人只想去太庙看看镇国宝鼎，直接领我奔那儿吧。谁都没敢驳，就领着他来了。一路上这一帮人走走逛逛，秦武王算开了眼了，来到了偏殿。偏殿太庙旁边专门放鼎的那房子里，他这么一看呢，基座上有九座宝鼎是一字排开，古朴凝重，神光辉映。可秦武王本身眼睛就大，这会儿瞪得倍儿圆倍儿亮，他仔细看看，九座宝鼎的中腹都刻有各自的州名啊。都什么州啊？当时大禹划九州啊，有荆州、凉州、雍州、豫州、徐州、扬州、青州、兖州、冀州。这要是都归了秦国，这些州都姓了秦，那该多好啊。秦武王看看自己带那高级翻译，主要随从，那么带翻译有那方言听不懂也得问问他，这雍州就是说咱们秦国吧，那这座宝鼎应该是咱们的了，应该把它带回去啊。好，这秦武王说着说一高兴，高不大嗓，咱能把它搬回去吗？旁边那些看宝鼎的周朝官吏简直都傻了啊，这可使不得。秦武王没搭理，这鼎有多重吧，什么使得使不得的，能带走我就带走了。这官吏们你看看我看看他，回禀秦王，每一座宝鼎都有2000斤重，搬可是搬不动啊。有那么重吗？有点夸张。这帮人的意思想吓住秦武王，用这分量吓住他的脑筋，你甭打算挪。秦武王天生好胜，而且他力大过人，自己带着大力士了，2000斤算的什么呀？这两位大力士，一个姓任叫任弼，一个姓孟叫孟月，你们能不能抬起来呀？

0: 人必怕惹出乱子来，大王根本无法举动，使不得使不得呀、啊。那位大力士孟月一听，这有什么使不得的，我愿为我王举鼎。孟月命人拿了一根粗绳子，把那宝鼎两边那顶耳朵给拴住，双手插入这绳套之中，屈腿挺腰，运气贯臂，猛喝的一声干起。这顶您说有多重吧，这位大力士自称力举千钧呐、啊，他勉勉强强就把这顶举起来有半尺高左右，说再想往起举举不动了。就见孟月这眼角玩命的瞪瞪，噗，瞪裂了，唰，血流下来了，咚，把顶蹲那儿了。哎呀，不行，这宝鼎毕竟离地面了，秦武王不服孟月呀、啊！哎呀，还说什么大力士看本王的？哎呀，人必连忙拦阻，大王不可举鼎啊！谁劝得住？这会儿秦武王见宝鼎就跟疯了一样，他把这孟月推到一边，也把手放在那绳套之中，双把这么一较劲，他想多举高这么一点，也举了半尺多，举不起来了。刚才孟月一动没动，我要挪一步，让你孟月人臂知道知道你家大王的厉害。他想在这儿往前这么一迈腿，这一下就失了重心了，这宝鼎举不住，噗，落下来，咔，正把这武王右腿给压断了。武王惨叫这么一声，啊，昏过去了。哟，旁边几个大力士赶忙过来帮忙把这鼎举起来，再看这右腿啊，粉碎性骨折，顶太沉了，这腿要不得了。大伙这后悔啊，早知不应该让咱们大王冒险举鼎啊，说什么都晚了。这秦武王已经不会说话了，昏死了，赶忙抬回馆驿啊，到馆驿中现找大夫都不赶趟了。这秦武王一直在吐血啊，一直吐顶到半夜，实在是治不过来了。这位秦武王野心勃勃，想吞并周氏，没想到就因为这丝好胜心拼力举鼎，丧了自己一条性命。为举鼎而死的秦武王，无形中用自己的死告诫了后世子孙，千万别忘了先君的这点抱负，总有这么一天，九州一统，这天下归秦。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 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 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 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3: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4: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陈日宇。陈日宇。
5: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
4: 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
5: 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6: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听好了，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二。

0: 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

0: 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6: 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0: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明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畔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3: 大明河畔决议，
4: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0: 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可
14: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0: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爷爷，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0: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6: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0: 等等，等一下。
1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7: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17: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不见。
2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2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0: 日本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抄家抄完了？
3: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3: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6: 一、二、三。
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0: 强，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

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

0: 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奖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格。

0: 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1: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0: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金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金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

0: 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1: 嗯，
0: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
0: 啊，
1: 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
0: 对，
1: 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腾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19.19块钱，你别着急，
1: 你别着急啊！
0: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8盒，
0: 对，8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
1: 嗯、
0: 您先听我说啊。
1: 嗯。
0: 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
1: 嗯，
0: 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卷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这样，
1: 99
0: 老师啊。
1: 嗯，
0: 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1: 啊，
0: 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
1: 啊，
0: 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啊，3斤多的粉，
0: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
1: 嗯，
0: 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
1: 嗯，
0: 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
1: 嗯，
0: 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1: 嗯，
0: 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
1: 嗯，
0: 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很好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 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啊？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嗯，
0: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1: 嗯，
0: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1: 16道工艺、啊、
0: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1: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
0: 啊、
1: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0: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
1: 说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0: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1: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0: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1: 嗯，
0: 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1: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0: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1: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0: 谢谢老师，谢谢，
1: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之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 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
8: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岳陶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17: 唱响中国节。
1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5: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9: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 ID 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9: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6: 中医的中药辨证知识，
12: 要保证4种药，
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2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

0: 那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啊。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两例急诊的案例。喝酒熬夜不好好吃饭，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呀经常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但其实呢是隐藏着健康杀手的。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急诊科呢就接诊了一位30多岁的男子，胸闷气短全身发麻来就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杨志梅大夫的讲述。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病例是一个青年的男性，大概是30岁，在家是熬夜2天，基本上没有进食，来的时候的主要症状就是胸闷气短，四肢麻木。来的时候那个心电监测呢是一个心动过速的表现，稽查了一个血气分析，就是一个是代谢性酸中毒，再一个就是说地钾血症，严重的地钾，血钾已经到了2.5毫摩尔每升，就立即给予静脉补钾，就治了深静脉啊。这种时候就是在口腹补钾肯定就来不及了，就是怕它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我们叫做恶性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颤猝死是相当危急的啊，就立即给予治了那个中心静脉导管，然后赶快静脉泵钾，大概过了一天吧，再就是几次复查血气，然后血钾基本上恢复正常，然后病人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呀，还有就四肢麻木的这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然后可以自主进食，后续是到了内分泌科门诊去就诊，因为不放心啊，因为这个病人他有个长期酗酒的一个病史，也怕与这个有关系，然后就就诊内分泌科门诊去了。这个给大家伙儿讲这个病例呢，主要就是说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生活一定要作息规律啊，饮食一定要健康啊，比如我按点儿到点儿就得去吃饭。这个患者我们就追问病史也是觉得反正是挺新鲜，那患者是干嘛呢？看电视呢，那没吃两宿没睡觉没吃饭，基本上没吃，喝了3杯咖啡，对，一共就进食这么点儿啊。这个钾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如果说不吃的时候，它一定会慢慢的降下来，它的特点就是说不吃也排，对，我们这个医学上就叫做不吃也排，所以说只要你摄入的不够，那么它一定会降下来。它降下来以后呢，对咱们机体最主要的影响呢就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就比如说像这个呼吸方面呢，就是呼吸困难啊，喘不过气儿来。你比如说中枢方面呢，这个患者甚至会昏迷啊，意识不清。这个对于这个心脏方面呢，他就会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室颤，有的时候是根本来不及的，室颤，你来不及除颤的话人就猝死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消化系统方面呢，它主要就是肠梗阻的表现，比如说腹胀呀，消化不良呀，停止排气排便呀，就是这些表现啊。呼吸系统方面就像这个患者一样，他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啊，因为他累积到全身的肌肉以后，甚至说这个病人就动不了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虽然说那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严重的情况之下，就低钾的程度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危及到生命。就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饮食习惯，或者规范的饮食习惯，良好的作息规律。
0: 觉得这一点特别要提示到咱们年轻的朋友哈，这个案例只有30来岁的这个男性哈，
1: 别不当回事儿。
0: 确实，您说的这2天2夜哈，就是没睡，靠着3杯咖啡撑下来，也没吃饭。
1: 对，也挺奇怪的患者。
0: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在追剧哈，沉迷其中了，是不是在？
1: 是。对，就问了干嘛了，就是看电视剧了，还真是看电视剧了。
0: 真是，就是因为他不吃，你说只排，所以造成这个低钾血症，它是对咱们健康真的很大的一个杀手。您说可能会导致猝死哈，这种熬夜哎，又是这种间接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次也是提示大家伙儿吧，尤其是咱们这年轻的朋友哈，这现在可能有一些大学生啊，还在暑假当中哈，可能宅在家里面不愿意出去，天气比较热嘛哈。如果说您熬夜追剧呀哈，在前一段时间，比方说看奥运比赛哈，追球赛哈，这个时候您不要忘了补充这个食物水分哈，这一点也是特别提示到大家的啊。再有这个酗酒喝酒有害身体健康。好，那我们今天也感谢来自河北医大四院急诊科的杨志梅大夫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很鲜活的案例，很及时的提示。辛苦您了杨大夫，再见。
1: 好，再见。
0: 另外一例急诊呢是邯郸的一位朋友，
2: 忽然之间呢下肢浮肿，而且比较严重，同时还出现了严重

0: 重的心律失常。具体的情况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天所连线到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的介绍。
1: 这是一个68岁的一个老年的一个女性患者，晚上在家里面突然的出现了胸闷，然后心悸，然后两个腿呢没有力气，就抬不起来了，但是神志还是清楚的，因为她原来呀就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那肾脏的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的问题，所以她就到当地的医院去，县医院去进行检查。那么在检查中呢，突然就发现他这个心电图呢显示一个室性的心动过速，就是很严重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严重的一个高血钾，他的血钾值呢抽血化验是9.2毫摩尔每升。我们正常的人的血钾值呢一般就是在3.5到5左右啊，我们临床上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我们见的一般再高一点就是一种7呀、或者8左右，没有见到9。因为他这种情况就预示着随时有可能出现的恶性心律失常，叫心跳骤停啊，所以当地就给予一个紧急的用药物，一边治疗一边就用救护车就转运到我们医院来。那么还好，我们虽然他晚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心律失常，但是呢我们都用药控制住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左右，他是晚上来的，那么终于把他的血钾呢降到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降到4.5左右了。我们经过详细的询问病史啊，我们发现他原来他是因为有糖尿病，所以说呢因为有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就合并了慢性的肾脏疾病，那么他就出现了下肢的一个水肿，出现下肢水肿以后呢，他就到这个在当地嘛，就是他这个因为在农村里边，他就到他们这个镇上的医院呢，就给他开了一种药物叫罗内酯，这是一种利尿的药物。但是这种药物呢，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是一种保钾的利尿药，就是它让钾不排出去，只排尿，所以说就造成了他吃了1个多星期也没有化验检查，所以造成血钾特别特别高，而且就出现了血钾高以后呢，出现了胸闷、心悸，然后又出现了双下肢的一个无力啊，这些症状。还好他就诊比较及时，及时发现了。如果他晚上再没有往医院去，有可能就夜间会出现心跳的骤停，就有可能就救不过来了。这种药物呢，我们是平时用于治疗心衰，所以说一般来说呢，这种药物呢，它是一个保钾的利尿剂。如果这个病人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那么就和排钾的利尿剂两种利尿药物一般都是同时服用的，来保证他这个血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的病人呢他长期的血钾偏低，那么他就单纯的可能需要服用保钾的利尿药物防止他长期的血钾偏低，那么他有可能就要吃罗内酯。那么一般呢他们如果是没有其他的就是药物呢，那么是就是他不和保钾和排钾的如果不一起吃的情况下，单纯只吃一种的情况下呢，他是需要监测血钾值的，也就是他需要在医院或者在社区呢需要抽血去化验，看看是不是超出了异常的一个范围，容易出现危险，那么即使要调整呀或者减药或者更换药物，而不是就只是一味的吃药。特别是现在啊，大家可能没有特殊的情况，不愿意到医院去，就会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0: 今年呢，因为河北省高考政策的调整，受报考专业的限制，到医院来检查色觉的学生呢是明显的增加了。作为色盲色弱的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了。一些专业对考生的报考条件有着严格的要求，报考专业失策很可能会被退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主任张立科所讲到的哪些专业会受到限制呢？
2: 今年呢，因为咱今年高考这个3+1+2，高一的时候可能涉及到选专业了，选这个课程了，选课程当时可能很多孩子没有注意，结果呢今年尤其特别多，因为他这种选跟原来的那种选大文大理还不一样，他这种选专业的话，他可能分得更细了，他可能他特别喜欢的一个专业，我就有今年接触了好几个这种孩子，特别喜欢化学，结果

0: 他喜欢化学，他把化学学得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这次呢，他想报化学专业，结果在高考前体检，他发现有色盲，然后涉及到选专业的时候，一下傻眼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化学专业是最多的。然后生物里边也有一些专业，
1: 嗯，
0: 你看化学里边，你比方说化工啊、制药啊，
1: 嗯，
0: 就是说这类的，主要是这种应用，技术的好应用的，都会存在这种。好，生物一类的专业，包括我们的医学，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像农业的，也有一个园林啊、植物啊，就是林学、园林，就是这个也有。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的，你比方说，学前教育啊，一些特殊教育啊，这种专业，就是大的来说啊，就是化学、生物、农学，然后还有这种美术、绘画这一块是更明显了，还有地理，
1: 对这个色彩是有要求的，这个工作之后哈。
0: 啊，如果色盲特别重的话，就是咱说的那种什么颜色也辨别不了的话，这种的人可能包括对一些这个特殊的专业，包括经济学呀、管理学呀、工程学，就是工商管理这类专业也不能报，图书档案啊也不能报，它影响还是挺大的。
1: 这种您说这种特别严重的色盲的话，他看到的这个颜色是都是统一的吗？如果特别严重，
0: 他呢，他就说。他对颜色呢辨别没有那么精细了，就就是说可能就是说看我们就像我们当年看那个黑白电视似的，
1: 哦，差不多啊，看见颜色
0: 啊，就像啊，对，就是可能有的发的很灰的，灰度大一些，有的更发黑一些，有的发浅一些，它分辨颜色可能就这样的一个分辨，就跟咱早些年咱看黑白电视那足球比赛，足球比赛那双方运动员球员那个衣服，有时候我们看了都分辨不出来了，
1: 对，
0: 就分辨不出来是。那是哪方是哪方了，
1: 咱得提前就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避免掉这个受限的这个专业哈。
0: 首先呢知道是色盲，再一个呢知道就是大概程度，我可能就是说我能学哪些然后不能学哪些。
1: 那您建议这个咱们多大去做这个色觉检查呢？
0: 我建议啊，就是这些家长呢在中学的时候，有的在中学的孩子有的有兴趣，对绘画有兴趣，你像这个绘画呀、摄影啊，有的孩子想立志将来想学动漫设计干啥的，像这些人尽早先查一个色觉，如果有问题了，那么只能是放弃。再一个呢，就是说对这种化学不是，就是上高中了，上高中以后要选专业了，选专业三加一加二，选那个你看三加一加一的时候可能是物理和历史，可能物理这块还不太，主要是应用物理，大文物理影响不太大，但是化学这块因为一般选物理的可能会选化学，有的人特别喜欢选化学的话，务必要做一次这个色觉检查。因为化学里边的专业是最多的，
1: 就是大家伙在心里有个底儿哈，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咱们专业的之后的一个选择哈。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欧美男性当中色觉障碍的发病率大约是8%，亚洲呢大约是6%。每年的高考体检、驾驶员的体检呢，都需要进行色觉检查。那么，如何确定是否是色盲呢？色觉障碍检查方式多年来都采用着色盲检查本哈，这个结果是否准确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确诊方法吗？我们来听一听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主任张立科的讲解。
0: 色觉检查，你看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个色盲本，就是我们叫假同色图，就是色盲本。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放那个彩色棉线，就是各种颜色的线，然后给你指定颜色让你选线，还有这种色旗。色旗的话就是有两种，一种是15个，还有一种16个的啊，还有一种是80多个的。然后排色旗呢也是各种颜色的，那个每次都排接近的颜色。然后在这个旗的背面呢是序号，如果排好这旗以后，它应该是个圆形的，因为红绿蓝三原色它搭配好以后，它最终是形成一个圆，然后你翻过来以后，它是这个序号是相连的，首尾相连，按这个那这是一个色旗的检查。还有一个叫色觉镜，色觉镜呢就是这根据红光绿光，它这个红光蓝光它这个搭配以后形成黄光，然后就是然后让你调色，根据你那调色的情况，然后确定这个就是色觉异常的一种程度吧。目前主要是这几种检查办法。
1: 它这个是有不同的检查方法，但是比较人为主观的一个检查方法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对，色盲就是个主观检查，完全靠这个患者的配合。嗯
1: 哦、
0: 他没有客观检查办法。
1: 嗯，因为咱们说到盲的话，大家会想到盲人是看不见哈、啊。这个色盲它是有不同程度的区分吗？嗯、通过这些检查？
0: 对，你看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些检查呢，有的人可能就是有轻度的色觉异常，
1: 嗯，
0: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说这种二度的色觉异常，就二度就是我们俗称就是色盲了，
1: 嗯，
0: 轻度的叫色弱，还有一种呢是更重的了，
1: 嗯，
0: 不单是红绿蓝，连黄的、紫蓝、紫的什么颜色都不能辨别，那是最重的。基本上大部分呢，可能就是说这种，二度异常，就是俗称色盲，这种是最多的。分别最多的呢是红光，对红色的一个分不清楚。其次呢就是绿色，很少有蓝色的。
1: 对，一般咱就说这个红绿灯哈，就是红灯跟绿的分不清就是色盲，咱们通常就这么认为。
0: 也不一定啊，就是说你看经常就是有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就过来了、
1: 嗯、
0: 过来以后家长就是有时候啊也是疑惑，说我们孩子能分清红绿灯啊，
1: 嗯，
0: 分类也挺好的，怎么就是色盲了，就是说一查色盲图上确实是色盲。红绿灯呢它是一个单色的，
1: 嗯，
0: 就是说好多孩子属于单色盲，你比方说啊，或辨别红色不了就是红色盲，变绿色变不好叫绿色盲，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蓝色盲，咱说的，
1: 嗯，
0: 如果这就是说有两种辨别不了，红绿或者红蓝，有两种颜色都分不了，那就叫全色盲了。
1: 哦，
0: 比较罕见。单色盲的呀，往往它就是说什么呀，嗯，它可以分辨成红，就是说红色信号灯。
1: 嗯，
0: 红色盲能分辨红色信号灯，绿色盲也能分辨。
1: 哦，它是对一种可能分辨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它能分辨，对什么分辨不好呀？
1: 嗯，
0: 对这种橙色呀、淡黄色呀，搭配到一起了，这种不是说那么纯的，不是那种单色的，它分辨不好。
1: 就这样的话，如果他不去检查，是不是很难发现自己有色盲呢？
0: 是。因为什么呀，他在色盲他的眼睛里头，他不是说就是咱认为他就是所有东西就是黑白的，或者作为他来说，
1: 嗯，
0: 他也能看到一些颜色。你比方说红色的，我们可能就是那种发黑的黝黑的那种颜色呢，他认为就是红色的。
1: 哦，那他把红色看成什么颜色呢？在这个
0: 红色的呢，他看的可能没有那么艳，像那种天空吧，这种灰色天空，咱有时候看到这种天空是灰色的，
1: 嗯，
0: 他可能就他认为这就是蓝天，就是白云，他就是说就是这种，那种发白的灰色呢，他看成粉红色的，他看色不正，那种发蓝的那种紫色呢，
1: 嗯，
0: 就是说那种偏蓝的那种紫色，因为红和蓝搭配以后，它不是形成紫色吗？
1: 嗯，
0: 如果蓝加的多了，这种他认为这种色叫紫色。
1: 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一位71岁的老年女性反映自己并没有基础疾病，但是呢气血不足，两腿发酸，吃了很久的中药啊却没有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特勤保障科的主任于宝成教授想到，对于比较瘦弱怕冷血压低的朋友呢，他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2: 71岁女性是吧，这个来讲，我们讲现在老年人，尤其像这个71岁女性年龄比较大了以后，她这个我们现在讲，就即使没有基础疾病，动脉硬化是跟年龄相关的，就动脉年龄长，动脉硬化肯定要加重啊。说年龄是动脉硬化第一位的因素，所以说到了70岁的高龄，即使没有基础疾病，动脉硬化也是有一定的程度。像这种情况讲，我们讲就是71岁，我们尽量建议老年，首先还是做下肢动脉的超声看一下，因为这动脉硬化以后，下肢供血就可以不好，供血不好就可以发凉，因为咱缺血嘛，就下肢尤其足可能就是双脚感觉就比较凉。这种情况建议首先要查个动脉的超声看看。如果动脉超声有什么针对动脉超声结果，咱做进一步的治疗，不能光是这么有个症状啊，就用治疗，就是不太很精准。你做了以后呢，就治疗就比较精准一点啊。主要这些就要发凉，都是动脉供血不好导致的。脉呢，一般影响回流，就是咱们静脉曲张、下肢肿是静脉的问题。如果发凉，这个就觉得这个什么供血不好，就是属于动脉的问题。就刚才明确了，就年龄是第一位的危险因素啊，动脉硬化，
1: 嗯，
2: 可不是说咱们都说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啊，其实年龄是第一位的因素，是吧？你长一岁，你就是那些病都没有，他动脉硬化也是在加重的啊。这个来讲，血压偏低，我以前讲过，这个老年人，有些人七十一岁女性了， 其实血压低偏低比这个血压高的危害还大，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来讲，首先咱们我以前也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血压唯一的目的是给保证脑供血，因为头在最高处嘛，是吧，咱有物理讲物理学原理嘛，是吧，越高嘛需要压力血才能上去嘛，是吧。如果你血压偏低的话，首先来讲容易出现那个头晕，不是刚才他们也没说有没有头晕，是吧，因为血压偏低又脑供血不足，头晕就容易跌倒，跌倒就容易发生骨折。再一个血压偏低来讲，就刚才说了啊，对全身脏器的灌注呢都有影响的啊。他没说低到什么程度，是吧。我们现在讲老年人血压跟成年血压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咱们知道成年人高血压是超过140啊，高压超过140，低压超过90叫高血压。但老年人，我们现在见老年，所谓老年人是我们讲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讲，他的血压是高血压高甚至高血压，那高压呢一般接近在150以下就可以了啊。就说不老年人血压本身偏低是常态，是正常生理的状态，偏高啊，偏高是正常生理状态。如果偏低了，反而对他的身体倒不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老年血压控制在140到150之间，高压啊，就是高压140到150之间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了啊。因为老年高血压的特点，它就是单纯的收缩压增高，单纯的高压高，老年低压基本没什么变化，就高压单独的高。尤其像就针对这个老年年龄的71岁，如果71岁你血压高压在100、120，真得到医院看一看，因为好多疾病，老年变性病，我们叫老年变性病，就跟年龄相关的这些疾病也可以导致血压的降低，这种来讲对脑的功能保持啊就非常不好了。我们讲急性的就是刚才说了，容易脑供血不足跌倒，长期的血压偏低，我们现在认为也研究发现，长期血压偏低呢，还会导致血管导致痴呆啊，所以这都是不好的。就我们老年病科特点就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病基本的科都能解决了啊。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来准时收听节目。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困难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节目直播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是周六，我们一周节目的精彩回顾时间哈。在本周的特需门诊当中呢，我们为微信群一位魏女士进行服务。魏女士反映自己白细胞低的情况，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王福旭为她进行服务。王主任具体讲解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9: 啊，好了，啊，王主任您好啊，我今年51岁，这个体 体重是48公斤，因为相对来说体重偏轻嘛，然后所以要跟您先说一下啊。
10: 嗯，

0: 以往呢偶尔也有些平常的体检也有这个白细胞偏低的情况，但是基本上还处于正常值的最低值。但是我在七号到医大医院检查了一个血常规的时候呢，我的白细胞是3.2。然后医生觉得有点疑惑，我就这个把我2个月前6月8号我发过一次高烧，就是39.6-39.7那样的高烧啊，就是啊发了3天3、4天的高烧啊，那个时候的白细胞是2.28。然后大夫看到我这个情况之后说，哦，如果没有之前的这个检查呢，那我就觉得你这个白细胞3.2就确实需要再进一步检查一下了。他说看到你前面2个月前有过高烧的这个经历，那个时候的白细胞是2.28，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但是我现在还是对自己这一点还是有一点心里有点顾虑的，就是不是顾虑，就是担心的。一个是我时不时的就是血常规就是白细胞就是偏低，或者最多就是最低值达到最低值。另外呢，我觉得我这个2个月前的高烧，然后2个月还没有恢复嘛，然后这个白细胞还是3.2。然后那个想听听您的这个
1: 您在之前做过这个白细胞的血常规的检查吗？比如说在一年前。
0: 我跟您说，就是我5月份的单位的体检。
1: 就是在更早的，比方说去年的。
0: 去年的是正常，但是前年是3.3。
1: 有别的，平时吃什么药吗？
0: 我平时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我是不吃药。
1: 平时有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什么是吧？
0: 没有。
1: 那意思就是白细胞低，其他的也没有贫血，也没有血小板减少是吧？
0: 这个贫血在4、5年之前出现过半年多，那一段时间的身体是有点弱，就是俗话说有点弱，但是后来不贫血了，就是血液就是贫血程度就正常了。然后我是但是这个红细胞，这个贫血是说抗红细胞的是吧？
1: 贫血对抗红细胞
0: 啊，红细胞但是始终也不算高，就是也是达到正常值的偏低值的那个，刚刚到偏低值或者稍多于偏低值，就那个样子。然后血小板就是我看了看，那我就仔细看了看这个七号我的体检，那我的血常规啊，七号我的这个血常规，它是那个大夫看了看，还有一点疑问，就是中性粒细胞百分数是38.7，是偏低的。然后淋巴粒细胞百分数是51.9，是偏高的。然后他说你这两个跟正常正好反了。是这样吗？然后，
1: 我倒建议您查一查，至少把这个外周血的，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要查一下。
0: 淋巴，那我记下来吧。就是说我如果到医院，我是要求查什么？
1: 查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
0: 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免疫。
1: 免疫表型。
0: 免疫表型。好，我记下来了。然后是外周血，这是一个，
1: 就是抽外周血，然后呢用流式细胞仪，用流式细胞术来查这个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抽血。挂血液科。
0: 您是建议我再查一个这个。还想
1: 就挂血液科门诊去看一下吧，因为毕竟分类不太正常的白细胞减少还是要小心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针对分类的一些检查还有再有可以查一查这个 T 细胞受体基因重排，然后免疫球蛋白重链基因重排，这一些基因的克隆性的一些检查也可以再做一下，都是抽外周血就能做三管血就是白细胞外周血白细胞分类，就是你看这个外周血白细胞有淋巴细胞有中性粒细胞然后这个两个是最多的那么淋巴细胞一般的是在 40左右，中性粒细胞一般是在50%到更甚至更高一点，也就是中性粒细胞比淋巴细胞应该多。他这个检查下来是现在是淋巴细胞的比例高，中性粒细胞比例低，所以我建议他还是做一个淋巴细胞比例高的情况下做一个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分析，更放心一点。还有就是过去像这个你查体的时候查的是肝炎筛查，比如说还是乙肝五项，然后做过其他的一些检查吗？病毒的，
0: 除了
1: 血里边的病毒的检查。
0: 我除了那个正常体检，我还真没有查过这个病毒检查。跟您说，就是那个6月8号我发烧的那个发高烧的那次啊。其实我当时是挂的那个，就是挂的那急诊嘛，大晚上的。然后大夫其实也没有说细，我也并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烧。然后就是这次上医院，大夫看了一眼才说，哦，你这是病毒感染了。他看到我那个6月8号的那个发烧的那个血常规，看到他说你这是病毒感染了，我才知道。哦，那您建议我，这个就是说，查一个血液病，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我没听清，王主任。
1: 我们一般的在这个时候，除了乙肝病毒之外，我们其他的病毒常见的，比如说像这个丙肝病毒啊，还有像这个HIV 病毒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病原体，也要做一些筛查，看看跟这些是不是有关系。得过甲亢吗？过去
0: 没有，没得过，
1: 没有得过甲亢。风湿病肯定也没有吧？
0: 没有。
1: 至少这些病原学的检查应该是查一下的。
0: 那王主任，我还有两个小的问题可以再占用您点时间吗？一个是就是大夫当时，我现在找到我那个化验单了，就是给我看，我到这科来看的时候，他当时对第三项给我写了一个外周血什么什么，那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了。然后还有一个快速 C 反应量，我后边一个字没看清，说建议我查三项，一个是外周血什么什么，第二是快速 C 反应量，后边有一个字我看不清了，第三项是血 RP， 这是什么？
1: 血常规。
0: 就是血常规加外周，这个快速 C 反应这是什么？
1: 那是 C 反应蛋白吗？
0: C 反应蛋白，您这么一看，我这好像可能是蛋白。这个需要查吗？
1: 这是炎症，就是普通的炎症，就一般的炎症都会引起 C 反应蛋白的增加。
0: 我明白。那我现在我看看，我是听您说的是看看我是听懂了吗？我到医院呢，我查必查的是那个淋巴免疫表型分析，然后后面您说的那个病毒感染或者什么是同时查，还是说先检查这个表型分析，然后再看是不是下一步是什么什么？我其实是没太清楚，我其实特别想听您说，然后就按照您说的去查。
1: 要想一次解决问题，就尽量多查一点吧。叫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表型分析。因为您要说淋巴的话，跟淋巴细胞还区别挺大的啊，所以还是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分析啊。
0: 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表型分析这个吗？我明白了。差两字还是不对的。然后刚才您说的那个病毒，就是那个病毒筛查呢，那是另外一个。
1: 在术前四项这几个病毒就都有了。
0: 我明白了。那我是这个时间倒没关系啊，就是近期就可以，因为离这批号也有半个月了。还是您建议我再过一段时间，因为那个上次我检查是批号，你这时间还有，您看还有什么？
1: 我看变化不是太快吧，而且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些白细胞的降低了，对吧？所以持续时间很长的白细胞降低，特别是一些女同志，绝大多数我们在门诊上遇到的，检查了很多的内容，最后也没有发现问题，这样的情况挺多的，所以也不用太着急，也不用太担心。行吧。
0: 好的，谢谢王主任。好嘞，再见啊。谢谢王主任。
2: 说到血液病啊，很多朋友觉得一旦得了血液病就一定要进行干细胞移植，是这样吗？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王福旭一起了解一下现在关于血液病治疗的一些方法。
1: 因为现在这个不同的血液病这个治疗效果跟过去比吧，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嗯，这个而且血液系统的很多治疗呢，都是走到这个其他这个很多这个特别是肿瘤学啊治疗的一个前沿啊。因为很多肿瘤学的治疗都是参照血液学的一些进展啊来再发展的啊。那么血液学特别是血液肿瘤学这一块主要的进展，就现在出现一些靶向药啊这些。那么靶向药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学这些这个药物治疗上开始的啊，然后逐渐的在这个基础上啊，比方说我们最近有一些像这个 CAR-T 的治疗啊，这个 CAR-T 的治疗呢，现在也是先从血液学上啊，特别是这个 B 淋巴细胞系统的这些肿瘤上取得了一些突破。CAR-T， 那么这个治疗效果呢，就是它是一种细胞治疗，免疫治疗，它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免疫细胞切出来以后，在体外经过一些处理，然后让它的功能增强，同时能够识别这个肿瘤细胞再给病人回输以后，这些自体的能够识别肿瘤的这些免疫细胞它在体内就是能够扩增同时攻击肿瘤细胞。很多就是复发难治的，就是多种药物治疗最后都没有效的这些病人，用了这样的治疗，缓解率非常高。就这样的病人里边，80%-90%的病人用这个办法还能获得一个缓解，这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做的非常多。所以这个是等于又给这个血液病的治疗增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器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治疗。每一种治疗吧，都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短处。那么根据病人的情况呢，可以把这几种不同的治疗办法根据病人的治疗阶段给它综合起来，然后选择一个合理的一个治疗程序。这项技术现在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最大提升就是过去在大概在十几年前只能做这种同胞全核的移植那么在这个十几年当中呢从我中国然后到欧洲到美国都在逐渐的就摸索出这个就像这个半相核移植。所以说半相核移植往往指的是父母和孩子，孩子和父母之间半相核移植，它那个移植的疗效呢，可以取得和同胞全核一样的移植疗效。这些都是技术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从供者的这个来源上然后因为你供者这个如果是配型相合的情况下，它的排异的严重程度要轻一些，配型不全合的时候排异的程度要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排异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能做到最终的生存率是一样的，就是说体现的是一种技术的进步嘛。我们一直在统计我们现在一年的生存率，当然这个不论病种了，基本上都是综合起来了综合起来，但是主要的还是以白血病是最大的特别是急性白血病是最多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恶性血病，像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像淋巴瘤还有一些像这个重型再障这个呢占的比例会低一些但最主要的还是急性白血病而且在这部分病人里边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其他的治疗手段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来做移植的病人也就是说他病人没有在缓解期，可能在一个复发状态或者是个难治状态来直接做移植的。这样算下来，我们应该说他一年的现在整体的就我们自己这个中心的情况来看，一年的生存率应该是在90%上下，甚至会可能会稍微会更高一点。两年的生存率呢，现在在 80%的这个状态。我们就是这个5年持续缓解，叫临床治愈了。嗯。

0: 38岁的男性啊，正是家庭的顶梁柱，突然头痛昏迷，家人紧急驾车将他送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神经外科，通过动脉瘤微创介入手术，为他拆除了颅内的不定时炸弹。那么，神经介入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在节目当中，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聪慧的讲解。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瘤微创介入手术，是脑动脉瘤引起的他的这个头疼和昏迷吗？
1: 对的，动脉瘤虽然叫瘤，它不是肿瘤，它是脑动脉血管壁上某个地方变薄了以后，形成一个瘤状的膨出物啊，它实际上就是一层血管壁。这个血管壁随着血流的冲击会越来越薄，薄到一定程度就会破裂，破裂以后就会引起出血。那天晚上的这个38岁的这个中年男人，他到这儿以后，经过手术以后，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这种意识性四肢活动啊都没有问题。
0: 他这个血管瘤当时是破裂了吗？
1: 对，因为动脉瘤的破裂导致的这种出血和昏迷。
0: 那咱们这个介入手术是把它给堵住了，还是说就是把它给要切除取出一些东西呢？
1: 对，非常正确，就是。因为它是血管壁往外膨出的这样的一个膨出物，咱们手术的目的是通过介入。所谓介入呢，好多人不太了解什么叫介入。实际上咱们人身体里边有很多，比如说动脉、静脉、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管道啊。那么这些管道呢，都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我们这次做的动脉瘤就是用动脉。我们在大腿根上股动脉进行穿刺，然后就顺着这个穿刺的这个通道。然后就一直就可以进入到颅内，然后找到这个动脉瘤，然后向动脉瘤内填充一些特殊材料，把这个动脉瘤那个堵死啊，填实，血液再进不去啊，它也就不会再破，这就是一种介入的方式。
0: 哎，就这样的话，听上去就是不用再像咱们以为的这个神经外科是开颅手术了。就不用开颅。
1: 对，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的这些不仅仅神经外科，包括其他的一些科室，也纷纷就开展了这些微创的这种治疗方案。以前呢，那个头部有病变啊，都要把这个头皮切开，颅骨取下一块儿，把脑组织扒开，然后显露病变啊，对病变进行治疗。这是以前传统的这种方案，都需要开颅。那么现在不用开颅啊，因为全身的动脉或者静脉都是相通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体外的某一个比较安全的部位进去然后进到颅内就可以治疗颅内的一些血管疾病。
0: 哎，在我们外行人听来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微创介入嘛，可能是这个创伤会比较小一些哈。它跟咱们你刚才说的这种传统的可能要开颅的这种手术比，优势具体在哪儿呢？
1: 创伤来说，相比较而言，开颅的话不仅是要切开头皮和去颅骨，还要把脑组织扒开所以它对脑组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不扒开脑组织，你就显露不了这个动脉瘤我就很难去对动脉瘤进行处理去那么在这个脑组织扒开的过程中有些可以做到尽可能的减少对脑组织的损伤但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个介入的方式呢，就是不用扒脑组织根本就碰不着脑组织所以对脑组织的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
0: 等于是咱们介入的这个小管道直接就去到那个动脉瘤那个所在的地儿了。
1: 对
0: 还是在这个体外的有一些这个先进的技术的这个咱们大夫从外面能看到是吧？我记得有一些在采访之前我们看到过
1: 特殊的一个机子
0: 有一些机器
1: 咱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就是透视下能够看到脑血管的这种形态不仅能看到脑血管还能看到动脉瘤并且可以准确的知道动脉瘤的位置大小形态都可以
0: 这样就很精确的可以给他您说把它给堵住这个出血的地方
1: 对整个过程都是在这个你的知识下你的知识下非常非常准确并且它还可以放大一两个毫米的这个动脉瘤那你可以放到你肉眼下看得非常清楚的这种程度。
0: 说到这个脑动脉瘤其实咱们身边可能有些朋友也听到过，有一些会就很突然人可能就没了就是突然的头疼昏迷了，就像您说的，我看您发的朋友圈有条就也提到是说驱车几百里才来到咱们河北医大医院他这个是县市的一个患者是吧？
1: 对，保定北边的一个县城的一个患者。
0: 就目前这种介入是不是在咱们县级医院可能还不太好处理是吗？像他这种情况。
1: 目前。

0: 有很少的县级能开展这些手术啊，有些也是请省级专家啊去下去去做去，多数还都集中在省市医院。就是说传统的那种办法的话也可以救命吗？如果说这个在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
1: 开刀的这种作为一个传统的这种手术方式，在紧急情况下啊，目前仍然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
0: 另外，对于出血比较多的情况下，开刀仍然是一个首选的一个方式。随着目前这些神经介入这个技术的这种发展，让更多的这种未破裂动脉瘤或者是破裂以后出血不是很多的动脉瘤，能得到一个非常安全、损伤非常小的这样一个治疗。
1: 对于它这个术后的恢复来说的话，这个介入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它的优势呢？
0: 对，这个如果同样顺利，没有发生意外情况下。 那么介入的恢复相对来说就可以更快一些。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来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 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

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万大军，分三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5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10000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公元1381年，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

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手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庭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捕鱼洱海一战，明军俘获北元王宫贵族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章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这种军户身份世代相传。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北部边疆管辖着92卫8所，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2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

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地宣称，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使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卫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北平城，公元1399年，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18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五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五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这位被称为建文帝的年轻人决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削夺藩王们的权利。朱棣面临抉择，是被新皇帝剥夺兵权成为一名阶下囚，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奋力一搏，换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选择了后者。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平的驻守大臣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彻底决裂。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布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布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这支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尾声。朱棣取代了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朱棣

0: 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7条，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症。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焦虑是人体处于不确定情境时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具有适应性和效能性，即适度的焦虑能提高效率。抑郁是一种短暂的遇到具体事情后的不愉快、烦闷体验，包括悲伤、苦恼、沮丧。焦虑和抑郁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过性的或短期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可通过自我调试或心理咨询予以缓解和消除，不用过分担心。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两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突然或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害怕、恐惧，常伴有明显的心慌、出汗、头晕、口干、呼吸急促等躯体症状，严重时有濒死感、失控感，如频繁发生，就有可能患了焦虑症。出现心情压抑、愉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降、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行为，持续存在2周以上，就有可能患了抑郁症。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要主动就医，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规范治疗。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0000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3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
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强盛。公元1405年，在明王朝的西北边境，把都帖木儿带着5000名蒙古男女老少、16000匹驼马投奔明王朝。朱棣赐汉名吴允成，并派驻凉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棣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九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三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三分之一，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六分之一，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五倍制》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
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3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3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

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帝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

0: 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得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
5: 别带走。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小子们。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慢死。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0: 慢
1: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
3: 了。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大伯子，大伯子，
5: 大伯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5: 拿出来。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啊
5: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8: 大爷
5: 啊，
8: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9: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9: 嗯。
5: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走，多么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5: 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5: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哎、
5: 你当是鸡子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5: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4: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的，瞧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6: 呀、
4: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5: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9: 干我瞧
5: 啊，
9: 没事，跟你瞧、
5: 哎、不能怕，
9: 是
5: 不怕，来跟我说
1: 说。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嗯、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啊！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5: 啊？
6: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6: 来不够
5: 啊！
6: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6: 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7: 不这等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7: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啊。
10: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3: 我
11: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11: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1: 嗯。
3: 您去吧，
1: 我
3: 帮您。我
1: 不累吗？
3: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2: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12: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2: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12: 红彩七百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1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2: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12: 另外
1: 好说。
1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风。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
1: 嗯、
3: 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
1: 啊、
3: 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
1: 嗯、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等着，
3: 日子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哥。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站着去，快点，这什么呀？
2: 妈呀，您快来呀。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1: 你失手了。
2: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1: 是啊。
2: 这回比拳呢，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1: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2: 这是您辛苦了。
3: 大弟辛苦了。
2: 受累了。
3: 大弟受落雨了。
2: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2: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宋玉大姐。
2: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2: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手。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还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嗯，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没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

0: 没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那病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来早点喽！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 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位一

人看东看西，凭当去去是上联，梦一无为的可以说是谁人看尽了，用解脱点之憾，日后我若复命，天注定一命。过战争的荒唐，该死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

0: 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呢，是广大观众啊非常喜欢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创作的这个荀派艺术吧，更是受广大戏曲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荀派艺术啊，它的特点是擅长于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尤其是呢，它的唱腔艺术呢，更是纤巧委婉，回味无穷。荀派的代表剧目当中啊，每出戏里的都有几个令观众难忘的精彩片段。应当说呢，荀派艺术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艺术形象，因为每一出戏啊都有每一出戏的特色。你像红娘这个戏呢，除了它的表演有别于其他剧目，它的唱腔也有别于其他剧目。红娘当中有两段反四平调，这些唱腔就是为红娘这个戏设计的，这个表演形式也是为红娘这个角色设计的。好，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请大家欣赏几段呢，荀派传人像孙敏演唱的一些个荀派的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晴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艺民演唱的晴雯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寻冠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说说古代的士兵在战争当中的负重，看看和现代的精锐特种部队的比较。传说中啊，这个关云长，也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重达80多斤。可是要知道，这个偃月刀啊，是在宋朝才出现的，而且当时是用来练习臂力的，不用于实战。拿着几十斤的兵器冲锋陷阵，这看起来貌似挺牛的，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步兵自然不用说，即使再天赋异禀，您捂着几十斤的兵器，在耐力和灵活性方面始终要吃点亏啊。骑兵就更没必要了，骑兵冲锋主要靠的是马的冲击力，虽然说兵器重点也可以增加破坏力，可是啊，如果这个兵器过重，别说人拿着费劲，马它也吃不消啊。所以说打仗是玩命的事儿，当然是怎么方便趁手怎么来了，非得另辟蹊径装牛人，那应该很快就会毙命。相传战国吴起，他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全副3层衣甲，即上身甲、骨甲、胫甲，穿好这3层衣甲，脑袋上再着胄，也就是青铜头盔，操12弹之弩，跨剑50枚，荷戈带剑，裹3日之粮，负重奔跑，从天明到大中午，能奔跑100里者才能应征入伍。当时的100里相当于现在的41.5公里，那可是全程马拉松赛的距离啊，还要求半天跑完。而且这些大兵背了那么多的兵甲武器，穿的可都不是背心裤衩啊。由此也可以判断，先秦这个人呢，在身高、体能、耐力方面都比现代人出色。这些出色的武卒相当于上等兵，但是古代的兵种也有强弱之分，装备也有好坏之别。而且总体来说，士兵武器的重量比武将还是要轻得多。像薛仁贵、岳飞这样的，从军时的自带武器自然要重于很多兵卒。当然了，有必要的时候呢，需要兵贵神速，轻装上阵，它也是常事儿。比如说黄巾军就是拿锄头等作战。所以说呀，不管任何时候打仗都会应时应地应人而定。宋朝呢是冷兵器的黄金期，18般武器是样样都有，除了步兵的冷兵器，还有很多专门对付骑兵的兵器。我们一起大概来看一看这些兵器到底有多重啊。首先是戈，重1斤14两，戟重1斤4两，矛重6斤左右，枪重11斤左右，大刀呢一般在15斤左右，标枪是在5斤左右，钩8斤左右，铠甲重40斤左右，

随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走红网络，各种以旅行为理由的请假条开始层出不穷了。这一时段啊，跟略知一二一起来看看古代的名人究竟是一种怎样任性的态度完成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咱们首先要看的是孔子。孔子可能是史上最有情怀的旅行家了，他怀揣理想周游列国，在旅行中传播，也在旅行中完善。周游列国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啊，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旅游观念更是影响深远。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行文化。第二位要提到的古代旅行家就是玄奘。如果说孔子是具有情怀的旅行家，那么玄奘的西游就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宗教旅行。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途经新疆、中亚，历经险阻，终于在公元628年夏末的时候到达了天竺，也就是现在印度的西北部。他在那儿游历佛教圣迹，调查中国的物产传进印度的经过。玄奘用5年时间研究佛学理论，钻研经典以及印度方言。公元645年，他带着657部梵文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长安，完成了世界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宗教旅行。玄奘弟子笔录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叙述了玄奘耳闻目睹的138个国家的风俗、信仰、生活情况。近百年来，这部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国文字，介绍到了全世界。说到古代的旅行家，我们就不能不说徐霞客这个人。徐霞客一向是被公认的旅行家。据说呀，徐霞客19岁那年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而他的母亲反倒鼓励儿子说，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呀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像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当时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呀，他22岁，他在完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16个省，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直到56岁逝世，徐霞客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怎么样，看着前人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大家有没有动心呢？不如趁着大好时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传统戏《春秋配》的故事梗概。京剧《春秋配》呢，是一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那么这出戏呢，它取自男主人公张春发的“春”字和女主人公江秋莲的“秋”字为“春秋配”。那么故事的中心呢，就是反映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近年来啊，在舞台上呢，咱们只见这出戏的剪裁一折，很少呢看见过全部的《春秋配》。那么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啊，简单的把这个全部的《春秋配》啊，介绍给大家，以及呢这出戏的产生过程。因为这出戏啊，它的情节比较曲折，观众呢也很喜欢看，而且剧中呢有些唱腔也很优美，因此啊，在1917年左右呢，梅兰芳大师呢，他打算把这出戏重新编排一下子，但是呢，苦于没有剧本。后来啊，听说有一个老艺人叫李顺廷啊，他呢从宫廷从内廷，带出来一本这个全部的《春秋配》本子，而且这出本子呢，据说是梆子的本子，而且这出戏呢，头尾俱全，生旦净丑行当样样都有，场面甚大。一般呢，咱们京剧只演这个江旭别家经商、晚娘拷打江秋莲这个部分呢为第一场，乳娘与江秋莲剪柴，那么李春发发现以后呢，这个发恻隐之心，赠他们二人银两为第二场，第三场就是剪柴回来以后，晚娘准备去告状，第四场呢，乳娘携秋莲呢逃出家门，第五场呢，就侯上官劫持秋莲，并杀死了乳娘，逼迫秋莲与他成婚。而后呢，秋莲诓这个侯上官呢，在这个高山上取花。当侯上官欲摘花时呢，被江秋莲用石块砸于剑中。以后呢，江秋莲就走了。这时候石敬坡，这个挑着货郎担子上来以后呢，侯上官呼救，石敬坡呢，只把包裹抢走了，扔下了侯上官在那没管。这就是杂剑的内容。那么说京剧的演出过去啊，大概就分这么四个折子。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首创并且演出的。据记载呀，当时的阵容很强大，除了梅兰芳大师以外呢，参与演出的还有像于振飞呀、何润初啊、刘连荣啊、萧章华等，一时间呢隐喻精华。后来啊，这出戏呢逐渐被拆开来演，而多数人呢又喜欢演剪裁这一折，因为这折戏的唱腔非常好听，而且呢情趣盎然。后来呀，张君秋先生呢把这折戏深入揣摩，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对剧中的一些个唱腔进行了精心设计，从而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逐渐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和喜爱，即成为张派艺术的代表作。好，今天借这个时间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这个剪裁这一折戏，由关敬兰主演。

人人道我是晚娘，晚娘也有好心肠，前方儿女若不打，这份家的可怎么当？我贾氏不幸先夫早丧，后嫁江少为妻。这个老头子倒是挺老实的，什么事儿都听我的。我们这小日子呢，过得倒是不错。美中不足啊，是他前妻留下一女，名叫秋莲。这丫头，我瞧见她，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嘿，我们老头子还挺宠着她，他是越宠着她，我是越生气。今儿个我们老头子没在家，我不免把他叫出来，抓他个错处，狠狠地打他一顿，出出我这肚子的闷气。就是这个主意。我说秋莲，丫头，秋莲，你给我走出来吧。

0: 必害怕，只管上前，看我颜色行事啊。
1: 是。
0: 父亲万福。
2: 万福啊，我还得敬安呢，要万福了哟。
0: 啊，安人。
2: 行了，你哪儿那么多的理呀、啊？哼，气死我了！
0: 父亲，你拿我生气？
2: 我跟谁生气呀、啊？我跟你，我简直就是跟你，我又不是跟谁了，我又。你瞧瞧咱们这个家，这两天鸡也没人喂，是磨也没人推，你这是诚心要把我累死是怎么着？
0: 母亲，是因女儿生病在身，连累母亲多受辛苦，女儿时时地问病不顾。也是一样啊。
2: 哦，这些活儿你替他做，你包了，你做得过来吗？你那边待着吧，你怎么着病了？哼，我瞧啊，你是没病装病。
0: 女儿不敢。安人，我家大姐时时地病了啊。
2: 哦，她时时的病了。他病了，怎么还能从里边走出来呀？你那边坐着吧，你。好，你不是病了吗？重活不让你干，到郊外给我捡点芦柴。嗯，这活轻省啊。
0: 女儿无力前去。啊，安人，等他病好再去吧。
2: 你哪儿那么多说的你？怎么着？我叫你去你不去，还跟我犟嘴。好，过来，我跟你说句话啊。过来，干什么呢你？过来，你接着吧。

0: 唬我呀？告诉你说，连你爸爸也得听我的。你去不去？你去不去？不去呀，我非打死你不可。
1: 非非有失礼啊！
2: 爱人，爱人，他去了啊？
0: 怎么着？他去了？哼，早说去，我也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呀、啊。起了吧。
2: 啊，爱人，我爱人一同前去吧。
0: 哦，你也跟他一块儿去，那家里的活儿谁做呀？
2: 嗯，回来再做。
0: 行，反正给你留着，回来也得给我做，不是一块儿去吗？好，给你，这是绳子、斧子，拿着，
2: 拿着，
0: 拿着呀！告诉你们说啊。

0: 也别多剪，也别少剪，剪够了收一年的就行了。
1: 啊，是是是。
0: 哎，还告诉你们说，早点回来，回来晚了我不给你们饭吃。
1: 是。
0: 啊，二人后面歇息去吧。
2: 哎呦，我竟顾了跟他们生气了，忘了烧香了。正是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爸爸爸，我弥陀。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恭毕敬。毕恭毕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态度极为恭敬，后来也形容十分端庄和礼貌。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诗经记载周幽王姬公业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国君，他昏庸暴虐，政治腐败。公元前779年，包国敬献了一个姓姒的美女，叫褒姒。周幽王十分宠爱她，褒姒一向不爱笑，幽王用音乐、歌舞、美味佳肴都不能让她笑。有人献计点燃报警的烽火台，召来各路诸侯兵马，使他们上当，让褒姒笑一笑。幽王欣然同意，他带褒姒到行宫游玩，晚上传令点燃烽火，各地诸侯见到烽火，以为有盗寇侵扰京城，纷纷率领兵马赶来相救。到了一看，只见幽王在喝酒取乐。幽王派人对他们说，没有什么盗寇，让你们辛苦了。诸侯受骗，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褒姒看了不由大笑，幽王也很开心。褒姒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幽王废掉身后，立褒姒为王后，废掉身后生的太子义舅，立伯服为太子。义舅遭到废黜，住在外祖父申侯家里，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满怀忧愁，心中十分痛苦，写了一首题目叫做《小便》的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诗的第三节说，看见屋边的桑树和紫树，一定要毕恭毕敬。我尊敬的是自己的父亲，我依恋的是自己的母亲。谁人不是父母的骨肉，谁人不是父母所生。上天生了我，可我的好日子到何处找寻。由于幽王无道，诸侯纷纷叛离。公元前771年，义舅的外祖父申侯联合犬戎的军队进攻镐京，幽王下令点燃烽烟，但是诸侯受过骗，都不派救兵。犬戎的军队攻下镐京，杀了幽王，掳走了褒姒。毕恭敬止后来演化为毕恭毕敬，这里的毕是必须的毕，也可以写作毕业的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王克明到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了。你为了给你朋友看病，不惜把我弄到监狱里边来，给我脑袋上扣上人命官司。现在你想让我给你朋友看病吗？我不看。我知道，我熬了47锅人头糕，我这47锅呀，我17锅我就够了，我就活不了了。何况我47锅。我已经活不了了，我还管别人干什么呀？您另请高明。阮英一看这王大夫急了，阮英乐了，哎，王大夫，您别着急，别看我把您请来了，能请大夫我还能送大夫，您进了监牢了，就是为了给我朋友看病， 给我朋友把这病要看了好了，我保证还把您再送出去。哪有请大夫不送大夫的？你说把我送出去，你怎么把我送出去？你看看，我这个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您看我上药铺里边请您的时候，您说不来，我说指定让您来，您就来了吧。现在我说您要是看好了病，我指定让您走，我指定想法让您出去。言而有信，真的吗？真的。唐铁牛在旁边说了，大夫你放心吧，这猴有能耐，他说让你进来就进来，说让你出去就出去。他不看唐铁牛这气还小点儿。好吧，这王大夫心想有一线之路我也得争取啊，那么我就去看看，把我的刑具给我去了。哎，李老头把他刑具打开，老头李虎过来嘎巴把他这个手铐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王克明趟着脚镣子跟着李虎阮英就来到了徐文彪这个牢房。

0: 这个牢房里边之后，一看徐文彪倒在床上，完全处于昏迷状态，那个脸蜡渣黄，蒙上一张纸就可以哭了。王大夫在他跟前这么一坐，把这个腿一蜷，把徐文彪那个手放在这科膝盖上。徐文彪现在没戴着手铐子，病得这样了，都用不着戴了，你让他走他都走不了了。王大夫用这三个手指头往他寸关尺上一摁，倒吸了一口凉气，摇了摇头。唐铁牛跟着也过来了，阮英也在旁边站着瞧着。唐铁牛一看他这一丝气儿，完了，没救了吧？病挺重啊，他这是心火太盛，家气伤寒呐。整个全身上下六神不调，五脏不和，他这病啊晚一天就算没解了。你看看，所以今儿您来正好，早就该进来。嘿，王大夫现在他在这儿给我接上了。这样吧，我给他开个药方子，不过这药你们往哪儿抓去？阮英说听您的，您说哪儿的药好我就上哪儿去抓。拿纸拿笔来，牢头李虎马上吩咐人把纸笔拿来了。铺好了之后，这王大夫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写了一个药方子。写完了之后，他把这药方子颠弄着。这样吧，我说这位侯掌柜的，你就把这药方子到我那大生堂去抓药啊。现在我家里边老伴在家，我儿子我儿媳妇都在家。把这药方子一给他，他们一看，看笔体就认得是我写的。为了稳妥起见，我再给你写一封信。我在这信里边把我进监狱的情况写明白。我告诉他们，只要把这药抓出来，有可能我能出监，他们会认真给你抓的。恐怕你这个监房里边也不知道这副药怎么熬。我呢，信上也写着，让他们按方子熬药，熬好了之后，连药壶你一块儿再给我提了回来，你能进得来吗？阮英说：“您放心，别说连药壶，连药铺我都能给你搬进来。”行，那没必要。王大夫马上就写了一个方子，写完了方子之后交给了阮英。阮英拿过药方子看了看，好嘞，多谢王大夫，您等着。现在是什么时候？李虎说现在二更天过，不到三更天。阮英说没有别的，我就得现在上您家中去了，打扰你们家里边休息了，深更半夜我得去砸门。王大夫说你砸门可是砸门，你轻点声啊，见着他们的时候你客气点，您这副尊容我家里人要一看见，我怕把他们吓病了。阮英说您放心，我竭尽全力向他们表示一点温柔。哎呀，王大夫心想这位这温柔不定什么模样呢。阮英拿着药方子又打这监房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一跺脚蹭就上了房了。这李虎虽然多次看阮英进来，始终不知道这位是怎么来的，怎么走的，走的哪个道来的哪个道他都不知道。今儿想跟着出来看看他怎么走，刚一出来一看上了房了，一转眼的功夫这人就没了。阮英不让他知道他怎么来的，你要知道我常走哪个道，你要安抚些官兵捉拿我呢。阮英时时处处都得夹着小心。阮英就来到了大生堂，正好三更天，敲门，梆梆梆。王大夫这一家的人呢，正为他抓进监狱里边之后提心吊胆呢。深更半夜听着一敲门，一家子呼楞的都起来了，以为衙门里边要把他们全家都给抓起来了。他儿子先出来了，在门里边轻声问谁。我开门。他儿子一听这不像官面来人，官面来人那得是横茬的。您是哪位？我是监狱里边出来的，我是给王大夫往家里边送信的，请您开门。哦，好好好，马上掌上了灯光。他儿子咕隆咕隆把门这么一开，阮英为了表示自个儿的温柔，呲着牙进来的。
1: 我说您是谁呀？
0: 别害怕，我告诉你，我是人啊，我把这信先给您看。他伸手先把王大夫这信拿出来了，信往

这要一会儿的功夫熬好了，这汤宽汤窄恰到好处，熬完了这块给我十字花系一系，我就提溜这药锅我就进监狱了。您就提溜这玩意儿能进去吗？我能进去，走门我不走门，我翻墙，哎呦那不撒了吗？这您甭管了，多少撒点不要紧吧。那倒是，您可千万别都撒了。阮英说绝不能。阮英把这药方子带到自己的身上，滴落这个药壶，由打大声堂出来，翻身回到监房的时候还不到四更天，就这么快到了监房里边。这药温乎着还热呢，正好可口该喝。在王大夫亲自看护下，给徐文彪把这药就灌下去。灌下去之后，徐文彪闭上眼睛，也不知是昏迷也不知是睡着了，在那儿踏实住了。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之后，看徐文彪啊把眼睛睁开了，眼睛这一睁开会看人了。阮英在旁边一瞧，妙手回春，起死回生，名不虚传。阮英马上过来就感谢王大夫：王大夫，我那四哥眼睛睁开了。他眼睛睁开着就好办，把这药再煎第二遍，第二遍就在这监狱里边煎就行了，煎完了再给他喝了，然后按这药方子你再去抓一副药来再给他熬着喝了，我想他就能好了。我这事儿怎么办？您这事儿啊，这么的吧，您等我四哥大见好了再说您这事儿。王大夫心想，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瞅这意思他这四哥不彻底好，我就是在这监狱里边的人质。哎，行啊，我就认倒霉吧。二遍药煎完了给徐文彪喝了之后，徐文彪就能说话了，由打自己这床上就坐起来。徐文彪一坐起来，阮英就过来来看他来：四哥您怎么样？哎，贤弟，多亏了你救我这条命啊，我现在是没死脱一层皮呀。哎，四哥那话就别提了，我对不住众位弟兄啊，我把你们大家伙都给牵连进来了。哎，就是因为这个贾秀英还有这个贾不正，他们兄妹二人是你我弟兄受此牵连。别提那个了，您现在稳住了劲儿，踏踏实实的好好休息，将养身体，想办法咱得出这监牢。我现在感到四肢无力呀，怎么出这监牢？阮贤弟，我求你件事儿行不行？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你替我杀一个人啊？替您杀谁？你把那贾伯正先给我杀了。嘿嘿，四哥，甭用您嘱托，我都杀完了。要不把他杀了，那大夫怎么请进来？你再给我杀一个人，杀谁？把贾秀英给我杀了。阮英一听，哎，四哥，这事儿我可不能办呐。贾秀英那是谁呀？我跟您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咱们两个是盟兄弟，那是我的四嫂子。有小叔子动手拿刀杀四嫂子的吗？这事儿我说什么不能办？不，你算替我办，我现在没有力气杀他。我恨不能马上见到这个贱人，我把他剥了皮抽了筋，方解我心头之恨。别家，不管怎么说，跟您同床共枕这么多年，再者说了，他肚子里边您别忘了还装着您徐家的后代香烟呢。呸，我宁可这辈子当绝户，我也不要他了。您呢别生气，您一生气对您这病没好处，等您病体养好了之后得便咱再到你家里边去，我帮着你去杀他，您看如何？好好好好，就这样吧，都是他害的我呀，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进监房，周顺怎么能进监房？您把声音压低着点，别让他们听着。现在周顺还是那王奎元，哎，就是就是啊。这时候徐文彪接着还服用这王大夫的药，王克明这药还是真不错，连服了三副，三天的时间徐文彪病体大见好转。

0: 觉得力气也有了。
1: 现在这王克明就说了，得需要补充营养，监狱里边这个饭可不行，你必须给送好饭。阮英就找这牢头李虎商量了。李虎啊，我跟你说，知道监狱里边押的都是谁吗？李虎说，我不知道，这几个牢房里边其中有我的三哥，有我的四哥，有我的五哥，还有一个大夫跟我是朋友，这些个人他们的营养必须得供得上，你监狱里边这个窝头咸菜这不行，得想办法上外边买酒席往里边送。李虎说，上外边买酒席，咱这牢房里边可从来没开过这个先例呀，没有别的，你是牢头，你说了算呢啊，你让他们上外边往里买，他们就得买，你不跟上边说，那上边谁来追究你呢？说着话，阮英掏出50两银子来，我给你拿钱，就求你跑腿儿，剩下是你的。李虎一瞧，好吧，这位报应大爷不敢得罪呀。李虎就吩咐手下的狱卒，上外边给我买酒席，往监狱里边滴喽，拿那好几层的大石盒，天天一日三餐往这滴喽。这狱卒也纳闷啊，买那么两回，有的狱卒背地里就跟这李虎嘀咕，我说头啊，您这是怎么的了？咱这个监狱里边没开过这个先例呀，给犯人往里边滴了酒席呀，这要让上边知道，您可就受不了了。没办法呀，哎，这都是我亲戚。哦，都是您亲戚？都是什么亲戚？你没看那报应吗？那是我报应大叔。哦，那几位呢？那几位除那大夫之外，三的、四的、五的，都是我报应大叔的哥们儿，三大爷、四大爷、五大爷，我都管他们这么称呼。是啊，那可不呗。哎，我瞅您那五大爷那面嫩呐，没有您岁数大呀。哎，他天生长得面嫩，实际上比我岁数大。哦，那这能行？有什么不行的？现在不就这年头吗？我在监狱里边说了算，我们家亲戚就都进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好好好好，那我们以后就给您天天往里买酒席，你就买，有什么事我担着。好嘞。打这开始，这些位伙食改善，伙食这一改善呢，唐铁牛高兴了。哎，照这样嘛，一日三餐这么供着嘛，我就不出去了，呵呵，就在这里边养老了。可是徐文彪的病也好了，这伙食一好，徐文彪的身体也恢复了。王克明又找阮英说话了，我说侯掌柜的，人都治好了，眼看着脸上都冒红光了，你得想法让我出去。阮英一听，是啊，这您放心，我指定让您出去。哎呀，要让您出去啊，一且不凡二主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呐、啊，还得让我的三哥帮忙。唐铁牛在旁边一听，什么话？让我帮什么忙？三哥，当初他怎么进来的？不是让您给咬进来的吗？啊？这回啊，您再把它放出去。胡说，咬进来好咬，那放怎么放啊？三哥，您自个儿提出来要方案。我方案？对，您就说当初没这事儿，根本这王克明就没熬过那个人头骨的膏药，没熬过那贾不正死了那脑袋怎么回事？您就说您跟那贾不正有私仇，您把他给杀了，在大堂上说胡话，把这王克明给咬出来了。这样的话呢，这王克明就被放出去了。那我呢，我成了真正杀人犯了，把我等到秋后绑在十字大街开刀问斩，是不是？你把我喝出去了，把他救了。三哥，咱一个一个来，把王大夫救出去，然后再救您呢，你说话算数吗？当然算数啊。好，就这么地，我要方案。唐铁牛自个儿喊着要方案，阮英就把牢头李虎给找来了，跟李虎一说，这事您得往上禀报，我这三哥有冤情，他得要讲一讲。牢头李虎一听，这位怎么要方案呢？禀报上司吧。马上禀报了知州大人沈不清， 沈之舟一听押到监房里边的唐妞要翻案，立即在自己二堂升堂，把唐铁牛就带过来。带到二堂之后，沈之舟在二堂一拍桌案：“唐妞呀，我听说你在监狱里边闹奸，说什么要翻案，可有此事？”“
0: 对，老爷，我是要翻案。”“
1: 你翻什么案？”“
0: 启禀老爷，有所不知，小人唐牛自幼无父无母，所以关照的不够，曾经得过一回大头瘟。得了大头瘟之后啊，我这脑子就不好使了，有时候把裤腰带拴脖子上，上下不分，哎，所以有时候就说胡话，我脑子里边想什么我就说什么。头些天呢，我杀了一个人，那是真的。我瞅那小子跟我有仇，我就把他宰了。宰了之后呢，我把那个王掌柜的给连上了。大生堂的王掌柜的王大夫跟我并没有仇恨，那纯属我一时间大脑神经错乱，胡说八道，我把他咬上的。
1: 您别看审不清，什么事儿都审不清，这个事儿他可坚持原则，审不清心眼，这不是小事儿。唐牛，我问你，既然你说一切事情与他无关，这47锅人头糕怎么解释？
0: 47锅人头糕啊，没那么八宗事儿，
1: 没这种事儿，这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
0: 没跟你说吗？我那失火大烧的，
1: 我派差人到他的那个大生堂药店里边，在那废纸篓子里边找出了一个人头骨，这又作何解释呢？唐铁牛没想到这个关节，
0: 那人头骨，哎呦，那是猴扔里的。嗨，这事儿我没想起来。那人头骨，我说老爷，那人头骨十有八九大概齐，我看差不来零儿，那大概是我放里的吧。
1: 老爷一听这叫什么话啊？什么十有八九大概齐，差不来零儿？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唐妞，看来你是受了别人的差遣，要不就是图了别人的阴钱，想把这个王克明由打监狱里边救出去，对不对？不管怎么说，你们两个人都是杀人罪犯，已经定州押监，绝不可反悔，把他押去，还是原来的一律同罪，维持原判。
0: 把唐铁牛给弄回来了。唐铁牛回来之后，进了监房一看，王克明，老爷子，咱俩有缘，我是给你翻案去了，我可竭尽全力都说了，这官现在后槽牙一咬，他狠了心了，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让你跟我在这斗伴。
1: 王克明一听，你们那侯掌柜的呢？
0: 我估摸着晚上他能来。
1: 这天晚上阮英果然来了，阮英到这儿一来，王克明见了阮英就说了：“我说侯先生，我可把你的弟兄这病给治好了，现在你这个三哥到堂上给我翻案没翻成，我出不了监呐，这怎么办？你要言而有信。”阮英一听，三哥是吗？唐铁牛如实一讲，阮英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想别的办法。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我们这几个弟兄在监牢里边绝不能老在这待着，我们得想办法救他们出去，如果救他们能出去，一定把您带着。”“那你们得什么时候能出去？”阮英说：“日子不会太长，既然我的四哥身体不错了。”他又看了看周顺，周顺棒伤也已经养好了。阮英想，就这两天我得想办法把弟兄们救走。怎么救走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0: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阮英先找牢头李虎来了，到李虎的寝室跟李虎商量：“李老头，我跟你打开窗户说亮话，我想着要把我这几个弟兄救出监去，现在你帮着我参谋参谋，用什么办法可行？”“啊，您要救他们出监，不好救啊，他们这都是重犯呢。”“包，我就问你，我听说这个沈不清喜欢钱财，如果说我拿一大笔钱，我给这位知州大人给他送过去，他能不能把我这弟兄几个人的罪责给开脱了？”“不行了，不赶趟了，我也跟您交个实底儿。”“我说报应大叔，您现在就拿来1两黄金搬来一座金山，你这几个弟兄也走不了。为什么？今天我刚得到的消息，我们这沈不清沈大人把这个案子按公文走到济南府，济南府府尹的公文已经批回来了，让3天之内把那个徐文彪再加上那个周景龙，还包括杀人的那界王济南府，然后还有界王东京汴梁，就这么一件事儿。您想想，您拿多少钱，知州大人敢把他们放了吗？啊，上次要人迫在眉睫，我们现在正在那打木龙呢，3天之后这就启程了。”“啊，这么快吗？”“那当然了，我这话跟您说都不应该呀，这是泄露机密呀，因为我看您出来见去的，咱俩都混熟了，我也看您够个朋友，我琢磨着给您泄露这机密，您也不会说是从我嘴里边掏出去的。”“嗯，我谢谢你。”阮英一转身又打李虎这出来，就到唐铁牛监房这儿来了。一见唐铁牛：“三哥，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4: 济南府来公文了，3天之内就把你们打入木笼，压在囚车，接到济南府去。”“
5: 接济南府去？接到济南府完了就上东京汴梁？”“
4: 对，
5: 到那儿我就出不来了。”“啊，对，这是个好消息呀。”“猴啊，你给我看好坟地了？”“
4: 三哥，这是给您说个笑话，这个事情可是真的，但是我们得想办法救你们。”“
5: 那怎么救？都在这监狱里边待着怎么救？”“
4: 事到如今花钱买不通，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砸监反狱。”“
5: 对，就这么办，砸监反狱。
4: 咱们人够吗？”“三哥，你有什么人我有什么人，我磨盘山上有100多名喽啰兵。”“
5: 猴啊，回去之后我那棒槌不是在孔家寨里吗？我那棒槌就是我喽啰兵的行军令，你把我那两个铁棒槌拿着到在磨盘山上，跟我那些喽啰兵一说一讲，就说他的大寨主唐铁牛金钱豹在这儿被了困了，让他们到这城里边来解救我，他们哪个兔崽子也不敢不来。”

0: 跟孔二哥商量商量，他的孔家寨上还有些庄丁，还有一些绿林朋友，咱们聚集一起，砸奸反狱，里应外合。这事儿还得急着点儿，三天之内办不成的话，我们可就都给借走了。什么时候动？阮英说：“我初步定在明天晚上。”好，就这么地。王克明在旁边一听，我说：“侯先生，你们要砸钱反狱，我怎么办呢？”大夫，您放心，您就借着这砸钱反狱跟我们一块出去得了。
1: 哎呀，砸钱反狱啊，我可没干过这样的事儿。
0: 不用您拿刀动枪的，您就跟着我们大帮走就行啊。
1: 哎，好吧好吧，你给我家里边送个信儿。
0: 阮英说：“我不光给您家里边送个信儿，我先把您家里边的家属今天晚上就把他们搬着走，搬到城外孔家寨去。如果砸奸反狱成功之后，您出了城到孔家寨找你的家眷，不然的话我怕官府之中捉拿你家里的人。”
1: 哎，我谢谢我谢谢，您想的真周到。
0: 阮英说：“您放心。”阮英跟周景龙也打了招呼，跟徐文彪也打了招呼，定在明天晚上砸奸反狱。阮英又打着连夜出去了。果然他倒在大声堂把这实际情况一说，把王克明大夫的一家的老小全都接出去带到孔家寨。到了孔家寨，阮英就跟孔生和尉迟骁两个人商量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办。孔生跟尉迟骁一听，也就这么一条路了，那就得砸奸反狱了。定在什么时候？明天中午咱们化妆进城，明天晚上三更天行动。尉迟骁、孔生于是马上发下绿林贴、绿林箭，找了很多的绿林朋友，一个个乔装打扮成平民百姓，第二天在中午之前都进了城了。阮英拿着唐铁牛的棒槌上磨盘山，把他的楼兵也掉下来了，也化妆进了城了。到中午的时候，阮英先到的监狱里边一见李虎，李虎一看阮英这脸色就变了。我跟您说呀，现在沈大人把本地面的团练使花枪将江通请来了，请来了一营人马，把我这个监房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还有江通手下两个副都尉，一个叫萧山，一个叫萧海，他们两个人带着几十名官兵在这个监狱里边昼夜巡逻，每个时辰每一刻钟这院子里边都有官兵出现。所以我跟您说，呵呵，八英大叔，今后您出来进去可就小心点，您要不加小心的话，一旦被他们巡逻的官兵发现了，把您要抓起来，您可别怪我不给您报信儿。阮英一听这句话，阮英瞧了瞧李虎，老头李虎，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你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吗？啊，您要干什么？我们早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天，我们要砸奸反狱，是吧？
1: 你们要砸奸反狱？哎呦，
0: 我说，报应大叔，我佩服您有能耐，您有能耐可是有能耐。我也跟您说句实话，您要砸奸反狱，那是万万行不通啊。平常要是没有戒备的时候，您砸奸反狱，这还有情可原。现在我们这监房里边、监房外边，这个大墙内外都有官兵在那巡逻，您想砸奸反狱，您那不是自来投死了吗？我问您有多少人？阮英说：“有多少人，我不能交底呀、啊。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要给我走漏风声的。好，我不问您有多少人，我就说你有多少人。”你也砸不了这奸，你也反不了这狱，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您再挑个日子。不行啊，挑个日子把这人都借走了，借到济南府去，我们能上那儿去砸奸反狱吗？那就更干不了了。
1: 好，您砸奸反狱，您砸奸反狱可是砸奸反狱。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呢家里边还有70多岁的老娘，还有一个老婆，有一个孩儿，哎，日子不算富裕，我呢过得也挺难心，但能够能干别的呢，我就不在这儿当这牢头了。这些日子您出出进进的，我可给您提供方便了，我没有对不住您的地方。今天晚上您要是一砸奸反狱，哼，您就等于也要了我的命了。 您砸成了或者砸不成，我都有责任，我是牢头啊，您把我往哪儿摆呀？
0: 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今晚上我们动手之前，我先把你绑起来，嘴里边给你塞点东西，在你屁股上给你来一刀。
1: 哎，那干什么呀？
0: 然后我们就砸钱反狱，我们如果反成了走喽，你的上司要是一查问的时候，你就说这帮强盗进来之后先把我抓起来了，把我捆起来，甚至有刀伤，这给你定一个苦肉计，也是为了给你搪脱罪责，他们就不会怪罪你了，知道吗？
1: 哎，那行，不过您的刀身浅可掌握着分寸啊，
0: 这你尽管放心吧。
1: 好，好，您要是出来进去可得留神，
0: 这你就不用管了。阮英马上先到唐铁牛那牢房里边跟唐铁牛打了招呼，跟徐文彪也打了招呼，他们弟兄们一合计呀，就得今天晚上动了，能成不能成得冒这个险了，因为错过今天就没有明天了。阮英跟他们安排完了之后，由打监房里边又出来了，他这中午白天出来的，是李虎把他送出来的，即使有官军来回盘查也没发现阮英行迹可疑。阮英出来之后就找尉迟骁找孔生，尉迟骁带着20来个人呢，就在那城门附近那儿活动，为什么？等着半夜砸奸反狱，真要是弟兄们拥出来的时候，他好看着城门给开城。孔生呢，带着一伙的弟兄准备在监狱外边活动，没到那时候呢，孔生根本就没在这监狱外，他跑大街酒楼上喝酒去了。阮英先找着尉迟骁，跟尉迟骁把这个情况一介绍，说今天晚上可不像我们预先想的那么容易了，里外都加强了官兵防卫了，咱们恐怕得花出点力气来才能把弟兄几个人救得出来。尉迟骁有了准备了，阮英就找孔生，可街上找哪儿也找不着，最后在酒楼上可算把孔生给找着了。孔生那喝得醉马刀枪，脸通红，说话舌头也短了。阮英一看这心里边18个不乐意，但是这是二哥又抹不开的说，二哥，今天晚上是怎么，您听明白了？
2: 我知道，知道了。
0: 您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
0: 我说有官兵吗？
2: 不是里边也有外边也有吗？
0: 嗨，兄弟，您放心，我这一对斧子摆开之后，我亮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对手。您低点声，您低点声，上这边，上这边。阮英把他拽到没人的胡同里边了。我说二哥，您在外边接应我们，如果说监狱里边这大门要是一开，有官兵往这包围，您一定带着众位弟兄把官兵得挡住啊，挡住官兵我们才能冲杀出去，才能夺路而逃。
2: 是是是，官兵不在话下，他有多少官兵？
0: 我跟你说，官兵可比咱多呀，啊，咱连磨盘山在孔家这加的一块也不过就是140-150人，我听说官兵带了1营多人马，起码说得有300-400人，400-500人呐、啊，人家比咱们多，咱们不得不防备。
2: 行行行，咱们一个盯10个。
0: 阮英一看坏了，这位整个酒没醒，就这样吧。阮英想，我不能在此逗留啊。说阮英由打这离开之后，在街上转悠了转悠，定更天他轻轻地来到监狱的外面，这回往里走可不像往常了，因为监狱外边有巡逻的，一波接一波，挎着腰刀，10几个人算一伍，头前有一个带头的，一会儿就过去一波，一会儿就过去一波。阮英看好了，前一波过去了，后一波还没到，就借这功夫，阮英来到高墙下面，一伸手，蹬出来了爬绳索。爬绳索的头上是一个飞抓，他把这飞抓揉揉揉揉往上一扔，那飞抓啪，那飞抓是铁的，狱墙上有铁蒺藜，直接往上窜，拿胳膊跨不能跨，挂上之后能给扎破了。他那飞抓啪抓住之后，阮英倒了这个链子，脚蹬着墙就上来，帮到上边的时候把这抓往起一带，一提起嗖，像4两棉花一样就飘落在院内。刚到院底下，正好那波来了人了，挎着腰刀，有人。刚一说有人，阮英一转身，滋溜就挪到一个牢房的旁边去了。有人，后边那个还没看清楚呢，拿来。
2: 前面
3: 迈步过来，
2: 男人，
3: 哎，我看着有个影飘下来了，胡说八道，人在上面跳下来能没动静吗？那不得扑腾一下子啊！我一点动静都没听着，你呀眼花了，到岁数了，是吗？啊，那咱过去吧，就这么走过去了。
2: 阮英由于身子轻，没露出自己的行迹来。阮英一转身，先到牢头李虎这屋了。到牢头李虎这屋，牢头李虎一看，颇为惊讶：“哎呦，我说报应大叔，里外的看得这么严，你也进来了？
3: 嗨嗨，那算什么呀？当然，我想进来就进来。
2: 丁更天以后了，我们该行动了。李虎，没别的，把钥匙拿来吧。
1: 啊，我把钥匙给您，您就该那么办。
2: 对，给我。”阮英眼珠子一立了。这功夫大有一种你不给我你就活不了的劲头。
1: 这李虎吓得赶忙把这钥匙就掏出来。
4: 好，我给您。您
2: 我把你绑上。
1: 哎，您怎么绑？
2: 把裤腰带解开。
1: 哎，这个倒好，就地就近。
2: 是要把裤腰带解下来，准那个四马倒窜蹄儿，把衣服底襟抓住，撕细条子往嘴里边一塞。别说话啊，就按我嘱咐你的那么说，向你的上级禀报。我还得给你做点伤。阮英一伸手，噌，把这亮银柳叶披风刀就抽出来了。你说，往哪儿来？
1: 李虎琢磨着，从头上往脚下数，哪个地方我琢磨也能疼。还是他说那地方，照着屁股来吧，那肉厚点。
2: 扎多少？一寸、二寸。
1: 哎，连呼吸就还二寸，二寸见骨头了呢，我又不太胖，嘴也没法说，那些越浅越好，
2: 太浅了人家不相信，一寸五吧。
3: 哎，一刀啪，刀往外一拔，阮英把刀往身后一插，提溜着钥匙
2: 就来到这个大牢房的总门这儿，嘎嘣把这锁头开开，一刀链子
3: 开个门就进来。
2: 牢房的走廊里边有几个狱卒，晚上溜达过来溜达过去，听这个铁门一响，一般开这个铁门呢，必须是牢头进来，除了李虎，别人没这钥匙。今儿一看，哎，这怎么回事？
3: 一瞧是这位猴。
2: 不过这几个狱卒呢，对阮英比较熟悉了，他常往这儿来呀。
3: 啊，您来了。狱卒心想，我们牢头对他真相信呐，敢把这个门的钥匙交给他。
2: 阮英进来，冲他们也不搭话啊。来了，拿着钥匙过来，就开汤铁牛这牢房门，嘎嘣一下子开开了。
5: 三哥，走。
3: 哎，这玩意怎么办？
5: 哎，他这上面也有钥匙，开开开。
2: 对了半天，
3: 把汤铁牛这手铐子给开开了。开开之后，汤铁牛说：“我那棒槌你给我带来没有？”阮英说：“我忘了，拿你那棒槌不吊你那兵吗？那棒槌交给你那手底下喽啰了，没拿来。”嗨。真笨，没拿来这手铐子我还不能扔的呢，今晚就得使它了。这脚镣怎么办？
2: 你先等会儿，我给这王大夫开开。他给王克明开开了。
3: 唐铁牛拿这个手铐就砸着脚镣子，一会儿的功夫咔咔咔咔他愣给砸开了。
2: 阮英又到那边给周顺开开，给徐文彪开开，都打开之后，又打牢房里边在走廊里边一站。阮英说：“等等，今天晚上咱们要往外走，外边这院子里头院子外边都有官兵巡逻，我们可不能蔫么巧动的偷着走，偷着一走非让官兵发现不可，官兵一发现就把咱截住了，截住就得动手打，既然是逃脱不了动手打，咱就来个乱中取胜，咱把所有的牢房这门都给他打开，把所有牢房这囚犯全放出去。”囚犯呢一看牢房门打开了，没有一个不想逃命的，大家伙一乱的是往外一冲，咱们冲这个乱劲儿一块逃跑，怎么样？
3: 高招。猴，听你的，反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我是能走了。
2: 等会儿三哥，你走了不行，你有你自个儿的责任。
3: 我有什么责任？
2: 你和四哥你们两个人保护着我五哥，五哥不会武，他又不能跟着征战，你俩人保护他一个，我一个人保护着王可明王大夫，只要是能出了这个监狱的大院那就好办了。
3: 对，行。哎，老五啊，这你放心，你跟住了我啊。到外边顺手的时候，我就递给你一把刀，你会使不会使的也给他瞎捂着。不管怎么说呢，那官军不敢傍你的跟前，咱们就一块冲出去了。
1: 周顺这功夫啊，还没等打仗呢，心里先哆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心跳过速。周顺心想：哎呦，我的天哪，砸牢反狱，这是什么事儿？我可从来没干过呀！现在逼到这一步上了，你不干也得干了。周顺在这盯着。这功夫阮英拿着钥匙把牢房的这门一间一间一间一间全都给打开，都打开之后，在各个牢房里边这些在押的罪犯都愣了，哎，这今晚怎么回事，怎么把这牢房门都给打开了。他离开牢房门的时候，这几个巡视的狱卒愣了，哎，我说这位先生，你把牢房门都打开什么意思啊？啊，
3: 阮英伸手把这刀噌瞪出来，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打算带着众位弟兄逃出监牢。其中有一个一听，什么？你们想要砸牢反狱？你好大胆！他刚一说这句话，唐铁牛正在他身后站着，那手铐子一棒，咣，
1: 就手那边就坐下了。剩下那几个狱卒都不敢言语了。
3: 谁要再敢说话，就跟他一样，明白吗？
1: 啊，
3: 阮英在这一站。手中把刀一行，弟兄们，你们都听着，今天晚上我打算解救众位弟兄逃出监牢。跟你们说，外边大墙内外有很多官兵在那巡查，今天晚上众位弟兄如果想要逃出监房获取自己的自由，那就拼死命往外冲，命大的你就出去了，命小的就死在院里了，那就别埋怨我不救你们，反正是我们弟兄几个要走了，弟兄们冲。 阮英这一号召，你想，在牢房里边在押的是一个罪犯呢，有很多都是亡命之徒啊，一看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冲啊，有的砸脚铐子，有的砸脚镣子，有的还没等砸开也跟着大帮往外拥。监房里边这一乱，院子里边这巡逻的官兵也都乱了，巡逻的官兵一看怎么的了，今天晚上炸着狱了，哗，他也就围起来了，起就哗啦叮了当，刀枪并举，跟这些罪犯们打在了一起。阮英趁着正乱的功夫，手中一摆单刀，一扯王克明，大夫你跟我来。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个人架着周顺走，一块由打这牢房的走廊里边就出来。阮英在前面开路，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有一个人手中端着破刀，他说拿去。阮英把刀一横，你是什么人？我乃是副都尉萧山，唰，一刀奔着阮英就劈下来了。阮英往旁边一闪身，拿刀背一磕，唰一刀。这萧山一低头，噗，阮英回手一刀，萧山这头略微的刚一抬，嚓，把帽子给削掉了，给头皮削掉一块。萧山一捂脑袋，我脑袋呢？啊，还在这儿呢。下次再说。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

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解药啊在治疗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啊，那么实验阶段呢是经过了有十年的时间，那么在临床应用啊现在有六年的时间了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就没有失过手啊，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强调啊，为啥它治病求根源呢？啊，因为你慢性病的根源就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像那个腌糖醋蒜一样，啊，来腌你的那个五脏六腑啊，那么从而使你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全部都受到了这个细胞啊，这些细胞全部都受到损伤。那么受到损伤以后的话，只要说你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它一天不排，那只要你受到损伤的细胞它一天不修复啊，那你这些慢性病它一个也好不了啊，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你用千草灵芝丹呢来治各种慢性病是吧，刚才提到没有治不好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它恰恰就是从根源上我去治疗的啊。比如说第一就是排毒是吧，第二就是修复你各大脏腑器官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肌肉骨骼的一个呢什么呢细胞，哎，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啊，那做到了药到病除。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很受欢迎啊，在全国范围来讲啊，大家光听啊，光是啊，从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伙参与的这个人数来讲啊，还有呢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家的左邻右舍你们可以互相的去打听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啊，现在已经是通过千草灵芝丹受益的那简直就是太多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都好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从根源上治疗啊。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长骨刺是吧，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哎呀，我不是膝关节长骨刺了，我就是腰椎长骨刺了，要不我就脖子长骨刺了，有的人脚后跟上还要长骨刺是吧，腰上还要长骨刺。那么骨刺叫骨质增生是吧，那么骨刺啊，有的人讲哎呀这个病啊医生说了没法治啊，我就得挨着，你挨着呀，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人脚底板子长骨刺疼啊啊，一下地那跟针扎针刺的似的，你啥也干不成，走路都疼，你说你能干啥啊。另外的话呢，有的人啊，这骨刺长到膝盖上是吧，膝关节炎啊，膝关节炎这膝盖疼的呀，走路啊呀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哪也去不了是不是啊。再者还有什么呢，有的人说脖子上长了骨刺了是吧，你长骨刺啊，你在腰上脖子上长骨刺，除了上其他部位让你疼痛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它会让你啊出现椎管狭窄，那你骨刺吗 完了长了骨刺之后的话呢，骨刺就是多余的，是吧？你多余的你长出来的这一块呢，那么它会让你的这个占位吗？啊，你多出来的了，那就要占别人的地方。那么占了谁的地方呢？占了我们骨骼，就是腰椎颈椎旁边神经和血管的这个位置。啊，神经血管在椎间孔里头走，然后你有增生了，你不要以为椎间孔有多大，很小。啊，所以说你这个长了骨刺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那个椎间孔啊它就变窄了，所以说变窄以后呢，很多现在有着腰椎颈椎椎管狭窄增生的，是不是？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呀？哎呀，那能走了路，腿也麻，是吧？腿也困，然后的话呢啊走不了路啊，是吧？头也晕啊，关键是疼啊，下肢逐步失去知觉啊，很多人的话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啊，你大小便失禁啊啊，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排尿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啊，你必须求根源，是不是？你过去的话是啊，你增生了，是不是？你长骨刺了啊，你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治疗治不了，为啥？你为什么会增生啊？你为什么会长骨刺啊？啊，你长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局部的这个地方啊它堵上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堵上？我们知道骨刺它其实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们手上长的老茧子一样，它是属于增生了啊，就是骨骼细胞死亡了堆积的。那为什么我这个地区会出现啊这个拥堵？为什么我这个呢膝盖这个地方啊我会长骨刺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堵住了你的气血循环，气血循环不开了，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骨骼细胞它的新陈代谢，你膝盖的细胞也好，脚后跟的细胞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腰上的还有颈椎上的这些细胞也好，那么这些细胞的话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对不对？那么你新陈代谢都是需要营养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我没有营养了，是不是？

是啊，我气血闭阻住了吗？不通了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骨细胞就会出现老化。那么出现老化以后呢，啊，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老化了嘛，是吧？啊，这样的话呢，骨细胞就会死亡。啊，死亡之后的话，堆在那儿，那就成了什么了？增生了，就成了骨刺了。啊，所以这就叫做骨刺，这就是骨刺的一个形成的原因。大家伙明白了吧？所以说骨刺就属于老化，是不是？骨刺就是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的啊经络也不畅通了，你的细胞也失去濡养了。所以说你像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你不是说长出骨刺来了吗？好，我做个手术，我把它嘎叽切掉。那么切掉以后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呢长的那个骨刺你把它切掉了，你把这个骨刺长的这个原因你也切掉了吗？啊，你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疏通你的经络呢？你有没有去修护你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没有吧，对不对？你既然说没有的话，那你这样你说你发病的因素你没有去除，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它还得长啊？它回头还长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跟骨刺啊，跟骨刺完了之后的话呢，做完手术以后，哎，过上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那为什么呢？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不从根源上治病，甭想好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伙听好我讲的课啊，你记住了，你记住我说的话，你今天你这个课你就没有白听。那记好了，所有的增生骨刺啊，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然后这些过多的垃圾毒素是侵害了腐蚀了你的经络，你的这个骨骼细胞，从而导致骨骼细胞老化，老化的骨细胞堆积而形成的。那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病根去了，什么病根呢？第一要排毒啊，是吧？你其二的话呢，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还要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病你才能够治好，是不是？你如果说不从这个病根上治的话，你这个病你甭想治好，门都没有，想都别想，就这么简单。那么千草灵芝丹，我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首先第一点，千草灵芝丹它的这个啊药呢是一个正规的国药准字的药，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国药准字的药还不算，要给千草灵芝丹去补贴75%的药费，让咱们大家伙呢啊这个呢就是省钱又治病。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一个里边含有6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紫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另外的话呢啊再加上呢青灵芝。那么我们通过呢啊这6种野生灵芝再加野生人参、野生三七啊去入药之后，那么它提取出一种成分叫做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同时来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的这么一种精微的物质，唯一的一种，那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在过去啊，我们这工艺水平它达不到，而且的话呢啊，那么在过去的话，慢性病的发展也没有现在严重，所以说的话呢，那么现在全国光慢性病变的患者啊，我们有3亿多，是吧？3亿左右，你这么多的人每年生病，大病小病一大堆啊，所以说医保的负担也特别的重，个人的经济负担呢也特别的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有了千草灵芝丹的一个问世啊，下大本钱，是吧？下血本儿，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全加进去，然后的话通过73项的一个专利技术啊，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同时加20多道传统的一个炮制的制备的工艺。大家知道传统炮制工艺是提取不出来啊这个灵芝啊活性菌的，所以它必须结合现代的高科技的小分子技术啊进行萃取。那么萃取之后呢，两中西医结合的技术运用上，把灵芝起死回生之功效的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我们提取出来，然后入药之后呢，记住了，你比如说治骨刺吧，它会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首先把你血里边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里边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把它溶解掉，然后才代谢出去。你把它溶解掉代谢出去，

0: 当中你这个骨刺它就没了啊。很多人说呀好神奇啊，它这骨刺没了，神奇什么呢？用上好东西了啊，用上灵芝了。灵芝啊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所以啊现在的话何止是一个骨刺啊，你80天的时间，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都要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吧啊，这个呢心里蹦哒蹦哒跳啊，憋得难受上不来气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像这样的病人，你80天以后，大家伙记好了啊啊，你这个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脏病没了。有的人要更重一点，中风后遗症是吧，哎呀瘫了是吧，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偏瘫在床了，偏哭了啊。那你这样的病症你记住了啊，最终的话呢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啊，那我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第三种啊，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出现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啊，我糖尿病啊，出现什么问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皮肤病啊等等啊。那你这些病变的话呢，你通过什么呢？你通过呢千草灵芝丹，你不需要多啊，你8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血糖也正常了，饮食也放开了，糖尿病也没了，也包括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是吧，想去哪抬腿就走啊，也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都一样，还有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视神经萎缩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啊、脂肪肝的、肝腹水的，对不对？肝炎的、胆囊炎的都一样啊。那么像这些的话，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就没有失手过呀。那所以说的话，可以说现在是真正做到了药到病除。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很简单啊。第一的话呢，东西好是吧？6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了，我也没用过那个野生灵芝，那现在的话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其二的话呢，除了药材好啊，那么其二就是它正规，它正规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啊 OTC 的一个药。那么其三的话，你看用的人多呀啊，你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你简直就是何止上千万，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到了这补贴和支持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个药的效果不好啊，支持呢啊，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对不对？现在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省钱啊，让更多的人呢，我们能够治好病，补贴75%的药费，原价的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用药是干嘛呢？啊，是用多少呢？是用这个990就够了，990，大家记好了，你没有听错啊，是990，而且额外送一瓶曲莲酒。啊，1天只有10个名额，大家伙记好了。我张丹啊，讲课我从来不啰嗦，我给大家伙啊介绍这个药，我为啥要介绍它？因为它效果好，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个效果好，你想用你就抓紧，为什么呢？补贴还剩最后2天，你最后2天的话，1天10个名额，我问你。你最后2天1天10个名额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满打满算每个城市最后剩20个名额，对不对？参与上了那就是990，参与不上3960，你中间省了3000块钱呢，而且还有一瓶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再加上人参和这个呢就是野生灵芝，可以说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整合到一块了。所以说这个药想不见效都难，想不见效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药到病除，到现在没有人失手，80天的时间长吗？一点不长，80天的时间药到病除，所以现在抓家伙没有报名的抓紧吧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把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现在

0: 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4: 啊，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呀，这次呢真是高兴啊，总算是这次用上千草灵芝丹了，总算是买对药，治了病，出了，感觉现在有希望了，这身体恢复。
4: 有希望了啊。看来是个老患者。千草灵芝丹当时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5: 当初孩子给买回来四个疗程的，现在用了两个多月了，张老师啊。
4: 啊，那您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正有这个补贴，补贴75%的药费，这最后两天了啊，我看看呢接下来你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咱们再去参与了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啊，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这不是66岁了
4: 啊？有66岁了是不是啊？
5: 现在得的高血压也年头也不短了，那个时候也就没当回事儿
4: 啊。
5: 这2007年的时候闹过一回，得过一回的脑梗。
4: 嗯。
5: 哎，那个时候也不太厉害，不太严重，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
4: 嗯。
5: 这到2009年，2009年年底的时候又犯那么一回，这回厉害，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呀。
4: 啊，这个当时的话呢，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5: 哎呀，那是就是吃喝拉撒就是废的一个。
4: 啊，
5: 他都干不了，就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得有人伺候。
4: 都在床上是吧？啊，
5: 啊，坐半拉身子不好使，一摸冰凉冰凉的，发麻也发木。拿东西是拿不住，是走到下不了地，站不住啊。
4: 站不住是吧？啊，
5: 这不是呗？你说大小便都得靠这老伴伺候照顾，人真是你可不知道难受遭罪呀。
4: 那肯定难受遭罪呀，是吧？你这个无论如何呀，老伴伺候的再好啊，也不如自己胳膊腿好使，是不是？你胳膊腿好使，那么咱们呀，要是胳膊腿好使的，我出自己出去走一走啊，是吧？也不用每天啊瘫在床上，是吧？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胳膊腿好使，哪怕咱们喝杯水呢，咱自己能倒。那你这胳膊腿不好使啊，你喝杯水呀，啊，你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给别人添乱了，添麻烦了。人病折磨着，内心当中啊那种愧疚拖后腿那种感觉也折磨着你，我觉得这日子有的时候就过得不太舒坦啊，对吧？啊，
5: 就是啊，你说光躺啊，这基本上就有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就不能动弹了，
4: 不能动弹了是吧？啊，
5: 真是伺候的好，孩子也伺候的好，也照顾的好，也没得什么褥疮。不过说实在的，为什么今天跟通了话心里这么高兴啊？这不听到你的节目，把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我感觉这回真正找到了一个这个治病出个这个好药，找到了个治病救命的个仙丹。
4: 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都听听啊，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5: 你看现在最起码现在这个血压特别的稳当。高压现在130，低压就是80-85的样子。
4: 130-85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啊。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血压的话，是这个没有吃降压药一直这么稳定吗？
5: 就是以前一直吃降压药，现在降压药也撤下来了，自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血压慢慢的就给调整过来了。
4: 啊，就调整过来了是吧？啊，好，血压下来了，最起码我们把这个炸弹就给它拆了啊。因为呀，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呀，这个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的复发，是吧？啊，
5: 要不现在那心里也踏实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呀？现在胳膊跟腿儿啊，比过去利索了。

0: 哎，你说的，没有想到能站得起来，现在每天在屋里啊，拄着拐慢慢的走一走啊，天天在窗户口来看看外边，哎，感觉特别舒畅的，感觉这些。有这康复的希望，有个盼头啊，张老师。
1: 有个盼头是不是啊？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也比一天好，是吧？啊，
0: 你说现在感觉这个吃饭也好，睡觉睡得过去也踏实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排尿、大小便都挺舒坦，现在感觉周身上下。
1: 啊，很舒坦，是不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吃得好，睡得香。是不是啊？也能动，也能走。完了之后，小日子呀、啊、越过啊，咱们感觉到的这个奔头啊，这个希望越大，是不是啊？
0: 可不呗。这不今天孩子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站搞这个活动呢，还给这个卷帘酒。
1: 嗯。
0: 我在想着，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当初孩子就是买全疗程四个疗程，说是80天的这个药量给买回来了，你看够不够啊？
1: 嗯，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呀、啊，千草灵芝丹它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我的话啊，它是怎么来给大家伙治病的呢？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是从根源上，我来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比如说你吧，啊，那你说你为什么能走了？原来为什么我不能走啊？胳膊腿不灵活，那是因为把你原有的经络当中所有的毒，尤其是像脑袋啊这个地方啊，它那个血栓我给你溶解代谢掉了，它通了。首先是第一点是通了，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第二一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还有一步是修。啊，因为它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啊，我想你再用上千草灵芝丹，孩子给你买回来之后，你应该是看过的，你看见说明书了吧？咱们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是不是啊？这个野生灵芝啊，就是你没有听我张丹讲课的时候，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0: 知道啊，灵芝不都说是仙草啊？
1: 对了。啊，所以说老百姓都知道的好东西啊，因此的话在用上之后怎么可能治不好你的病呢？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用上仙草仙药以后的话呢啊，咱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哎，所以说的话你老化细胞一得到修复以后啊啊，这样的话你想道理多简单，我脑细胞一个个都是好的了，我这个病还会再有吗？这叫连根挖连根拔，知道啦，就跟割韭菜一样啊！我现在不是一茬茬给你割了，我不是控制症状了，我连根给你挖了啊，那还犯啥病？所以现在补贴幅度确实是很大啊。那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对吧？那么80天的用药啊，原价是3960啊，那现在990，还给那个雪莲酒。但是从目前治病的角度来讲，不需要了啊，这个呢已经是好了，还参加活动干啥？不需要啊。
0: 哦，那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的用。以后有啥事，张老师，我喊你打电话，恢复好给你报告。
1: 随时欢迎啊！然后我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0: 好，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啊。
4: 我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唐山你的一个新朋友
1: 啊。
4: 我听着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啊，别的我不敢说，我光知道这个灵芝，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1: 灵芝吧啊，我说过了啊，下至20岁的小伙儿啊，上至70-80岁的老太啊，我说没有人啊不知道啊，这个灵芝是好东西的，尤其是千草灵芝丹，再一听我讲课知道，咱这灵芝和那普通灵芝又不一样。啊，普通灵芝呢，人工种的，一年一个月完了之后就能长一批，管啥用啊？跟种蘑菇似的。完了之后，咱用的是千草灵芝丹，当中是野生灵芝。这野生灵芝啊，在这深山老林是吧，享受天地日月之精华，有的可以长几百年的。啊，所以说的话，你是那种长一个月的灵芝能比的吗？因此的话，它的药效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可跟大家伙说好了啊，我现在为了大家的慢性病一起多病啊，这个呢，大家伙都已经砸了血本了。啊，就给你啊用最好的药 啊，用最好的提纯技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给你治病，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慢性病他治不好的，所以说大家伙都得把握机会啊，因为这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呀、啊，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了解啊，这东西不是说想挖多少挖多少，对不对？啊，
4: 是，张老师，要是那样啊，我特别信服你，你讲的也让我听明白，挺实在。我想把我身体这个毛病和你学学，你快点给我看看，救救我！我现在太痛苦了。
1: 你快跟我说说你怎么了？
4: 哎，先说吧，这个腰啊，时间得的长了，这个腰间盘突出，3-4节膨出，4-5节突出。
1: 哦。哦
4: 啊，天天这个腰啊疼的，你忙不下，干不了这个家务活。
1: 嗯，
4: 看着那活着急呀、啊，你干不了，身体不给你做主，你干着急，你没有办法。
1: 嗯，
4: 越着急，这个血压跟着就高起来了。
1: 嗯，
4: 高压呀，平常吃着这个降压的药，我吃着这个，贝特乐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1: 嗯，
4: 高压老在160左右，低压在95。
1: 嗯，
4: 血脂还高了。
1: 血脂也高
4: 啊、哦！人家正常不是0.7到1.7，某山医院人医生告诉我，
1: 嗯，
4: 你不知道我这有多高，张老师，我都9点多，9.4、9.5，
1: 太高啊！你这个血脂一高的话呢，什么叫血脂？血脂，血液当中的脂肪，对不对啊？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脂肪的话，我问问你啊，它在你的血里边是不是啊？那个脂肪，那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血液啊，它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水里掺了油似的，就那种感觉啊，那个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啊，我说了，垃圾导致疾病出现，是吧？这就是根儿，这是不是垃圾？是不是典型的垃圾？对不对？到最后那血液都黏黏糊糊了，都不走了啊，那你这各种各样的病不都来了吗？啊，什么血栓呢？对不对？心梗啊，脑梗啊，是不是都排上队了吧？对吧？啊，
4: 对，有的时候你躺下以后啊，这个耳朵后就觉得刷刷那响，这心脏就开始蹦蹦蹦那跳的，你特别难受。
1: 难受。
4: 我上一次我去化验血脂去了，张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小姑娘跟我说什么来的？
1: 嗯，
4: 你缺点没办法，那仪器给我弄坏了。你现在都是迷血，说我
1: 啊，你看看这个，
4: 说你
1: 这
4: 全是油，你那是血呀？
1: 嗯嗯。昨天咱有个听众。有个听众啊，这个血液太粘稠了，里边垃圾太多了啊！我说过，这人身上垃圾多了呀，不能活啊，所以他没办法呀，他垃圾太多。你知道他医院里边给他咋处理吗？给他吸血，就做透析了嘛。做透析啊，血液粘稠度太高，做了5回透析，5回透析花不少钱呀。结果透析完了，我说你好了没？没有，我透析完了我还觉得头晕啊？为啥？因为血液当中现在有大量的毒垃圾。你现在的话也有个症状，应该也是头晕，感觉脑子迷糊吧，对吧？
4: 迷糊啊，说话也记不住事儿，亮这就忘，自己有的时候还着急，拿着这个东西还在这个转圈的找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就这特点啊。为啥
4: 啊？
1: 我告诉你啊，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样的话呢导致你血液太黏糊，太黏糊以后呢，血液所能携带的这个养分就太少了，知道吧？
4: 嗯，
1: 所以说你缺血缺氧啊，这是缺血缺氧，时间久了之后往下发展，老年痴呆症、脑萎缩、脑血栓、多瓣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啊，这就是排上队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些毒可得排呀啊！你不排的话，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岁数不大，我今年才60岁。
1: 你看看啊，你才60岁，你说你把身体折腾成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自己估计都担心了啊，这些病啊都排上队了，对不？
4: 对
1: 啊，
4: 要不我说张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就赶快呀、我一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就赶快想用上它，我早用上一天，我早这个身体解决一下这个痛苦。
1: 你算是算对账了
4: 啊，
1: 这个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刚才为什么要跟你说 啊，那个听众啊，他坐下那个透析呀 啊，他吸血呢，因为他呀洗了半天血啊，回来之后还是犯呀，还是犯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为啥啊，什么原因？因为你这些东西啊，全不是说人家谁给你啊这个呢，把这个身上的血管给你切开喽，然后给你打进去点脂肪，没有人吧？也没有人。啊，说是啊，把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我给你塞点这个棉花头，给你把这个血啊弄黏糊了，给它堵住了，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血液这么粘稠呢？我为什么出现高血脂，而且都是那种啊就是跟黏黏糊糊的，就走不动的那种感觉？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太差了，我们人的细胞老化了， 所以说细胞一旦老化之后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垃圾多了伤害细胞，细胞损伤。

0: 心肝脾肺肾不能正常干活了，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垃圾又会再进一步的堆积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所以你在逐步的加重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心肝脾肺肾都要出毛病的啊，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所说的可能你就傻了，你就老年痴呆症了啊，你啥谁都不认识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啊，洗血都不行了怎么办，你记住了，要治病得靠自己啊。我不是有千草灵芝丹吗，你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啊，把那个血液当中的那些油脂垃圾给你溶了，给你代谢掉，首先的话你通过这种溶解它是不会再生的，那么其二的话你光是啊把这个呢油脂排出去你不算本事啊啊，那人家洗血也排出去了，把垃圾是吧也排毒了，但是你洗完血以后你没有修复细胞啊，你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细胞不是还是不行吗，这样的话它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的新陈代谢，是不是就跟那小孩似的不会走路，你扶着他你一放开手试试吧唧就摔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的话还必须修细胞，两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那么现在除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推广的千草灵芝丹，除了这个药还有第二个药吗，没有了吧，对不对啊？
1: 对要是那样
0: 所以说现在的话还得犹豫，你没听说啊啊，千草灵芝丹呢、啊、现在有的地区都要断货了，为啥、野生灵芝太金贵，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的人太多，谁都想八十天治好病，就你这病你听我的、我八十天我给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到时候让你啊不头晕没有高血压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但是现在这个补贴还剩最后两天，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3960，参与上了我还给你送个什么呢，送一瓶雪莲酒啊，我给大家送送啊、我跟你说哈，想这种机会得赶紧去抢，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啊，你过两天以后的话就得多花3000块钱，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我你给我帮着我报个名吧张老师，
0: 报名啊是这样的，你给的75%的钱啊，这个钱呢、到时候就直接返给你了，知道了、我这儿给你报不了，我给你返不了钱呢、是不是啊，
1: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张老师，我赶快打电话，我不能错过一分一秒啊，
0: 好啊，那就这样吧，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0: 哎、好了，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将近两个疗程了吧
0: 啊、
3: 之前为什么买了两个疗程呢，就是因为这些年呢啊长期的有病，不但是挣不来钱还整天的吃药，我得花钱，经济上啊、实在有点承受不起了，买的少、这不正好吗张老师，我买的少啊倒对了，现在听您说啊就是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四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0: 是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大型的优惠减免补贴的活动嘛啊、
3: 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我好趁着省钱的机会吧我多买上点，一次性买足了，你看看行不行，
0: 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啊、
3: 这两个疗程用一了啊，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类风湿的毛病了，手指啊现在红肿不但是消了不少，最主要的啊慢慢动动感觉不到那种钻心的疼痛了，现在还有早晨的啊起来之后啊不用搓呀揉啊这半天呢才能缓过劲儿来，胳膊腿儿才好使、现在啊就是略微活动活动就能轻松灵活点了
0: 啊，你是说原来有沉姜吧是不是，
3: 有沉姜啊
0: 啊，你原来沉姜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啊，
3: 一般的时候得15分钟左右才能活动开了
0: 啊、现在的话沉姜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吧是不是，
3: 哎就像您说的我感觉这个肌肉啊它软和多了，这个关节啊就好像上了润滑油差不多，也轻松灵活起来了、
0: 那就对了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比如说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啊，你们记好了，你为啥会觉得那个关节僵啊，我们知道啊僵硬啊它里边肯定是有东西给它挤住了啊，你记住了，经络血液循环不畅通了，大家都能理解啊。你比

0: 说冬天出去之后的话，你冻僵了手，冻麻了手，手就打不了弯了，是不是？血液不循环的时候才会僵。那我血液为啥不循环？我说过了，风寒湿邪垃圾毒素闭阻经络占位啊，那占住了之后，自己的气血循环不开了。现在为啥灵活了？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我们是什么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是人工种植的灵芝，还是六种野生的灵芝。所以你灵芝活性菌啊，一旦说吸入人体以后，四步疗法嘛，轻调养护，轻轻的就是垃圾毒素。你血液当中那些风寒湿邪闭阻经络的垃圾，我首先就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溶解掉，溶解掉以后这些垃圾没有了，我的经络里边就通开了，所以说你现在不僵了啊，第一步非常的好。还有哪些方面都见到效果了？
1: 有，还有之前呢，我心脏不大好
0: 啊，
1: 现在啊，我感觉别管是有人关门呐、啊，还是看电视声音略微大点啊，这种心慌的情况没有了
0: 啊，心慌的情况已经是没有了，是吧？啊，
1: 再有一个好的，张老师啊，就是我现在干点轻微的这个家务活，你比如拖拖地啊。或者出去买买菜之后啊，我也感觉不到这个心脏啊有这个喘气不匀溜啊，上不来气儿啊，前胸后背憋闷的感觉、
0: 啊、
1: 这种情况啊明显消失了
0: 啊，都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啊？为啥上来气了？经络畅通了呗啊，要是把你的经络给你堵住了，你往哪喘气儿呢？对不对？完全堵死了是个心梗啊，对吧？啊，
1: 对，也就是说张老师，从我感觉的这个不疼不痒了，心脏明显变好转了，我就感觉近段时间啊睡觉是特别特别的踏实。
0: 嗯，
1: 不光是踏实啊，睡的时间也长，而且啊睡得还挺香的
0: 啊，睡得很长啊，也很香啊，这就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百病缠身，万病之源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把毒素排出去，同时修复老化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都是健康的，你啥毛病都没有啊，你就是健健康康的啊。虽然说用的不多，但是的话呢疗效非常的确切和突出。你现在知道了吧、
1: 啊、
0: 这病不能瞎治啊，不能乱治啊，
1: 对对对
0: 啊，得治到刀印上，治不到刀印上啊，这钱就白花了，对不对啊？
1: 是，
0: 嗯，
1: 我现在还想着张老师，我说这些年呢、
0: 嗯、
1: 从他有毛病之后啊就开始用药，也没间断过。
0: 嗯，
1: 问题是用了这些年下来，这钱也花了不少，他就始终没往好处发展，而且还一步步的往坏处发展呢。
0: 嗯，对了啊，你现在你算是弄明白这个事儿了。为啥？你说两句我听听。你说为啥？是不是因为没有治到根儿上去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没有治到根源上去啊。根儿是什么？
1: 对
0: 啊，现在听了张丹老师的课，应该知道了。身体为啥生病啊？为啥上越上岁数病越多呀？为啥你十几岁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咋不生病呢？我节目当中讲，就是自己折腾出来的病啊啊，撒的毒素太多了。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啊，闭阻了经络了，经络不通了，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仅说我毒素多了，我细胞也受损伤了呢啊，这就是你得病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既然是这么得的病，让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啊，是吧？不留他呀啊，就得连根拔啊。因此的话，我们用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这个方向是永远错不了的，这就对了啊。治病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对了药，哪有治不好的道理？所以像这种情况不用我来做叮嘱你了吧、
1: 啊、
0: 千草灵芝丹八十天治好所有慢性病，八十天四个疗程的药、
1: 嗯、
0: 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两天的补贴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
1: 嗯、
0: 现在是不是得马不停蹄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1: 那是，这好机会现在难逢，谁想错过呀？
0: 那可不是，赶紧抢名额去，不多说了，完全好了给我打电话报喜，好吧？啊，
1: 好嘞，张老师，我先抢名额去啊。
0: 好了，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哦。哎，张老师你好，这活动啊，看见上来的药啊，昨天给我送过来了，可是我一看呢，还送了一瓶雪莲酒。你说我平时我不喝酒，你怎么办呢？
0: 不喝酒的话，虫草雪莲酒啊，这个酒劲不大，这是药酒，不是普通的酒，是用来给你治病的啊。
4: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这么说那放心了。行，哎，能说说我的情况吧？
0: 您请讲啊。
4: 嗯，我的最主要的，我这个，从上到下说，我这个眼睛不好，好几年了。要是我现在这两个眼睛有那一双奴肉，就是哎有炎症，就是一上来这个劲儿吧，上火呀，着急的，就是红斑炎。这红斑炎就是。吃药啊，打眼药，滴眼药水似的，好几天都下不去，就这样。然后呢，还有啊，我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总是啊心慌气短的，哎，睡觉不敢平躺的。就是有的时候，哎，你着了急，紧走几步啊，上个楼上的心口就堵的，出不上劲儿，憋得难受。还有就是我这个呀，腿疼，腰也疼，这个然后就是风湿，这个两个膝关节了，总觉得猫凉风，后腰也是，都是。好像总比别人差个节，今天
0: 有风湿吧，是不是啊？
4: 可不有风湿，因为特别是这常年吃药吃吧，大把大把吃那止疼的、消炎的、活血的、化瘀的，我胃还受不了，现在胃还特别难受。
0: 胃也特别难受啊。胃里面怎么难受了？现在？
4: 就是胃胀、胃疼啊，反酸、烧心的，有的时候，哎呀，吃的不对，特别是早上醒了的时候，也能嘴里特别苦，就是一打嗝的时候都往养反正苦水儿。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0: 反正苦水啊，到医院看过没有啊？反正苦水的话，你有什么胃病啊？胆汁反流性胃炎吗？
4: 对，也医院也检查过，是胆汁反流性胃炎，这是也得看着药，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彻底。所以说这不是后来你说听广播用上这个浅草灵芝丹，那说是国药 OTC 的，所以说这是好药材，已经所以说我就把活动参加上了。
0: 参加上了啊。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是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4: 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你说我这个呀，这么多病，我这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的吧？
0: 灵芝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你现在也拿到药了啊，拿到药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说明书啊翻出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啊，为啥它叫灵芝丹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的人参所提取的仙草仙药提取，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的药物成分是最好的。那么既然说最好的，而且的话呢，怎么治病？你买药之前呢，大概的应该是也听过我的节目了，我说过了，排毒修细胞，要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来，80天给你治好病。那么既然说它里边都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药物的浓度是最高的啊，而且也是最对症的，所以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基本上当天精神头就可以改善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病多啊，那么虽然多，但是的话呢，刨不了它的根儿啊，都是一样的啊。那根儿它都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才产生了各种慢性病啊。那比如说我的胃病吧，那胃病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肠胃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原因你自己也说出来了，我吃药吃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听众啊也都问过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最终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所有的慢性病一个不落，包括你的眼睛的病变也是一样的，到最后是完完全全健健康康彻彻底底呀 所以说80天的用药足够了。你这是非常幸运的，我节目当中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这个补贴呀，那么最终的话呢，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那么最后2天的时间呢，你都参与上了啊，这个非常的幸运。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这么着啊，你就先去用药，有什么事儿呢，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吧？
4: 好，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哎，张老师吗？
0: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张老师，我是大连的患者。
0: 嗯
5: 嗯，听您讲座吧，这不听一段时间了。
0: 嗯，
5: 感觉您讲那个千草灵芝丹效果挺好的。
0: 嗯，
5: 就这么的，我听说现在还有活动，这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吗？
0: 对了，最后两天啊，我。

0: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的话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啊。
1: 嗯，是。
0: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现在这个补剂你知道幅度多大不啊，这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野生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在治病防病过程当中它的疗效是最好最快的也是最全面的。
1: 嗯，
0: 那么因此的话呢原价得3960啊，现在只需要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起油木啊，我说了、机会只有一次，而且有的地区啊如果你们当地货源紧张这个补贴是要随时结束的、所以大家伙儿要抓紧时间去抢啊，关键是啥、这药它治病啊。
1: 对呀、
0: 那么你听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没有啊？
1: 我现在还没用呢。
0: 新听众啊、新听众的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
1: 行，张老师，我今年64了，我得糖尿病啊都12年了。哎呀，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降糖药换了多少种了也不行，有时候那个血糖高，那吃的降糖药呢血糖还在餐前10多个，两种吃两种降糖药，餐前还是在6点多7点多，都不像人家说的5点几那样。
0: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你这个身体是木的，是麻木的，好像是对药就不敏感啊，
1: 对，
0: 没反应。对不对啊？
1: 就是听人说打那个胰岛素，结果呢到医院去呢一试呢，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还打不了。
0: 打不了啊，其实能打了又如何呢？啊，打胰岛素无非就是人工的那种啊，研究出来那种胰岛素。打上之后呢，它就是辅助帮你去分解今天吃进去的糖啊。我节目当中讲啊，如果说没有别的方法呀，这个打胰岛素啊，它相对于我们吃西药来讲，它的副作用确实是小一些。但是扎胰岛素有扎胰岛素的危害呀，啊，第一容易扎出低血糖来。
1: 对呀。
0: 晕过去之后。如果说你不能够在6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抢救的话啊，直接就成植物人了。那么或者说救过来也是痴痴傻傻的啊，那成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胰岛素它又不能修胰岛贝塔细胞，又不能排糖毒，所以说扎上又怎么着，想扎一辈子呀啊，那也不是说从根源上治病的方法呀。身体为什么血糖降不下来呀啊，为啥就像好像这里边是一团浆糊似的，别人能降下来咱降不下来，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你这药吃进去之后啊全包在那些毒里边了，那这样的话它压根就没有发挥作用，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要先想啊这根儿是什么，如果说不排毒的话，那么这样再吃再多的药也没有用。
1: 对，
0: 那么当然了，我们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最根源的因素是什么呢？除了身体有毒素之外，胰岛的贝塔细胞不好使吧，这个在医院里边医生跟你讲过吧，是不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如果不好使的话，那你这个血糖你是不是，如果说你不修复它啊，不能自产自足自给自足，你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啊？对不对啊？
1: 你说干这一步我都没信心了，后来就这个逐渐那个并发症也都上来了，哎，脑动脉硬化，哎，你说记忆力也不好，这脑袋嗡嗡响啊，哎，而且呢这个后脑勺胀得呼那么疼，哎，你一天呢就昏昏沉沉的，手脚又麻又凉，特别是他的眼睛眼底出血，大号号挡根本就看不出去，生活都有点不能自理了，都
0: 不能自理了啊，心里头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1: 啊，太害怕啊，还打个激光呢，这眼睛呢，你又不打激光啊不知道怎么地呢。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你说这腿那个手有时候哎都不知道，都没一点知觉都没有。哎，那个温度啊，什么的都不知道啊。你比如洗脚啊，那个热水热了，老伴说烫手，我那脚搞里头咋地不咋地。都那样。哎呀，有时候又糖又这，又光吃这药也没少吃，干吃也不好，特别是眼睛不好。我跟你说，这简直憋屈死我了都啊。
0: 所以说的话呢，现在不光是血糖高啊，并发症刷刷都出来了啊。
1: 对呀、
0: 我问问你，想不想啊放开饮食啊？
1: 哎呀，我这真的，我看馋死我了都，知道吗？
0: 馋死了啊！我告诉你啊，你要照你现在的治疗方法，你永远不可能说我放开饮食。而且的话呢，高血糖啊，会让我们身体当中五脏气这个六腑啊器官会老化，你会进入未老先衰。
1: 对
0: 啊，你不信？你看，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老化速度啊，是那种没有糖尿病的那些人啊，和同龄人相比，你的老化速度是贼快的。啊，为什么？

0: 么呢？毒素太多了，胃老先衰了。所以说你要想，我也吃口西瓜，哎呀，我馋死了，我这多少年没有解放过了。好，你也听了我的课了，要怎么着来着？治病求根源，不求根源，至少十万辈子他也治不好，对不对啊？怎么治啊？糖尿病既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我既然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我是不是就得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我就得排出这些死糖和糖毒啊？多简单的事啊，对不对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还不赶紧抢命而且还在这儿等呢。千草灵芝丹能买到就不错了，我这张单是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么好的药能买到就不错了。
1: 对，
0: 你过去的话你拿几块，你看你能不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菌菌，买不着，为啥？技术水平不够，没提取出来。你还不赶紧报名去，活动最后两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1: 那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我赶快打电话了。
0: 赶紧的吧，别错过了。
1: 哎，
0: 我希望呢80天以后给我报喜，好吧。
1: 好，谢谢张老师。
0: 再见吧。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
4: 张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想啊，让你帮我看看，要咋说，这千草灵芝丹呢，这效果啊，确实是挺好的。
0: 嗯，
4: 你说我是开始是咋，我就这个胃不好，我这胃病啊，得得将近10多年了。就。这么说吧，我这药可真是用遍了，那偏方我也没少用，但是这个效果啊，总是不好。就是这个胃呀，你说到后来到啥程度了，就吃多了一点儿，它就胀得慌，你说吃少了一点儿，它就反酸水儿。我这反着酸水吧，不像人家说就反点酸水就完事儿了，而是反那个东西，就像咋，就像那个胃里头总像有那个辣椒面在里头辣的齁的那个滋味，特别特别的难受。
0: 嗯，这是严重的胃肠病变啊！除了胃病，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4: 我这个血压也不好，我这血压吧，这个高压，就是这血压就是也得有6-7年了。
0: 嗯，
4: 那药也没少吃，但是那降压药吧，你说吃完之后吧，那血压也就降到150就顶天了，那低压吧也就是95-100那样。一天整的我这个迷迷糊糊的，走道啊都那个直败道啊，就像踩那个棉花地似的，总是那个忽忽悠悠的，我脑袋吧从来没有清亮的时候。
0: 现在怎么样了？我刚才听你讲啊，这不用了4个疗程了吗？说说效果吧。
4: 现在我挺好的，现在我这胃吧，不管是吃什么东西了，就稍稍硬点的啦，或者是稍稍辣一点东西了，现在这胃啥事都没有了。
0: 好啊。
4: 我比以前都胖了将近能有10多斤了。
0: 好，血压怎么样？
4: 血压挺好的，现在高压是130，低压是85。自从我用了咱们这药不到1个月的时候，始终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
0: 那就对了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排毒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是不是？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这些病啊，咱们一个不落啊，一个不剩，通通都治好。你这不完全好了吗？你还凑啥热闹？活动不用参加啊！
4: 我想给我家老伴儿用。
0: 他怎么了？
4: 我家老伴儿吧有痛风。
0: 嗯。
4: 痛风吧，尿酸可高了呢。
0: 嗯。
4: 你动不动吧3天5天就犯一回，犯一回那脚肿的可厉害了呢，有时候都肿到那个手指头手上去了。
0: 除了痛风没有别的病了吧？还有吗？
4: 他别的小病吧都不是，就先把这个病给他治。
0: 那么赶紧的，我节目当中说了，痛风不是典型的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吗？是不是？经常听课，这点主意还给他拿不了了，定要。最后啊，2天的补贴，1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再晚了就没了，想花4000块钱吗？
4: 那行，那我撂电话吧，我赶紧给他订，这电话我知道。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4: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833556。
5: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6: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5: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6: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细胞疗法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每天的这档节目当中，我和大家聊的啊都是我亲自参与研发并且监督生产的啊千草灵芝丹。那么在我这个科研小组当中啊，那么当时我们是经过了10年的研究啊，最终的话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研究啊成了这个药。那么这个药目前来讲也是一个呢让咱们国家非常光荣的药啊，因为这个药从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只要你身体当中那、啊、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毒素的一个呢淤积，然后呢使你的细胞受损了，你的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而出现的各种病，你记住了它都治。因为你所有的慢性病大家记好了，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然后的话呢身体当中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大家牢牢记住我的话啊，你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但凡是你身体当中生的病得的病，你只要在人身上长的病，大家记好了都是细胞病，都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毒素破坏了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从而呢是我们出现的各种慢性病。所以说千草灵芝丹专门是来排毒修细胞的，那么因此呢治疗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也最拿手啊，也只能治好从来没有失过手啊。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像我们出现的啊心脑血管病呢、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啊、颈椎病、腰椎病，是不是？那么你比如说有的人的心脏病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肌缺血了，有的人脑血管病、帕金森了啊、脑中风了、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了，有的人有胃肠病，那么有的人是青光眼、白内障，有的人是哮喘、老慢支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通通彻底完全都可以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而且的话从来没有失过手，最多只需要80天的时间，大家记住了啊，80天的时间啊，让你完全的治好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那么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心脏病是吧，那么心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心衰呀啊，你有现在有很多人都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那么有的人就说了 我俩这么倒霉呀、得这个病啊。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得冠心病吧，咱还有点这个呢，就是希望。啥希望啊？不是听说人家可以做支架吗？那么咱们得上冠心病啊，咱可以下个支架。你这心衰吧，你除了用药维持，你没别的招啊。而且的话，心衰一旦出现，严重的心衰，顽固性的心衰，你到最后你治你都没得治了啊。有的人说你要想治啊，那行，那就只能是换心脏了。那你说这个啊，心脏有几个医院能给你换？有几个人给你换心脏？他给你换，别人给你个心脏，那别人能活吗？那别人就不能活了。而且的话，大家知道有多难吗？啊，你要真是咱们说是换心脏啊，说是假如这个是成立的啊，咱心衰换心脏，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问你，谁来给你提供心脏？对不对？你血型各方面都得配到一块儿去吧。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太难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记住了，这个病是要你命的病啊。你知道心衰到最后会是个什么症状吗？有很多人得了心衰以后，首先的话咳嗽，肚子胀，不想吃饭，恶心，呕吐，肝区胀痛，啊，呼吸困难。一般来讲的话，要是已经确诊心衰了，啊，已经确诊心衰，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了，都呼吸困难了，那很多人活不过五年的。大家记住了，啊，很多心衰的人早期你控制住了没关系，但如果说一旦说我这心脏已经是衰竭了，严重了，这样的话一般人是活不过五年的。所以大家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等于是给你判了一个有期徒刑啊。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有期徒刑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想一想，如果说我是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个呢心衰的现象，我等于是眼巴巴的数着日子，我只能有个五六年活了，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有的人讲了，老师你跟我说一下，我这心衰是咋回事？心衰就是指心肌损害，就是心肌损害，就是心脏它那个肌肉死了啊。一般来讲的话呢，什么会引起心衰呢？比如说冠心病，经常的话呢心梗心绞痛发作，你对心脏那块肌肉呢损伤的特别重。那么另外就是心肌炎，再者的话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心肌损伤，甲亢引起心肌损伤，再者还有就是啊，我们高血压的，那肺动脉高压的，瓣膜狭窄的，那你这个高血压的啊，你比如说呢你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啊，你有很多人你心脏负担太重了，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每天你都给他背着一座大山啊，背着一座大山呢，今天背着，明天背着，后天背着，完了之后的话就把这个人给压死了啊。所以说你这高血压就是这样的，血压特别高，心脏负担特别重，今天心脏

负担重，明天心脏负担特别重，时间久了以后把心脏就给压死了。那心脏的话呢，心肌死了就死了，它就没有这个搏动力了，这就叫做心衰。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治疗心衰呢，一般来讲只能是什么，第一抗感染是吧，有的心衰是由于啊这个肺部病变感染所引起啊，比如说肺心病，那么这样的话得用消炎药。其二的话呢，抗心律失常是吧，你心衰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心动过速啊，房颤呢等等，你需要吃什么，贝塔乐克常吃。另外的话呢，有浮肿的还得吃什么呢，利尿的剂啊，比如说赛琴啊，或者是罗内酯。再者的话呢，如果说我这心肌动力不足了，我还得增强心肌的动力，那么需要吃什么，地高辛呢是不是啊，等等这些药。或者是说我还要去吃呢，那么促进这个血液循环的扩血管的，比如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药呢，你通通吃下来，一个心衰的病人基本上吃的药不下于五种，要大于五种以上，绝对的。有的人甚至要吃到10到12种药。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大把大把吃药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有的人说，我吃了这么多药，走上两步我还是觉得上不来气，为什么啊？刚才我节目当中也说了，心衰是由于心肌细胞，心肌的那个心脏那个肌肉它不会搏动了，你这个心脏它不会收缩了，它成了个死疙瘩了。那么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组成的，所以心脏成了个死肉了，那是因为心脏的细胞受到损伤了，是不是？你老得冠心病，老缺血，心肌细胞啊没有营养，好了，细胞坏死了，细胞坏死了，心脏坏死了。那么这么来的病，所以说你光是扩血管，光是利尿，你在控制心衰所出现的一些临床症状，但是的话呢，你没有治疗心衰这个根源上的病症，就是没有修细胞啊。啊，就好比是我们现在割韭菜是吧，你吃的那些药就等于是在割韭菜叶子啊，那我割掉了，那么但是韭菜根没有挖，所以说隔上几天韭菜又发芽了，又长出来了。咱这是韭菜是可以吃的，它发芽是好事儿。你心脏病呢，你在治疗的时候你没有完连根挖，你没有把引起心衰的那些毒素啊，或者是说呢我血液当中血栓或者说垃圾把它清除，你也没有去修复心脏的细胞，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是治好心脏病了吗？五年以后人死亡了，那家里边花了大量的钱是吧，天天吃药。因此我在节目当中讲，那叫控制症状，那不叫治病。那么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让大家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你包括心衰的病人，我让你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不乏力了，不难受了，啊，到最后你就跟好人一样。怎么做到的？我节目当中讲，那就是啊，排毒修细胞。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千草灵芝丹是从六种野生灵芝以及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这个是全天下的独一份，我就可以这么讲啊，大家去打听打听野生灵芝挖采挖和收集和加工有多难。如果马路边上长得到处都是，就像那冬青树似的，咱也不会说把它叫做仙草是不是。而且的话呢，治病的东西往往都是金贵的啊，你金贵的东西往往都是昂贵的。大家知道金子是不是特别贵啊？为啥啊？金子呀可以做成漂亮的首饰是吧，而且量又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嘛，对不？人参呢啊，这个呢灵芝呢自古被称为仙草啊，它有起死回生之功效，但是的话呢它的这个量太少了。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等等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所采挖，那么这样的话在治病的过程当中疗效就要差了10万8千圈。为啥？我给你举简单例子啊，它那个孢子粉啊其实就跟蒲公英一样，那个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嘛，它要啪然后的话呢一下子散开啊，它要开枝散叶的是不是，它不是说一个孢子粉一个孢子粉的让你收集的。那么因此的话你在采挖的时候，它那个蒲公英啊它风一吹嗖都飞了，你要采摘它在野外里头你怎么采摘，太难了，只有人工种植是不是，正好是种的这同一批的这个灵芝，然后你去采这个灵芝孢子粉才行。你人工采集的你和那个野生的那能一样吗？啊，那差10万8千圈。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吃鱼是不是。

0: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就是通过呢啊传统的20多种啊这个炮制的工艺啊，把野生灵芝啊先收集。那么收集之后的话呢，把里边的野生啊这个呢灵芝当中灵芝活性菌呀、啊，加上现代小分子萃取工艺把它萃取出来，萃取出来还要固定住，让它不要失去活性。我们人在服用了之后的话呢，每一粒药里边的这些灵芝活性菌，它进入你的胃肠道，在那个胃酸的一个呢刺激和融合之下呢，它会迅速的恢复活性，然后的话呢，它进入你的身体，就跟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就刷刷刷刷就把你那个身体里边血管里头、五脏六腑里头、皮肤肌肉里头的毒全都给你刷下来了，溶解掉了，然后排泄出体外，这是第一步，啊，清、调、养、护。是不是？那么第一步的话就是排毒，这个大概需要20天。那么接下来就调节你的五脏六腑。哎呀，终于没有毒素了，五脏六腑喘口气儿，喘口气儿呢，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感觉到有劲儿了，喘口气儿能到心口窝了。那么接下来下一步的话，就要修复你受损的心肌细胞了。每一个心肌细胞如果坏了的，好，把它摘掉替换掉，我们不要了，然后让新的细胞生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心脏整个就等于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了。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组成的心脏自然是健康的。那么第四步，把这细胞保护住，让它不要受到的破坏。哎，通过这样的方法，你80天下来，你想去哪儿去哪儿，爬3层楼不带气喘的，你想去哪儿抬腿就走。那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怎么治病的高科技，你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采用传统的方法来治疗。你能治好你的病吗？要说用传统的用药能治好你的病，你早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结合现代高科技，而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国药准字的啊，6种野生灵芝，紫灵芝、黄灵芝、赤灵芝、白灵芝啊等等来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所以说80天啊，你这个病没有治不了的、啊、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了，我也不管你是中风偏瘫了，还是风湿骨关节病变，我啊胳膊腿疼痛，还是我出现的心脏病、糖尿病、眼病啊等等，你记好了，80天，我张丹让大家呢恢复的健健康康啊。那么现在呢，咱不仅说可以用上千草灵芝丹，还给予了大家大型的一个减免补贴。那么这个减免补贴呢，啊给大家直接补贴75%的这个药费。原价4个疗程，80天的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话呢，只需要990啊，但是活动只剩最后4天的时间，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事儿啊？不光是最后4天，每天10个名额啊，多了没有？对中药呢也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对灵芝，因为灵芝的提取物它可以治疗癌症的。所以说对于野生灵芝当中的紫灵芝和青灵芝呢，那么尤其是喜欢，所以说大量的这个进口啊，高价收购，那么这样就造成了野生灵芝啊，它这个呢就是入药的原材料非常的紧张，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过上几天啊，这个价格就要上调一大部分。那么在价格上涨之前呢，我和慢性病防治中心的领导还有药厂的领导班子呢，决定给大家呢啊进行最后一次大型的优惠减免，最后4天的时间。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如果参与上了，一方面减免75%的药费，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给大家呢去啊发放雪莲酒1瓶啊，大家记住了，那么最后4天。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有的地方货源特别紧张，如果说你们恰好当地这个货源没有了啊，千草灵芝丹，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可能连4天都维持不住啊，说不定今天我讲完课了，你们当地正好没有货源了，好，那今天你这活动就要结束了啊，绝不延期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啊，说白了就是抢啊，抢机会抢健康啊。那么如果说要去啊抢的话呢，大家直接拨通呢咱们场外热线电话就行了，直播间里边咱报不了名。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其他问题那我就不多说了。
1: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2: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桑栖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

0: 取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萱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萱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萱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喂。
4: 你好，是张老师啊？
5: 是我啊，我是张丹。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心里非常的激动啊。
5: 特别激动，欢迎你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4: 哎，我这今天就是想把我这个好的情况给你反馈反馈。
5: 嗯，行。
4: 嗯。
5: 用了有几个疗程了？
4: 我这是用了俩疗程了。
5: 嗯，两个疗程啊，那打进电话了就赶紧的把用药的情况跟我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正赶上大型的一个惠民补贴，补贴75%的药费啊，还剩最后4天的时间，每天只有10个名额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全国各地很多地区都断货了啊，相当紧张，所以咱们如果说呢想报名的话也得赶紧啊。那你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快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啊。
4: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呢原来就是糖尿病。
5: 嗯
4: 嗯，我这糖尿病吧，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查出来的。
5: 嗯
4: 嗯，这原来呢，你看自从有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当时那个空腹血糖就是8点多、7点多，关键那个餐后血糖一直高。
5: 嗯
4: 嗯，餐后血糖都是15-16、16-17了。
5: 15-16、16-17啊，这血糖不管是餐前还是餐后啊，它高了都不是好事儿，因为一般人的餐后血糖也就是有个6-7个左右啊。那么你如果说呢，你特别高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血液当中的糖毒特别的多。那么如果说糖毒特别多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这么多的糖，每天把你的五脏六腑就跟腌咸菜汤似的啊，腌在里头，那你说说。你的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岂不是让这个高血糖啊都给腌坏了吗？是不是啊？
4: 哎，就是。
5: 嗯，
4: 这不你看平时吧，你说这个血糖一高吧，引起这后来这个心脏也不好了。
5: 嗯，
4: 平时呢你看就是降血糖的药，什么二甲双胍、油降糖，孩子还给我买的那个进口的那个诺和龙，但是吃上了还是不行。
5: 嗯，还是不行啊，还是没有治到根上去吗？糖尿病主要是你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糖尿病主要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糖毒，这两方面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病你肯定是治不好的。你天天吃西药，那进口的那不也是西药吗？那不是舍近求远吗？啊，绕到国外去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药，那不也是西药吗？你家哪个西药给你治好了糖尿病呢？是不是 啊？
4: 对，
5: 所以说治病的话还是没有找到重点上去啊。
4: 对，关键是啥？关键后来影响到这个心脏也不好了。
5: 嗯
4: 嗯，老是这个心呀啊嘚瑟啊，尤其遇到点啥动静啊，楼上小孩一跳腾啥的，哎，我这心底楼底下啊，这个心就开始扑通扑通的只管跳。尤其别人压个门铃啥的，听到这个声音也是害怕，后来直接把门铃也卸了。
5: 嗯，
4: 我这个心脏受不了。嗯，平时老是感觉到这个胸口憋闷气短，这胸口啊好像就是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
5: 嗯，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啊，那不是心肌严重缺血吗？是不是啊？
4: 哎，就是，这不是检查说是我这个心肌缺血啊，而且还说是什么还有什么肥大呢？
5: 嗯。啊，就心肌已经出现肥大了。那么心肌出现肥大，再往下发展，你想心脏越变越大， 为什么心脏变大了？因为心脏搏动无力了啊，所以说的话呢，会有很多细胞它增生出来啊，那么使这个心脏搏动更加有劲儿一点。意思就好比是我们干活啊磨得多了，完了之后的话呢，你这个手上啊，它磨破了这个茧子啊，那么磨出来的茧子，所以说你这心脏啊，如果说老是肥大，到最后等着你的就是什么？就是心衰呀。如果心衰了，我今天节目开始我就讲了，严重的心衰啊，你的生命存活率是五年，所以说你想想到时候吓不吓人？那不是要命的事吗？对不对啊？
4: 所以当时你不知道，当时这个腿也肿，腿也肿，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身体不好吧，这一身的毛病都找上门来了，看动不动爱感冒。平时你是感冒吧，吃点药啥的也不爱好。反正是平时总是觉得活的人不人像人，鬼不像鬼，别说干活了，哎呀，就觉得这坐在那儿都感觉到这个身心疲劳啊。
5: 那你现在的话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再用上以后，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4: 哎，我这效果觉得特别满意，张老师。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个几天，哎呀，反正时间长了，我也确切的想不起来几天，反正是用了几天的时候，我测的那个血糖，哎，这个血糖就逐渐就一点一点降下来了。这就血糖降下来吧，还特别稳定。后来呢，就是把那个过去的那个降糖药逐渐减量，这不是你看这都停了这么长时间降糖药了，这个血糖依旧特别稳定。我是昨天早上测的那个空腹血糖吧，是5.3，餐后是7.1了。
5: 7.1非常的好啊，这个血糖才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现在用了两个疗程，40天的时间，现在降糖药已经不吃了吧？对不对啊？
4: 这不吃了。这现在呢，你看这现在身体恢复的感觉到特别满意，不仅血糖稳定了，而且呢你看我现在身上也觉得轻松了，有劲儿了，腿肿的这个情况现在也消下去了，这腿啊走到啥的就感觉到特别轻快，简直像上了那润滑油似的
5: 啊，像上了润滑油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啊，现在呢咱们这个浮肿也消了，那你现在的话你的心脏呢啊，心脏的用药还吃着没有？心脏胸闷气短乏力啊，你比如说上个楼啊出个门啊啥的也不觉得烦也不觉得燥了吧，是不是？
4: 没有了，这现在呢这个喘气也觉得顺畅了，胸口那块大石头也掀掉了，这平时呢你看这个心脏吧遇到点啥事儿不紧张了。
5: 已经不紧张了，好啊，非常的好啊，治疗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千草灵芝丹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牢牢的记住了啊，在治疗的时候啊就是要呢真真正正的让你所有的这些病变我都能够一次性的完全的彻底的啊都给你治好。所以说的话呢，千草灵芝丹现在咱们恢复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我觉得挺好的。那现在恢复得很理想，那么其他的问题啊我不多说啊，现在对于你来讲那就是我继续修复细胞排毒修细胞最终打以根治，你记住了，我要的不是见效是根治，所以接下来再用上有两个疗程的时间啊那就行了。那么如果说呢要用药啊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啥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明白了吧啊。
4: 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购啊，我这一定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呢。
5: 抓紧时间吧，我们再会了啊。
4: 好，再会。
5: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
5: 你好
6: 张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张老师啊。你说我吧，这今天给您打电话，我听您节目听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一寻思，你说光听也不行，正好赶上现在咱活动，这还有个咱这店就完事儿了。完了再说了，千草灵芝丹，你看人家用都用不好了，我就抓紧时间把我听话跟您说说，别等到时候用了涨价，我还得多花钱到时候。
5: 行，那我知道了啊。 那你快把情况跟我说说吧，这涨价迫在眉睫的事儿，我跟大家讲了，谁都挡不住。为啥？因为涨价的原因呢，不是药厂自己想涨就涨，它落不着啊，真的是馋的那个眼珠子都通红啊。为啥？那个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对于全身各种慢性病，包括癌症在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所以他们进口啊，这一进口不和咱们抢吗？因此的话呢，灵芝的这个呢，就是价位呀、啊，它这个就大幅度提升了。那天有个患者跟我讲，张老师，咱不会不卖给他呀，国际上都有这规矩啊。您这东西的话呢，你只要是在市场流通的，是吧？那么你就得有销售啊，啊，那人家有购买，你不能说我捂着那个不卖呀。所以说的话呢，这事儿的话就把这个什么呢，价位就提升上去了。而且有的地区这两天啊，关键是货源不足。一旦说呢货源不足，比如说今天你们当地断货了。你今天活动就立马就没有了啊！你别听着我说，哎，最后四天了，我再想想，你今天你说不定断货了，你们当地就没有名额了，你到时候只能是涨价了，所以这事儿还不得抓紧、嗯、啊，肯定要抓紧的。你把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
6: 嗯，你说老师，我现在吧是咱们情况，我首先说就是我现在高血压啊，
5: 嗯，
6: 现在高压都达到160、170了，
5: 嗯。
6: 而且这种血压是我吃降压药的情况下160-170，低压就是低不能低于100，现在都下不去了。
5: 嗯嗯。
6: 成天呢，这脑袋就浑浆浆的。
5: 嗯。
6: 就没有清凉的时候。
5: 嗯。
6: 一在这儿的头皮呀、啊，就是感觉像那个有那血管有会胀，那鼓鼓那么疼就。
5: 嗯嗯。
6: 再一个就失眠，现在就是一晚上睡觉，我多说也就睡3个来小时吧。
5: 啊、哦，瘦3个来小时是不是啊？
6: 啊，睡不着啊，就睡着了，有点声音，有点动静，稍微翻个身自己都能醒了就。
5: 天天睡不着，那不是熬吗？干熬吗？
6: 是、
5: 啊、是吧？
6: 嗯，耳朵啊，一天呢、啊，我跟您说，老师，这耳朵现在什么事儿也听不了，就耳朵里头就好像有火车，有什么东西风吹着，呜呜，成天成天成宿就这么响。
5: 那是耳聋耳鸣啊，耳聋耳鸣一般就是心那个耳朵那个地方啊，头部脑缺血所引发吗？啊，
6: 嗯嗯，完了，你说现在这耳鸣不说呢，现在就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现在。
5: 嗯，
6: 这个浑身骨头也没有，浑身没有不疼的地了。
5: 嗯，就现在夏天了，
6: 哎、
5: 天暖和了啊，也是疼啊，也是觉得怕冷怕凉吧，是不是？
6: 对
5: 啊，
6: 现在下地走路，你就得活动个10分20分，半个小时的。
5: 嗯，就半个来小时啊。嗯
6: 嗯，迈步走不了，我今年刚50多岁。
5: 嗯，年龄倒是真不大。但是的话呢，你就算是你50来岁，你这么一身病，说句实话，你来人家那种啊，身上没病的80多岁的啊，人家那个体质你都不如啊，现在对不对？
6: 啊，
5: 嗯、
6: 我就是为了我这毛病，这么说吧，咱这个沈阳跟前这个医院各大医院我都跑遍了
5: 啊，
6: 嗯，跑遍有啥招？医生都说了，
5: 嗯，
6: 你这个控制好血压，多吃点那个治疗失眠的安神的药，
5: 嗯。
6: 贴点膏药，吃点止痛的。
5: 嗯，
6: 那你说也不治根也不治肠的，天天吃，天天吃，你常年吃，我这都吃多少年了，到现在也没好啊。
5: 你算是弄明白了啊，天天吃也没治好，为啥啊？他没有啊，治到根上去呀。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啊。我说过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呢，难道就是风湿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啊，那我高血压是吧？这么多的一体多病。
6: 对，
5: 我告诉你，这些所有的病，你看啊，它都不一样，是不是？你就说高血压吧，这属于心脑方面；风湿，我属于骨病方面。那么这些病，你在过去你看的科室，它都不一样，啊，你都是每个科室跑过去看啊，这样来回折腾了很多年。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啊，什么原因？细胞受损呢？啊，所以说实际上它是一个病，就是细胞病，损伤了你关节部位的细胞，这不是细胞病吗？高血压是什么？垃圾毒素在血管里头沉淀下来了，腐蚀破坏了血管内皮、
6: 嗯、
5: 血管内皮的细胞，这不还是细胞病吗？所以说你绕来绕去不都是细胞病吗？那么只要是细胞病啊，我过去那些方法啊不治病，好，我不要了，我现在怎么办呢？千草灵芝丹里边有啊6种野生灵芝所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张丹就是不说，我问你，你就是不学中医，你就不是大夫，我问你，灵芝是不是个好东西？
6: 那不是好，那是宝贝啊，那简直
5: 那是千草仙药啊。所以说你谁家得了一颗灵芝，哎呀高兴死了，为啥？这是神仙的赠送啊，对不对？ 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祥瑞之兆，对吧？
6: 对，
5: 你看那个玉玉的那个如意，那都是灵芝的形状啊。你看自古宫廷里边那个玉如意都是灵芝的形状，所以我在。

0: 节目当中讲，你不用这个药你用啥呀？大的力度来推广这个药，你再不用，说句实话你真的就犯傻了啊。你想想全国那么多老百姓，现在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啊，人家都傻呀，人家用这个药，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好东西大家才抢。你听听现在场外电话多忙，咱们直播间电话多忙，是因为这个药好大家才抢它。现在还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赶紧用，还等呢？回头要涨价了，涨价之后就不是3960了，涨价之后5000-7000都有可能有，现在是个990，还不赶紧的，是不是？
1: 是，我就觉着呢，咱说实话，你说到时候你就不管多贵，你想治病该买也得买。
0: 但是到时候买不着不得哭啊，对不对？
1: 是
0: 那野生灵芝是取之不尽动用之不竭的呀，所以说赶紧抢去，省下的都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啊。你记住了，80天我让你血压不高，关节不疼，啊，所有的病变咱们都能康复，明白吧？啊，
1: 行行，张老师，那我不跟您说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别
0: 好再见，
1: 找不着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我这几天啊开车的时候，这不也是还一直在听你的节目。
0: 嗯。
3: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说药材好，国药准制的。
0: 嗯。
3: 都听的都用的挺好的。
0: 嗯。
3: 这不是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家里我母亲啊，她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关注你的节目，一直在这几天。
0: 嗯嗯。
3: 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也是想把他的情况具体的跟你说说，看也想给他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
0: 行，还没用吧，也是个新患者，是不是？
3: 哎，还没用呢。
0: 行了，赶紧说下说这个情况我听听，我看看能不能行。为啥呢？因为马上要涨价了，补贴还剩最后4天，每天就10个名额，差的挺大的。原价3960，现在就是个990啊，省3000块钱呢，一个月工资出来了。另外的话呢，还有。关键是你这个有的地区现在断货了，你一旦断货的，你现在你就参与不上了，你就只能等着涨价了。涨价那说不定5000-7000-8000的可能性都有，明白了吧？
3: 啊，那是啊，我这唐山的药这边还涨价，还能参加上吗？
0: 这个必须打场外电话，所以说我说为啥让你抓紧呀？我先给你判断判断能否用，然后你赶紧抢名额去啊！抢到的都是钱，知道了吧？啊，
3: 行行行，
0: 行。
3: 说起来，我母亲她是什么呢？一直。就是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3: 高血压得20年了，说起来都，
0: 嗯，
3: 之前这降压药一直也吃的，可以说他这不到后来得脑血栓，得脑血栓7年了，
0: 嗯，
3: 没得脑血栓之前自己也不怎么注意，年龄大了吧，血压高，他这个降压药有的时候都吃，有的时候就忘了，就不吃，到后来这血压一直降不下来，高的时候。都到189高压，
0: 嗯，
3: 低压也都100-110的这样，
0: 嗯，
3: 哎，这不在7年前那是，一下子都，得脑血栓了，脑血栓当时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
0: 嗯，住了有一个多月，留下啥后遗症了没有？
3: 留下了，这几年一直生活自理不了，
0: 嗯，
3: 哎，走路那腿都不能打弯，这扶着他那都迈不了2步，
0: 嗯嗯。这是生活后遗症啊，人能走路能说话，你比如说今天张老师和你能进行对话，咱俩都能说话，是不是啊？
3: 是
0: 因为咱们的脑神经，咱们脑细胞脑子，如果说有人把张老师一下脑袋打了一棍子打晕了，张老师也就不能说话了啊？为啥？脑神经就不管事儿了，所以说是脑神经和脑细胞，他这东西就是中风以后损伤了脑神经脑细胞了，明白了啊？
3: 是，说话也说不清，
0: 嗯，
3: 啊，整天不就在床上，就在轮椅上给他。吃喝拉撒都得伺候。
0: 嗯。
3: 这几年说起来也没少想办法，没少花钱买药。
0: 啊。
3: 他家有的时候那药都大把大把的给他吃。
0: 嗯。
3: 吃了管什么事儿，就是并发症不见好。
0: 并发症
3: 不
0: 见好吧。嗯。
3: 不但不并发症不管事儿，还担心他再犯，再犯不就要命了。
0: 再犯就要命了，有多少人逃过第一回没逃过去第二回。

0: 呀，咱这说实话是不是？人呢，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你每一个成员都是必不可缺的，是不是？你有的时候想一想啊，他是因为这些疾病突然之间人就说没就没了，你真的是你接受不了的事儿。而且关键是你这些病他不是不能治，过去你可以说这些病不能治，但是今天我张丹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中风后遗症是完全可防可治的啊，知道了？
1: 哦，
0: 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啊，他不是说由于中风而出现了脑部细胞的损伤吗？他咋中风的？血栓。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垃圾。我们人没听说谁三岁小孩中风了吧？对不对？
1: 是。
0: 为啥？人三岁的孩子，人家没有毒啊，身体里边。你这上了岁数了，这些年啊，这生活条件也好了，这鸡鸭鱼肉想吃就吃，然后出门就坐车，吃的太好了，运动的太少了，这样的话呢，进去的多，出来的少，都成了毒了啊！那些什么多余的油脂啊，多余的垃圾呀、啊，糖啊。全都形成了那个血疙瘩，加上坏死的细胞，堵住了你的血管才出来的血栓呢。所以第一步，你得把这个罪魁祸首给他去了。现在谁能溶解血栓？我问你，逆转动脉硬化，除了灵芝提取出来的活性菌。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我说了，光是排毒不行，还得修细胞，修的是大脑部位的细胞。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它可以和细胞相结合之后，给细胞注入活力，让细胞形成新陈代谢，老化的死亡的不要了。啊，新生的细胞长出来、
1: 哦、
0: 好了，健康了，这个过程只需要80天的时间，难吗？一点都不难、
1: 哦、
0: 病太简单了，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你那个毒多了、
1: 哦、
0: 让我生病了，行了，我把毒素给你刷掉了，不要了，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为啥千草灵芝丹现在治一个好一个，就是因为里边有好东西、
1: 哦、
0: 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明白了吧？啊、
1: 哦，张老师还有一个事啊，就是他、
0: 嗯、
1: 我母亲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关节炎，但是躺着有的时候一个全不好的时候，完全他身上的关节都疼，他这个用上这80天那个千草灵芝丹这个，能伴着风湿关节炎的管能治好？
0: 这还用问？那不是同步的吗？啊，我节目当中讲了，
1: 哦、
0: 骨头就不是细胞组成的啦。我说了，你只要是细胞病我都治、
1: 哦、
0: 是不是？你所有的病不都细胞病吗、
1: 哦、
0: 骨头是细胞组成的，脑子是细胞组成的，皮肤是细胞组成的，心脏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只要是这些病我都治啊。赶紀报名去吧，省钱的机会，省3000块钱呢，还不算那瓶雪莲酒呢啊，抓紧时间别错过了，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吧。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呦，那个我家是大连的。
0: 嗯。
4: 啊我现在就是千草灵芝丹，就是第4个疗程，我现在是吃了有一半了。
0: 有一半了啊。
4: 嗯。哎呦，我现在就是感觉到身体可好了，好像是没有问题了，就是健康人一个了。
0: 原先买了80天的用药是吧？
4: 啊对。
0: 行了。吃一半就是40天了吧，对不？
4: 那不是，就是第4个疗程吃一半，
0: 哦、
4: 还有
0: 第4个疗程、
4: 嗯。
0: 那我知道了，那也就是说现在用了70天了呗，是不是？
4: 对，是这个意思。
0: 啊，行了，
4: 嗯、
0: 赶紧跟我说说情况啊。
4: 嗯，你看我是咋的呢？我是那个有那个心梗、
0: 嗯，
4: 就是头3年的时候，就是这不就心脏犯病吗？到医院，当时大夫就给下了一个支架。
0: 啊、
4: 哦。嗯，支架完以后呢，就是。常年的就是阿司匹林玻璃维始终吃着，
0: 嗯，
4: 我也不知道啊，我寻思你看是吃着的话反正挺贵，但是就以为就是大师就是说就是靠就是那好的那似的，就是吃点药就行了，以后不能再犯了呢。
0: 嗯嗯
4: 嗯，也没想到啊，你说半年以后吧，就是那个脸就有点浮肿，再一个偶尔的时候有血尿。
0: 嗯，
4: 我上医院查的，大夫说的属于正常现象。
0: 嗯
4: 嗯，说那个就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玻璃维有点副作用，就这样似的。
0: 嗯嗯
4: 嗯，完了再一个就是，就这么又吃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就感觉不好了，就是又出现就像心慌啊、
0: 嗯、
4: 有憋闷呐、啊，气短呐、啊。再一个就是说一累着一点就上来气儿啊，一生气就还是上来气儿、
0: 啊。嗯
4: 嗯嗯。完、再一个就平躺的后半夜就不行，就费劲的。
0: 嗯。
4: 那你说那个也不能说就是再堵了再下支架，也不能那样啊。再一个就家的条件也不行啊。
0: 哎、其实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其实你说你不停的堵是吧？啊，你下支架，你就家里边有金山银山，你下。完了之后的话，你能救了他的命啊！我见我有一个病人下了八个支架，我毫不夸张啊！他在找到我之前，他下了八个支架了，家里特别有钱啊，然后就是老爷子呢，工资也特别的高，那得了心梗，那下支架呗，是吧？那没办法了，结果下了八个支架，老爷子是个什么状态？躺在床上单口喘，跟植物人有啥区别？后来不是还是千草灵芝丹，又让他坐起来走出去。他当时他就说了啊，要给我送匾啊，又是送这个锦旗。我说没必要，我说本身医生就是治病的，是不是啊？你这个东西你治好了病了，你告我一声就行。因此我告诉大家，支架只能是救命，不是治病的。为啥？他只不过就是把堵住的地方给它扩开。那么是什么堵住了？是血栓，血栓是垃圾。你不排垃圾，他今天堵这儿，明天堵那儿，你下吧。你有钱你就下支架。那根本就救不过来，明白了吧？
4: 明白。你说后来就是这个千草灵芝丹是我的亲家母告诉的。亲母她是脑梗，脑梗的话，她说这个是就是说那个不是那个说扩血管的药，就是里面有好多好药材。好几
0: 它里边是灵芝提取物嘛，灵芝。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知道啊，这个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嗯，
4: 就这么事儿的，我就那个买上了，买上以后吃上以后，一个疗程下了以后，就是那个别累着啊，别生气啊，就是好像就跟平时就说那个正常人没啥区别，就喘气儿也匀称了，
0: 嗯，
4: 也不气短了，就晚上也能睡好觉了，
0: 嗯。
4: 哎，我就觉得挺好，这不还有药，这不就一直吃到现在吗？现在什么都没事，就是那个玻璃维、S P 你什么全都停掉了，
0: 全都停掉了啊！
4: 是
0: 现在的话怎么样？关键是状态啊，西药都不吃了，那他这个喘气儿啊等各方面怎么样啊？
4: 哎呀，状态好，尤其是这，但是我这看也挺好的呀、我还晚上跟他们出去跳那个健身操，
0: 啊、
4: 那个早上
0: 跳健身操。
4: 早上出去还得走一圈，就上那广场上还得去走去。白天你说买菜做饭，有的时候还得上街。再一个，万一你说这家那家有点事儿，再需要帮忙啥，哎呀，比那好人还忙呢。现在
0: 我听着说话也挺敞亮的，有劲儿啊、那我
4: 就
0: 放心了。把这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我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仙草都用上了，人参、灵芝，我这个雪莲酒里边天山雪莲，我这是把全天下所有的宝贝我都给你们收集上了，你们好不了都对不起我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咱们呀，这么多的药用上了，80天，我说要根治的，所以说停药吧啊，用完了之后就停药，就打这个电话来，好不好？
4: 行，谢谢张老师啊，
0: 好，再见吧，
4: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5: 你张老师吧？
0: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你好。
0: 嗯。
5: 我是沈阳的患者张老师，
0: 嗯，
5: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5: 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嗯，
5: 上次吧你告诉我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
0: 嗯，
5: 我这不先用快两个疗程了吗？
0: 两个疗程啊、
5: 哎，这两个比如说真像你说的似的，不到10天我的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5: 因为啥？我这糖尿病都得15年了，
0: 嗯，
5: 哎呀，这是不是花钱无计其数？
0: 嗯，
5: 我以前每天吃的药吧。一天下来啊，都不可以说呀，都不低于5种，
0: 不低于5种是吧？啊、
5: 哎，降糖降压药总是每天必须吃的，
0: 嗯、
5: 胰岛素每天这是得必打的，
0: 嗯，
5: 那是胰岛素每天都打42个单位的。
0: 你打42个单位胰岛素，那你这个血糖能控制住不？
5: 打上胰岛素血糖还好一些，
0: 嗯，
5: 只要胰岛素不打，那血糖马上就往高了升起来。
0: 嗯，那并发症呢？
5: 并发症不行，你看胰岛就是血糖呢，打胰岛素血糖能够稳定住，但是并发症没控制住。
0: 嗯，
5: 他并发啥？一个是白内障，还有吧，你得这白内障以后，天天吧还得点这个眼药水。
0: 嗯嗯，
5: 因为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这个小腿吧还痒，这总刺挠。
0: 吃，这都是并发症。
5: 基本上没有好的地方了，
0: 全是并发症。
5: 有些地方吧，他一次老挠啊，有点挠烂了。
0: 嗯，
5: 两只脚的脚趾头吧，就已经吧，就是末梢神经没有什么任何知觉了。
0: 嗯，
5: 但是你都那种身体情况，现在通过这个两层的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我这些症状现在好的可真，明显见好都。
0: 明显见好啊！你把这个整体的效果来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啊。
5: 第一步，首先胰岛素现在减没了，不用打胰岛素了。
0: 嗯。
5: 减掉胰岛素以后，现在血糖平稳了。
0: 嗯、
5: 血糖平稳到什么时候？3500.1，餐后7.3这样。
0: 嗯嗯。
5: 这个血压现在正常了，过去不还有高血压吗？现在血压是高压135，低压的85这样。
0: 嗯嗯。
5: 特别眼睛现在是看东西，现在已经没有白雾了。
0: 没有白雾了，已经好啊。
5: 也没有白雾了、
0: 啊，效果快啊。
5: 是，就眼前的投丝啥的，现在都没有了。眼睛现在特别清亮。
0: 嗯，
5: 这回脚趾头有感觉了。你为啥说呢？有时候洗脚的时候水热一点，现在直的了。以前那，哎呦我天，水凉热都不知道。
0: 是，很多人来找我，哎呀，烫的那个脚啊都烂了。我说你这怎么就直接放进去了？我觉得不热呀。啊，其实家里人就说了，这刚倒了热水，脚就放进去了。为啥？末梢神经炎没有知觉。为啥没有知觉？糖毒，毒素把末梢神经给破坏了。所以说的话没有任何知觉啊！你想想多可怜呢、啊、多吓人呢、啊、脚烂了结了枝了，谁还能给你长出个脚来啊？张老师又不是孙悟空，你说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0: 嗯嗯。
5: 另外张老师，现在一个是降糖药吧吃的量少了不说，另外血糖现在非常平稳、
0: 嗯、非常平稳啊、
5: 哎，你说我要现在把降糖药先停了也可以了吧？现在
0: 降糖药啊，如果说很平稳啊，你就逐步停。你现在的话你那什么，你还吃着啥呀？你说说我听听。
5: 这回现在这个二姐双胞胎现在吧，每天还是在吃一片，现在还
0: 吃一片停了啊。血糖这么好，吃它干啥？不吃了啊，停了就行、
5: 啊。
0: 停了之后呢，观察一星期，如果说稳定了，咱们以后啊这药啊就不吃了、
5: 啊。
0: 那么另外呢，千草灵芝丹呢还得再接着吃啊，再有两个疗程下来，这个病就全好了。现在的话呢，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最后四天，而且我说了，这个四天有没有保险啊？为啥？有的地区断货了。你如果说你们当地刚好断货了，这活动立即结束啊，不用这个到时候等到四天结束之后下一批货源到了，那就涨价了啊，那就不是说这个呢几百块钱，你现在活动是990，不活动是3960，你现在你到时候再一涨价，那可能5000-7000-8000的可能性都会有啊，赶紧抢个名额去吧，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
5: 好了好了，我现在马上打个电话，现在没有订上、
0: 哎、
5: 我就订这个四疗程的990，这个
0: 就定两个疗程就行了啊！
5: 啊，定两疗就行了，那行，
0: 嗯、好了、
5: 啊，那张老师听你的，好了，
0: 再见吧，
5: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啊，
6: 张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6: 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
0: 嗯，
6: 用了一个疗程，
0: 嗯，
6: 这不是听说那个有优惠活动，我是那时候花了99块买的，哎，
0: 嗯，
6: 我用的挺好，这一疗程啊。
0: 嗯嗯，
6: 哎，这药确实不但是国药成功好啊，这都是好药材，见效特别快。
0: 嗯，
6: 你说我用上那个，也就是当天吧，用上脑瓜就清醒啊。
0: 嗯，
6: 我没药之前啥毛病呢？我跟你说说，我这胃溃疡、
0: 嗯。胃溃疡。
6: 哎，吃点凉的，吃点硬的都不行啊。
0: 嗯。
6: 哎，就是靠吃小米粥一般的过了。
0: 哦。
6: 那个管胃的药啊，那吃多样了，一到医院一开呀，就开我那小子。这方便袋就拎一袋回来，
0: 哎呀，
6: 饭前吃饭后吃，
0: 嗯，
6: 没什么好效果。
0: 是胃病一般四联疗法嘛，三联疗法嘛，是吧？一开至少四种药，
6: 啊、
0: 一开一兜子啊，一兜子。但是你巴拉巴拉呀，其实大部分都是抑制胃酸分泌，那胃酸还能永远抑制住？一停药谁给你抑制去啊？你没有胃酸，人还能活吗？都不能消化食物了，
6: 嗯、
0: 一胃酸是永远也抑制不住的。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这不叫治病，叫维持，一停药就犯，是不
6: 是？真
0: 是
6: 那么
0: 回
6: 事。哎呀，这确实说对了。
0: 嗯、
6: 哎呀，你说那个后期吧，你就得了腔梗，这腔梗得了、
0: 嗯，
6: 哎呀，这是2014年，2014年2015，2014年。

0: 女的
1: 啊。
0: 哎呀，你说得呛了之后吧，这就给医院住了是14天院。
1: 14天，嗯。
0: 哎，但是那个嘴巴算整过来了，连扎针在那个在拔罐都贴膏药。
1: 啊、
0: 嗯。那是嘴歪歪了。
1: 对吧？
0: 回来脑瓜子不好使，记性不好啊，
1: 嗯、
0: 拿东往西的。
1: 嗯。
0: 后脑总胀着呼疼啊。
1: 嗯。
0: 哎呀，我总得个手就是掐后脑，就是那油的意思似的。
1: 啊、
0: 嗯。哎，可遭罪了。
1: 嗯。
0: 哎。哎，这用拿那个千草灵芝丹，用当天你脑瓜就不那么迷糊了。
1: 为啥说它是仙草啊？那千草灵芝丹里边都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物了，灵芝活性菌了，还不是把灵芝打碎了给你加进去的，是提取出来的。见病就治病，
0: 啊、
1: 知道啦、哎？尤其是它被胃酸一激活了之后，活性马上增强，你这个胃里边当天就不烧心了吧？对吧？
0: 是啊，
1: 啊、
0: 嗯，哎，你这现在我不是用的医疗城了吗？
1: 嗯，
0: 哎呀，你就这。稍微凉点的呢，硬点的，我吃也没事了，也不疼了，
1: 也不疼了，是吧？
0: 哎、不烧心，不疼。
1: 啊、嗯。
0: 哎，原先呢，那一烧心呢，这成难受了，这都嗓子都热乎了，这症状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1: 啊，基本都没有了，是吧？
0: 哎。
1: 啊、
0: 哎，现在脑袋可清醒了。
1: 嗯嗯。
0: 现在记性也好了呢。
1: 嗯。
0: 原先你就是拿东往西，上市场买菜去，有时不给钱，有时把菜烂了。
1: 啊。
0: 现在这症状没有了。
1: 都没有了吧？
0: 没有了。
1: 啊。嗯。
0: 那不对，我现在这活动，哎呀，买四个疗程，这花一个疗程钱，
1: 嗯，
0: 才990。那我那时候一个疗程就花990。
1: 嗯，我节目当中说了啊，你现在的话，你觉得，哎呦，我当时一个疗程就花了990啊？你要再过上3-2天，你给张老师打电话，你就不是这个话了。为啥？你再过上几天要涨价了。
0: 啊，
1: 一个疗程的话990你都买不着了，明白了、
0: 哎、
1: 因为现在野生灵芝啊越来越紧缺啊，所以说市场价位大幅度提升、
0: 啊、
1: 我这一次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大型的减免啊只剩最后4天了，每天的话给了你们10个名额，你们要能争取上4个疗程990，争取不上的4个疗程3960啊，这是这个事儿。但是4天以后啊，如果说再参与那时候有可能的话呢啊，4个疗程下来5000-7000-8000的事都有，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2天为啥让你们赶紧报名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张老师不是说啊，这个呢小市民小家子气，你张老师你光是说省钱了呢，关键这个药它治病啊，如果它不治病，我白给你你也不要啊。你千草灵芝丹为啥我每天给大家去讲它推广它？那、啊、我说药好不好不要听张丹讲，你们自己听啊，自己去看去。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物，那当中包括了像这个呢黑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再加上野生人参和三七阴阳藿呀。这个在医学界当中现在的话把它被称为什么仙草啊，灵芝活性菌呀、
0: 啊、
1: 这个成分是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调你全身所有5脏6腑病变的成分，进去之后不干别的，排毒修细胞，只要你哪个地方是细胞组成的我都给你治，我都给你修。你想想、
0: 嗯、
1: 你的大脑你的胃肠道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只要你有过多的毒素，只要你是细胞病我全治。那所以说为啥我可以治百病，你关键你是治病。那么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药是正规国药的推广的药，那肯定是正规没问题啊。关键是我为啥能省钱的几乎我不省钱啊，老百姓咱都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啊、能省一块是一块，能省2块是2块，更何况你省3000呢。所以说的话呢还不抓紧还等什么，再用上3个疗程这个病就全好了。以后你吃啊吃啥你那胃里头都不难受，也不担心自己再中风了啊，好好的舒舒服服过日子，那是给你10万块钱都买不回来的。
0: 是
1: 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啊，别到时候断货了又来找我啊。
0: 哎好，谢谢你张老师啊，再见。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解药啊在治疗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啊，那么实验阶段呢是经过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在临床应用啊现在有6年的时间了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就没有失过手啊，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强调啊。为啥？它治病求根源呢啊，因为你慢性病的根源就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像那个腌糖醋蒜一样啊，来腌你的那个五脏六腑啊，那么从而使你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全部都受到了这个细胞啊，这些细胞全部都受到损伤。那么受到损伤以后的话，只要说你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它一天不排，那只要你受到损伤的细胞它一天不修复啊，那你这些慢性病它一个也好不了啊，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你用千草灵芝丹呢来治各种慢性病，是吧？刚才提到没有治不好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它恰恰就是从根源上我去治疗的啊。比如说第一就是排毒，是吧？第二就是修复你各大脏腑器官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肌肉骨骼的一个呢什么呢细胞，哎，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啊，那做到了药到病除。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很受欢迎啊，在全国范围来讲啊，大家光听啊，光是啊从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伙参与的这个人数来讲啊，还有呢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家呢左邻右舍你们可以互相的去打听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啊现在

在已经是通过千草林这单受益的，那简直就是太多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都好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从根源上治疗啊。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长骨刺是吧，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哎呀，我不是膝关节长骨刺了，我就是腰椎长骨刺了，要不我就脖子长骨刺了，有的人脚后跟上还要长骨刺是吧，腰上还要长骨刺。那么骨刺叫骨质增生是吧，那么骨刺啊，有的人讲，哎呀，这个病啊，医生说了没法治啊，我就得挨着。你挨着呀，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人脚底板子长骨刺，疼啊啊，一下地那跟针扎针刺的似的，你啥也干不成，走路都疼，你说你能干啥啊。另外的话呢，有的人啊，这骨刺长到膝盖上是吧，膝关节炎啊，膝关节炎这膝盖疼的呀，走路啊，哎呀，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哪也去不了是不是啊。再者还有什么呢，有的人说脖子上长了骨刺了是吧，你长骨刺啊，你在腰上脖子上长骨刺，除了像其他部位让你疼痛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它会让你啊出现椎管狭窄，那你骨刺吗，完了长了骨刺之后的话呢，骨刺就是多余的是吧，你多余的你长出来的这一块呢，那么它会让你的这个占位吗啊，你多出来的了，那就要占别人的地方，那么占了谁的地方呢，占了我们骨骼就是腰椎颈椎旁边神经和血管的这个位置啊，神经血管在椎间孔里头走，然后你有增生了，你不要以为椎间孔有多大，很小啊，所以说你这个长了骨刺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那个椎间孔啊它就变窄了，所以说变窄以后呢，很多现在有着腰椎颈椎椎管狭窄增生的是不是，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呀、啊？哎呀，那能走了路，腿也麻是吧，腿也困，然后的话呢啊，走不了路啊是吧，头也晕啊，关键是疼啊，下肢逐步失去知觉啊，很多人的话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啊，你大小便失禁啊啊，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排尿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啊，你必须求根源是不是，你过去的话是啊你增生了是不是，你长骨刺了啊，你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治疗治不了，为啥，你为什么会增生啊，你为什么会长骨刺啊，啊，你长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局部的这个地方啊它堵上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堵上，我们知道骨刺它其实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们手上长的老茧子一样，它是属于增生了啊，就是骨骼细胞死亡了堆积的，那为什么我这个地区会出现啊这个拥堵，为什么我这个呢膝盖这个地方啊我会长骨刺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堵住了你的气血循环，气血循环不开了，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骨骼细胞它的新陈代谢，你膝盖的细胞也好，脚后跟的细胞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腰上的还有颈椎上的这些细胞也好，那么这些细胞的话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对不对，那么你新陈代谢都是需要营养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我没有营养了是不是，我气血闭阻住了吗，不通了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骨细胞就会出现老化，那么出现老化以后呢啊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老化了嘛是吧啊，这样的话呢骨细胞就会死亡啊，死亡之后的话堆在那儿，那就成了什么了，增生了，就成了骨刺了啊，所以这就叫做骨刺，这就是骨刺的一个形成的原因，大家伙明白了吧，所以说骨刺就属于老化是不是，骨刺就是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的啊经络也不畅通了，你的细胞也失去濡养了，所以说你像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你不是说长出骨刺来了吗，好我做个手术我把它嘎叽切掉，那么切掉以后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呢长的那个骨刺你把它切掉了，你把这个骨刺长的这个原因你也切掉了吗啊，你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疏通你的经络呢，你有没有去修护你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没有吧对不对，你既然说没有的话，那你这样你说你发病的因素你没有去除，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它还得长啊，它回头还长啊，所以说有很多人根骨刺啊，根骨刺完了之后的话呢，做完手术以后哎过上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那为什么呢，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不从根源上治病甭想好。
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伙听好我讲的课啊，你记住了，你记住我说的话，你今天你这个课你就没有白听。那、啊、记好了，所有的增生骨刺啊，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然后这些过多的垃圾毒素是侵害了腐蚀了你的经络，你的这个骨骼细胞，从而导致骨骼细胞老化，老化的骨细胞堆积而形成的。那、啊、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病根去了，什么病根呢？第一要排毒啊，是吧，你其二的话呢，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还要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病你才能够治好，是不是？你如果说不从这个病根上治的话，你这个病你甭想治好，门都没有，想都别想，就这么简单。那么千草灵芝丹，我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首先第一点，千草灵芝丹它的这个啊药呢是一个正规的国药准字的药，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国药准字的药还不算，要给千草灵芝丹去补贴 75% 的药费，让咱们大家伙呢啊这个呢就省钱又治病。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一个里边含有6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紫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另外的话呢啊再加上呢青灵芝。那么我们通过呢啊这6种野生灵芝再加野生人参、野生三七啊去入药之后，那么它提取出一种成分叫做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同时来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的这么一种精微的物质，唯一的一种，那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在过去啊，我们这工艺水平它达不到，而且的话呢啊，那么在过去的话，慢性病的发展也没有现在严重，所以说的话呢，那么现在全国光慢性病变的患者啊，我们有3亿多，是吧？3亿左右，你这么多的人每年生病，大病小病一大堆啊，所以说医保的负担也特别的重，个人的经济负担呢也特别的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有了千草灵芝丹的一个问世啊，下大本钱，是吧？下血本，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全加进去，然后的话通过73项的一个专利技术啊，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同时加20多道传统的一个炮制的制备的工艺，大家知道传统炮制工艺是提取不出来啊这个灵芝啊活性菌的，所以它必须结合现代的高科技的小分子技术啊进行萃取。那么萃取之后呢，两中西医结合的技术运用上，把灵芝起死回生之功效的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我们提取出来，然后入药之后呢，记住了，你比如说治骨刺吧，它会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首先把你血里边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里边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把它溶解掉，然后才代谢出去。你把它溶解掉代谢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实现了一个排毒的这么一个功效，是不是？排毒的功效。那么像洗洁精一样，你就把这个毒给它排出去了。排出去以后呢，我们同时的话再去修复老化的一个呢骨骼细胞啊，骨骼细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骨骼细胞啊，就像什么似的，就像那个蛇蜕皮一样，啊，像蛇蜕皮一样，你把这个呢，就是说我这个老化的骨骼细胞，我给它排掉、代谢掉，新生的骨细胞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骨刺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啊，你比如说我颈椎病，我腰椎间盘突出，我这个呢就膝关节有骨刺，或我脚后跟有骨刺，啊，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这个骨刺它就没了。啊，很多人说呀，好神奇啊！他这骨刺没了，神奇什么呢？用上好东西了，啊，用上灵芝了。灵芝啊，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所以啊，现在的话，何止是一个骨刺啊？你80天的时间，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都要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吧？啊，这个呢心蹦哒吧哒跳啊，憋得难受，上不来气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像这样的病人，你80天以后

0: 2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血糖也正常了，饮食也放开了，糖尿病也没了，也包括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是吧？想去哪抬腿就走，啊，也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都一样。还有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视神经萎缩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啊，脂肪肝的、肝腹水的，对不对？肝炎的、胆囊炎的都一样，啊，那么像这些的话，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就没有失手过呀。那所以说的话，可以说现在是真正做到了药到病除。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很简单啊，第一的话呢，东西好，是吧？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了，我也没用过那个野生灵芝。那现在的话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其二的话呢，除了药材好啊，那么其二就是它正规，它正规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啊 ,OTC 的一个药。那么其三的话，你看用的人多呀。那你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你简直就是何止上千万。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到了这补贴和支持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个药的效果不好啊，支持呢啊，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对不对？现在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省钱啊，让更多的人呢我们能够治好病，补贴 75% 的药费。原价呢，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用药是干嘛呢？啊，是用多少呢？是用这个990就够了，990，大家记好了，你没有听错啊，是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大家伙记好了。我张丹啊，讲课我从来不啰嗦，我给大家伙啊介绍这个药，我为啥要介绍它？因为它效果好，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个效果好，你想用你就抓紧，为什么呢？补贴还剩最后2天，你最后2天的话，一天10个名额，我问你，你最后2天一天10个名额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满打满算每个城市最后剩20个名额，对不对？参与上了那就是990，参与不上3960，你中间省了3000块钱呢，而且还有一瓶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再加上人参和这个呢，就是野生灵芝，可以说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整合到一块儿了。所以说这个药想不见效都难，想不见效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药到病除，到现在没有人失手，80天的时间长吗？一点不长，80天的时间药到病除。所以现在抓家伙没有报名的抓紧吧，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把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呀，这次呢真是高兴啊，总算是这次用上千草灵芝丹了，总算是买对药，治了病，出了，感觉现在有希望了，这身体会。
0: 有希望了啊！看来是个老患者。千草灵芝丹当时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5: 当初孩子给买回来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2个多月了。

0: 张老师啊。
1: 啊，那您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正有这个补贴，补贴75%的药费，这最后两天了啊，我看看呢接下来你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咱们再去参与了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啊，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这不是66岁了
1: 啊。有66岁了是不是啊？
0: 现在得的高血压一年头也不短了，那个时候也就没当回事儿。
1: 啊，
0: 这2007年的时候闹过一回，得过一回的脑梗。
1: 嗯，
0: 哎，那个时候也不太厉害，不太严重，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
1: 嗯，
0: 这到2009年里，2009年年底的时候又犯那么一回，这回厉害，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呀。
1: 啊，这个当时的话呢，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那是就是吃喝拉撒就是废人一个。
1: 啊，
0: 他都干不了，就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得有人伺候。
1: 都在床上是吧？啊，嗯。
0: 啊，坐半拉身子不好使，一摸冰凉冰凉的，发麻也发木。
1: 嗯。
0: 拿东西是拿不住，是走到下不了地，站不住啊。
1: 站不住是吧？啊，嗯。
0: 这不是呗？你说大小便都得靠这老伴伺候照顾啊，人真是一个不知道难受遭罪呀、啊。
1: 那肯定难受遭罪呀、啊、是吧？你这个无论如何呀，老伴伺候的再好啊，也不如自己胳膊腿好使，是不是？你胳膊腿好使，那么咱们呀要是胳膊腿好使的，我自己出去走一走啊，是吧？也不用每天啊瘫在床上，是吧？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胳膊腿好使，哪怕咱们喝杯水呢，咱自己能倒。那你这胳膊腿不好使啊，你喝杯水呀 啊你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给别人添乱了，添麻烦了。人病折磨着，内心当中啊那种愧疚拖后腿那种感觉也折磨着你，我觉得这日子有的时候就过得不太舒坦啊，对吧？啊，
0: 就是啊，你说光躺啊，这基本上就有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就不能动弹了，
1: 不能动弹了是吧？啊，
0: 真是伺候的好，孩子也伺候的好，也照顾的好，也没得什么褥疮。不过说实在的，为什么今天跟通了话心里这么高兴啊？这不听到你的节目把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我感觉这回真正找到了一个这个治病出个这个好药，找到了个治病救命的个仙丹的。
1: 嗯，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都听听啊，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0: 你看现在最起码现在这个血压特别的稳当。
1: 嗯，
0: 高压现在130，低压就是85的样子。
1: 130，80，85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啊。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血压的话，是这个没有吃降压药一直这么稳定吗？
0: 就是以前一直吃降压药，现在降压药也撤下来了，自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血压慢慢的就给调整过来了。
1: 啊，就调整过来了是吧？啊，好，血压下来了，最起码我们把这个炸弹就给它拆了啊。因为呀、啊、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呀，这个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的复发，是吧？啊，
0: 要不现在那心里也踏实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呀？现在胳膊跟腿啊，比过去利索了。
1: 嗯，
0: 哎，你说的，没有想到能站得起来。现在每天在屋里啊，拄着拐慢慢的走一走啊，天天在窗户口来看一看外边，哎，感觉特别舒畅，那感觉这。有这康复的希望，有个盼头啊，张老师。
1: 有个盼头是不是啊？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也比一天好，是吧？啊，
0: 对不对？你说现在感觉这个吃饭也好，睡觉睡得过去也踏实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排尿、大小便都挺舒坦，现在感觉周身上下。
1: 啊，很舒坦，是不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吃得好，睡得香。是不是啊？也能动，也能走，完了之后小日子呀、啊、越过啊，咱们感觉到的这个奔头啊，这个希望越大，是不是啊？
0: 可不呗，这不今天孩子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搞这个活动呢，还给这个卷帘酒。
1: 嗯，
0: 我在想着，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我当初孩子就是买全疗程4个疗程，说是80天的这个药量给买回来，
1: 对，
0: 你看够不够啊？
1: 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呀、啊，千草灵芝丹它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我的话啊，它是怎么来给大家伙治病的呢？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是从根源上， 我来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比如说你吧，啊，那你说你为什么能走了？原来为什么我不能走啊？胳膊腿不灵活，那是因为把你原有的经络当中所有的毒，尤其是像脑袋啊这个地方啊，它那个血栓，我给你溶解代谢掉了，它通了。首先是第一点是通了。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第二一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还有一步是修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啊。我想你在用上千草灵芝丹，孩子给你买回来之后，你应该是看过的，你看见说明书了吧？咱们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是不是 啊？这个野生灵芝啊，就是你没有听我张丹讲课的时候，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0: 知道我灵芝不都说是仙草啊？
1: 对了啊，所以说老百姓都知道的好东西啊，因此的话在用上之后怎么可能治不好你的病呢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用上仙草仙药以后的话呢啊，咱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哎，所以说的话，你老化细胞一得到修复以后啊啊，这样的话你想道理多简单，我脑细胞一个个都是好的了，我这个病还会再有吗？这叫连根挖连根拔，知道了，就跟割韭菜一样啊！我现在不是一茬茬给你割了，我不是控制症状了，我连根给你挖了啊！那还犯啥病？所以现在补贴幅度确实是很大啊！那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对吧？那么80天的用药啊，原价是3960啊，那现在990，还给那个雪莲酒。但是从目前治病的角度来讲，不需要了啊！这个呢已经是好了，还参加活动干啥？不需要啊！
0: 哦，那行，那我就踏踏实实有，以后有啥事，张老师，我喊你打电话，恢复好给你报告。
1: 随时欢迎啊！然后我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0: 好，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啊。
4: 我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唐山的你的一个新朋友
1: 啊。
4: 我听到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啊，别的我不敢说，我光知道这个灵芝，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1: 灵芝吧啊，我说过了啊，下至20岁的小伙啊，上至70-80岁的老太啊，我说没有人啊不知道啊，这个灵芝是好东西的，尤其是千草灵芝丹。再一听我讲课，知道咱这灵芝和那普通灵芝又不一样。啊，普通灵芝呢，人工种的，一年一个月完了之后就能长一批，管啥用啊？跟种蘑菇似的。完了之后，咱用的是千草灵芝丹，当中是野生灵芝。这野生灵芝啊，在这深山老林是吧，享受天地日月之精华，有的可以长几百年的。啊，所以说的话，你是那种长一个月的灵芝能比的吗？因此的话，它的药效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可跟大家伙说好了啊，我现在为了大家的慢性病、一起多病啊，这个呢，大家伙都已经砸了血本了。啊，就给你啊用最好的药啊，用最好的提纯技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给你治病，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慢性病他治不好的，所以说大家伙都得把握机会啊！因为这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呀、啊、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了解啊！这东西不是说想挖多少挖多少，对不对？
4: 是
1: 啊，
4: 是张老师，要是那样啊，我特别信服你，你讲的也让我听明白，挺实在。我想把我身体这个毛病和你学学，你快点给我看看，救救我！我现在太痛苦了。
1: 你快跟我说说你怎么了？
4: 哎，先说吧，这个腰啊，时间得的长了，这个腰间盘突出，3-4节膨出，4-5节突出。
1: 哦。
4: 啊，天天这个腰啊疼的，你毛不下，干不了这个家务活。
1: 嗯。
4: 看着那个活着急呀、啊，你干不了，身体不给你做主，你干着急，你没有办法。
1: 嗯，
4: 越着急这个血压跟着就高起来了。
1: 嗯，
4: 高压呀，平常吃着这个降压的药，我吃着这个贝特乐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1: 嗯，
4: 高压老在160左右，低压在95。
1: 嗯，
4: 血脂还高了，肝
1: 血脂也高。
4: 嗯、 哎，人家正常不是0.7到1.7，某山医院人医生告诉我。
1: 嗯，
4: 你不知道我这有多高，张老师，我都9点多，9.4、9.5，
1: 太高啊！你这个血脂一高的话呢，什么叫血脂？血脂，血液当中的脂肪，对不对啊？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脂肪的话，我问问你啊，它在你的血里边是不是啊？那个脂肪，那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血液啊，它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水里掺了油似的，就那种感觉啊？那个。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啊，我说了，垃圾导致疾病出现，是吧？这就是根儿，这是不是垃圾？是不是典型的垃圾？对不对？到最后那血液都黏黏糊糊了，都不走了啊！那你这各种各样的病不都来了吗？啊，什么血栓呢？对不对？心梗啊，脑梗啊，是不是都排上队了吧？对吧？啊，
4: 对，有的时候你躺下以后啊，这个耳朵后就觉得刷刷那响，这心脏就开始蹦蹦蹦那跳的，你特别难受。
1: 难受。
4: 我下一次。我去化验血脂去了，张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小姑娘跟我说什么来的？
1: 嗯，
4: 你缺点没办法，那仪器给我弄坏了。你现在都是米血，
1: 嗯、
4: 说我
1: 啊，你看看这、
4: 啊，说你
1: 这
4: 全
1: 是
4: 油，是你那是血呀。
1: 嗯嗯。昨天咱有个听众，啊，这个血液太粘稠了，里边垃圾太多了啊。我说过、啊，这人身上垃圾多了呀，不能活啊。所以他没办法呀，他垃圾太多。你知道他医院里边给他咋处理吗？给他吸血，就做透析了吗？做透析啊，血液粘稠度太高，做了5回透析，5回透析花不少钱呀。结果透析完了，我说你好了没？没有，我透析完了我还觉得头晕啊。为啥？因为血液当中现在有大量的毒垃圾。你现在的话也有个症状，应该也是头晕，感觉脑子迷糊吧，对吧？
4: 迷糊啊，说话也记不住事儿，亮也就忘，自己有的时候还着急，拿着这个东西还在这个转圈的找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就这特点啊。为啥？我告诉你啊，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样的话呢导致你血液太黏糊，太黏糊以后呢，血液所能携带的这个养分就太少了，知道了。
4: 嗯，
1: 所以说你缺血缺氧啊，这是缺血缺氧，时间久了之后往下发展，老年痴呆症、脑萎缩、脑血栓、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啊，这就是排上队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些毒可得排呀！啊，你不排的话，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岁数不大，我今年才60岁。
1: 你看看啊，你才60岁，你说你把身体折腾成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自己估计都担心了啊！这些病啊都排上队了，对不？
4: 对
1: 啊。
4: 要不我说张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就赶快呀、
1: 嗯！
4: 我一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就赶快想用上它。
1: 嗯、
4: 我早用上一天，我早这个身体解决一下这个痛苦。
1: 你算是算对账了
4: 啊！
1: 这个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刚才为什么要跟你说 啊？那个听众啊，他坐下那个透析呀 啊，他吸血呢，因为他呀洗了半天血啊，回来之后还是犯呀、
4: 啊，
1: 还是犯呢、啊。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为啥啊，什么原因？因为你这些东西啊，全不是说人家谁给你啊这个呢，把这个身上血管给你切开喽，然后给你打进去点脂肪，没有人吧？也没有人。
4: 嗯
1: 啊，说是啊，把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我给你塞点这个棉花头，给你把这个血弄黏糊了，给它堵住了，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血液这么粘稠呢？我为什么出现高血脂，而且都是那种啊就是跟黏黏糊糊的，就走不动的那种感觉？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太差了，我们人的细胞老化了，所以说细胞一旦老化之后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垃圾多了伤害细胞，细胞损伤了，心肝脾肺肾不能正常干活了。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垃圾又会再进一步的堆积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所以你在逐步的加重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心肝脾肺肾都要出毛病的啊，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所说的，可能你就傻了，你就老年痴呆症了啊，你啥谁都不认识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啊，洗血都不行了怎么办？你记住了，要治病得靠自己啊。我不是有千草灵芝丹吗？你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啊，把那个血液当中的那些油脂垃圾给你溶了，给你代谢掉。首先的话你通过这种溶解它是不会再生的。那么其二的话，你光是啊把这个呢油脂排出去你不算本事啊，那人家吸血也排出去了，把垃圾是吧也排毒了，但是你洗完血以后你没有修复细胞啊，你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细胞不是还是不行吗？这样的话它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的新陈代谢，是不是？就跟那小孩似的，不会走路你扶着他，你一放开手试试，吧唧就摔了啊，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的话还必须休息包，两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那么现在除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推广的千草灵芝丹，除了这个药还有第二个药吗？没有了吧，对不对啊？
4: 对，要是那样，
1: 所以说现在的话还得犹豫。你没听说啊？啊，千草灵芝丹呢，现在有的地区都要断货了。为啥？野生灵芝太金贵，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的人太多，谁都想八十天治好病，就你这病，你听我的，我八十天我给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到时候让你啊不头晕，没有高血压，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但是现在这个补贴还剩最后两天，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3960，参与上了我还给你送个什么呢？送一瓶雪莲酒啊，我给大家送送啊。我跟你说哈，想这种机会得赶紧去抢，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啊，你过两天以后的话，就得多花3000块钱，明白了吧？啊，
4: 明白了。我，你给我帮助我报个名吧，张老师。
1: 报名啊，是这样的，给的75%的钱啊，这个钱呢，到时候就直接返给你了，知道了？
4: 哦，
1: 我这儿给你报不了，我给你返不了钱呢，是不是啊？啊，
4: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张老师，我赶快打电话，我不能错过一分一秒啊。
1: 好啊，那就这样吧，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4: 哎，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1: 哎，好了，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啊！
3: 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将近两个疗程了吧？
1: 啊，
3: 之前为什么买了两个疗程呢？就是因为这些年呢啊，长期的有病，不但是挣不来钱，还整天的吃药，我得花钱，经济上啊，实在实在有点承受不起了，买的少。这不正好吗，张老师？我买的少啊，倒对了。现在听您说。就是说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四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1: 是，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大型的优惠减免补贴的活动嘛？啊，
3: 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我好趁着省钱的机会吧，我多买上点，一次性买足了，你看看行不行？
1: 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啊，
3: 这两个疗程用于哪啊？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类风湿的毛病了。手指啊。现在红肿不但是消了不少，最主要的啊，慢慢动动，感觉不到那种钻心的疼痛了。现在，还有早晨呢啊，起来之后不用搓呀揉啊，这半天呢才能缓过劲儿来，胳膊腿儿才好使。现在啊，就是略微活动活动，就能轻松灵活点了。
1: 啊，你是说原来有沉浆吧？是不是？
3: 有沉浆啊。
1: 啊，你原来沉浆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啊？
3: 一般的时候得15分钟左右才能活动开了。
1: 啊，现在的话，沉浆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吧？是不是？
3: 哎，就像您说的，我感觉这个肌肉啊，它软和多了，这个关节啊，就好像上了润滑油差不多，也轻松灵活起来了。
1: 那就对了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比如说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啊，你们记好了，你为啥会觉得那个关节僵啊？我们知道啊，僵硬啊，它里边肯定是有东西给它挤住了。那你记住了，经络血液循环不畅通了，大家都能理解啊。你比如说冬天出去之后的话，你冻僵了手，冻麻了手，手就打不了弯了，是不是？血液不循环的时候才会僵。那我血液为啥不循环？我说过了，风寒湿邪、垃圾毒素、闭阻经络、占位啊，那占住了之后，自己的气血循环不开了。现在为啥灵活了？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我们是什么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是人工种植的灵芝，还是6种野生的灵芝。所以你灵芝活性菌啊，一旦说吸入人体以后，4步疗法嘛，轻调养护，轻的就是垃圾毒素。你血液当中那些风寒湿邪闭阻经络的垃圾，我首先就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溶解掉，溶解掉以后这些垃圾没有了，我的经络里边就通开了，所以说你现在不僵了啊！第一步非常的好，还有哪些方面都见到效果了？
3: 有，还有之前呢，我心脏不大好
1: 啊，
3: 现在啊，我感觉别管是有人关门呐，还是看电视声音略微大点啊，这种心慌的情况没有了
1: 啊，心慌的情况已经是没有了，是吧？啊，
3: 再有一个好的，张老师啊，就是我现在干点轻微的这个家务活，你比如拖拖地啊，或者出去买买菜之后啊，我也感觉不到这个心脏啊有这个喘气不匀溜啊，上不来气儿啊，前胸后背憋闷的感觉，这种情况啊明显消失了
1: 啊，都已经消失了，是不是 啊？没啥上来气了，经络畅通了呗啊，要是把你的经络给你堵住了，你往哪喘气儿呢？对不对？完全堵死了，是个心梗啊，对吧？啊，
3: 对。也就是说，张老师，从我感觉的这个不疼不痒了，心脏明显变好转了，我就感觉近段时间啊，睡觉是特别特别的踏实。
1: 嗯，
3: 不光是踏实啊，睡的时间也长，而且啊，睡得还挺香的。
1: 啊，睡得很长啊，也很香啊，这就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百病缠身，万病之源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把毒素排出去，同时修复老化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都是健康的，你啥毛病都没有啊，你就是健健康康的啊。虽然说用的不多，但是的话呢，疗效非常的确切和突出。你现在知道了吧？治病不能瞎治啊，不能乱治啊，
3: 对对
1: 啊，得治到刀印上。治不到刀印上啊，这钱就白花了，对不对啊？
3: 是，
1: 嗯，
3: 我现在还想着张老师，我说这些年呢，从他有毛病之后啊，就开始用药，也没间断过。
1: 嗯，
3: 问题是用了这些年下来，这钱也花了不少，他就始终没往好处发展，而且还一步步的往坏处发展呢。
1: 对了啊，你现在你算是弄明白这个事儿了，为啥？你说两句我听听，你说为啥？是不是因为没有治到根上去啊？对不对？
3: 是，
1: 没有治到根源上去啊。根是什么？
3: 对
1: 啊，现在听了张丹老师的课应该知道了，身体为啥生病啊？为啥上越上岁数病越多呀？为啥你十几岁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咋不生病呢？我节目当中讲就是自己折腾出来的病啊，啊，撒的毒素太多了，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啊，闭阻了经络了，经络不通了。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仅说我毒素多了，我细胞也受损伤了呢啊，这就是你得病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既然是这么得的病，让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呀、啊、是吧，不留他呀啊，就得连根拔啊。因此的话，我们用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这个方向是永远错不了的，这就对了啊。治病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对了药，哪有治不好的道理。所以像这种情况不用我来说叮嘱你了吧，千草灵芝丹80天治好所有慢性病，80天四个疗程的药，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2天的补贴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现在是不是得马不停蹄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3: 那是，这好机会千载难逢，谁想错过呀？
1: 那可不是，赶紧抢名额去，不多说了，完全好了给我打电话报喜，好吧啊？
3: 好嘞，张老师，我先抢名额去啊。
1: 好了，再见吧。
3: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张老师你好，这活动啊，摊点上来的药啊，昨天给我送过来了，可是我一看呢，还送了我一瓶雪莲酒。你说我平时我不喝酒，你怎么办呢？
1: 不喝酒的话，虫草雪莲酒啊，这个酒劲不大，这是药酒，不是普通的酒，是用来给你治病的啊。
6: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这么说，那放心了。行，哎，能说说我的情况吧？
1: 您请讲啊。
6: 嗯，我的最主要的，我这个，从上到下说，我这个眼睛不好好几年了。当时我现在这两个眼睛有那一双奴肉，就是哎有炎症，就是一上来这个劲儿吧，上火呀，着急的，就是红斑炎。这红斑炎就是，吃药啊，打眼药，滴眼药水似的，好几天都下不去，就这样。
1: 嗯。
6: 然后呢，还有啊，我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总是啊心慌气短的。哎，睡觉不敢平躺的，就是有的时候，哎，你着急紧走几步啊，上个楼上的心口就堵的出不上劲儿，憋得难受。
1: 嗯
6: 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呀，腿疼，腰也疼，这个然后就是风湿，这个两个膝关节了，总觉得冒凉风，后腰也是，都是好像总比别人差个节。今天
1: 有风湿吧？是不是啊？
6: 老不有风湿，因为特别是这常年吃药吃的，大把大把吃那止疼的、消炎的、活血的、化瘀的，我胃还受不了， 现在胃还特别难受。
1: 嗯，胃也特别难受啊。
6: 嗯，
1: 胃里边怎么难受了？现在？
6: 就是胃胀、胃疼啊，反酸、烧心的。有的时候，哎呀，吃的不对，特别是早上醒了的时候，也能嘴里特别苦。有时候一打嗝的时候，都往让反着苦水，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1: 嗯，反着苦水啊，到医院看过没有啊？反着苦水的话，你有什么胃病啊？胆汁反流性胃炎吗？
6: 嗯，对，也医院也检查过是胆汁反流性胃炎，这是也得开着药，都是反反复复的，好不彻底。
1: 嗯
6: 嗯，所以说这不是后来你说听广播用上这个哎呀浅草灵芝丹，那说是国药 OTC 的，所以说这是哎呀好药材，已经所以说我就把活动参加上了。
1: 嗯，参加上了啊。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是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6: 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你说我这个呀、啊，这么多病，我这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了吧？
1: 嗯，灵芝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啊，你现在也拿到药了啊，拿到药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说明书啊翻出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啊，为啥它叫灵芝丹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的人参所提取的仙草仙药提取，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的药物成分是最好的。那么既然说最好的，而且的话呢，怎么治病？你买药之前呢，大概的应该是也听过我的节目了，我说过了，排毒修细胞，要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来，80天给你治好病。那么既然说它里边都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药物的浓度是最高的啊，而且也是最对症的，所以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基本上当天精神头就可以改善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病多啊，那么虽然多，但是的话呢，刨不了它的根儿啊，都是一样的。啊，那根儿它都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才产生了各种慢性病啊。那比如说我的胃病吧，那胃病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肠胃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原因你自己也说出来了，我吃药吃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听众啊也都问过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最终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啊，所有的慢性病一个不落，包括你的眼睛的病变也是一样的，到最后是完完全全健健康康彻彻底底呀， 所以说80天的用药足够了，你这是非常幸运的。我节目当中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这个补贴呀、那么最终的话呢，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那么最后2天的时间呢，你都参与上了啊，这个非常的幸运。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这么着啊，你就先去用药，有什么事儿呢，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吧？啊，
6: 啊，好，谢谢你了，好，张老师，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哎，张老师吗？
1: 哎，你好啊。
7: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7: 哎，张老师，我是大连的患者。
1: 嗯
7: 嗯，听您的讲座吧，这不听一段时间了。
1: 嗯，
7: 感觉您讲那个千草灵芝丹效果挺好的。
1: 嗯，
7: 就这么的，我听说现在还有活动，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是吗？
1: 对了啊，最后2天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的话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啊。
7: 啊，是啊。
1: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现在这个补贴你知道幅度多大不？啊，这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野生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在治病防病过程当中，它的疗效是最好最快的，也是最全面的。那么因此的话呢，原价得3960啊，现在只需要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我说了，机会只有一次，而且有的地区啊，如果你们当地货源紧张，这个补贴是要随时结束的，所以大家伙儿要抓紧时间去抢啊。关键是啥？这药它治病啊。
7: 对呀、
1: 那么你听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没有啊？
7: 我现在还没用呢。
1: 嗯，新听众啊、
7: 嗯、
1: 新听众的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
7: 行，张老师，我今年64了，我得糖尿病啊都12年了。
1: 嗯，
7: 哎呀，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降糖药换了多少种了也不行，有时候那个血糖这高，那吃的降糖药呢血糖还在餐前十来多个，两种降吃两种降糖药，餐前还是在六点多七点多，都不像人家说的五点几那样。
1: 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7: 嗯，
1: 感觉你这个身体是木的，是麻木的，好像是对药就不敏感，
7: 对
1: 没反应。
7: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
1: 哎，就是听人说打那个胰岛素，结果呢到医院去呢一试呢，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还打不了。
0: 打不了啊、
1: 哎、
0: 其实能打了又如何呢啊，打胰岛素无非就是人工的那种啊，研究出来那种胰岛素，
1: 嗯，
0: 打上之后呢它就是辅助帮你去分解今天吃进去的糖啊，
1: 嗯，
0: 我节目当中讲啊，如果说没有别的方法呀，这个打胰岛素啊它相对于我们吃西药来讲它的副作用确实是小一些，但是扎胰岛素有扎胰岛素的危害呀啊，第一容易扎出低血糖来，
1: 对呀，
0: 晕过去之后、嗯，如果说你不能够在6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抢救的话啊，直接就成植物人了。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救过来也是痴痴傻傻的啊，那就成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胰岛素它又不能修胰岛贝塔细胞，又不能排糖毒，所以说扎上又怎么着，想扎一辈子呀啊，那也不是说从根源上治病的方法呀。
1: 嗯，
0: 身体为什么血糖降不下来呀啊，为啥就像好像这里边是一团浆糊似的，别人能降下来咱降不下来，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你这药吃进去之后啊全包在那些毒里边了，那这样的话它压根就没有发挥作用，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要先想啊，这根儿是什么，如果说不排毒的话，那么这样再吃再多的药也没有用。
1: 对
0: 那么当然了，我们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最根源的因素是什么呢？除了身体有毒素之外，胰岛的贝塔细胞不好使吧，这个在医院里边医生跟你讲过吧，是不是？
1: 嗯，
0: 胰岛的贝塔细胞如果不好使的话，那你这个血糖你是不是，如果说你不修复它啊，不能自产自足自给自足，你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啊，对不对啊？
1: 嗯，就感觉不好，我都没信心了，后来就这个逐渐逐渐那个并发症也都上来了，哎，脑动脉硬化，哎，你说记忆力也不好，这脑袋嗡嗡响啊，哎，而且呢哎这个后脑勺胀乎乎那么疼，哎，你一天呢就昏昏沉沉的，手脚又麻又凉，特别啥的眼睛眼底出血，大号号挡根本就看不出去，生活都有点不能自理了，都
0: 不能自理了啊、
1: 嗯！
0: 心里头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1: 啊，特别害怕，你、
0: 啊、
1: 还打个激光呢，这眼睛呢？你又不打激光啊，不知道怎么地呢？
0: 嗯。
1: 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你说这腿那个手有时候，哎，都不知道怎么一点知觉都没有。
0: 嗯。
1: 哎，那个温度啊，那什么的都不知道啊。
0: 嗯。
1: 你比如洗脚啊，那个热水热了，老伴儿说烫手，我那脚搞里头咋地不咋地。
0: 嗯。
1: 都那样，哎呀，
0: 嗯、
1: 有时候又疼又这，又光吃这药也没少吃，干吃也不好，特别是眼睛不好，我跟你说，简直憋屈死我了都啊。
0: 嗯，所以说的话呢，现在不光是血糖高啊，并发症刷刷都出来了啊。
1: 对呀、
0: 啊，我问问你，想不想啊放开饮食啊？
1: 哎呀，我这真的，我看馋死我了都，张老师
0: 馋死了啊！我告诉你啊，你要照你现在的治疗方法，你永远不可能说我放开饮食。而且的话呢，高血糖啊，会让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器这个六腑啊器官会老化，你会进入未老先衰。
1: 对
0: 啊，你不信？你看、
1: 嗯，
0: 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老化速度啊，是那种没有糖尿病的那些人啊，和同龄人相比，你的老化速度是贼快的，啊，为什么呢？毒素太多了，未老先衰了。所以说你要想，我也吃口西瓜，哎呀，我馋死了，我这多少年没有解放过了。好，你也听了我的课了，要怎么着来着？治病求根源，不求根源，治上10万辈子他也治不好，对不对啊？怎么治啊？糖尿病既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我既然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我是不是就得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我就得排出这些死糖和糖毒啊，多简单的事啊，对不对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还不赶紧抢命而去，还在这儿等呢，千草灵芝丹能买到就不错了，我张丹是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么好的药能买到就不错了。
1: 对，
0: 你过去的话你拿几块，你看你能不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菌菌，买不着，为啥？技术水平不够，没提取出来，你还不赶紧报名去，我都最后2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哎、啊、哎、那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我赶快打电话了，
0: 赶紧的吧，啊，别错过了、
1: 哎、
0: 啊，我希望呢80天以后给我报喜，好吧、
1: 哎、
0: 啊，
1: 好谢谢张老师、
0: 哎、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00-6833-556

0: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啊。
2: 哎，
3: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千岛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想啊，让你帮我看看，要咋说这千岛灵芝丹呢、啊？这效果啊，确实是挺好的。
2: 嗯。
3: 你说我是开始是咋，我就这个胃不好，我这胃病啊得将近10多年了
2: 啊、
3: 就这么说吧，我这药可真是用遍了，那偏方我也没少用、
2: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啊、
2: 嗯、
3: 总是不好，就是这个胃呀、啊、你说到后来到啥程度了，就吃多了一点哎它就胀得慌，你说吃少了一点它就反酸水，我这反着酸水吧不像人家说就反点酸水就完事儿了，而是反那个东西就像咋，就像那个胃里头总像有那个辣椒面在里头辣的薅的那个滋味，哎特别特别的难受。
2: 嗯，这是严重的胃肠病变啊！除了胃病，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3: 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我这血压吧，这个高压，就是这血压就是也得有6-7年了。
2: 嗯，
3: 那药也没少吃，但是那降压药吧，你说吃完之后吧，哎，那血压也就降到150就顶天了，那低压吧，也就是95到100那样。一天整的我这个迷迷糊糊的走道啊都那个直拜道啊，就像踩那个棉花地似的，总是那个忽忽悠悠的，我脑袋吧从来没有清零的时候
2: 啊。现在怎么样了？我刚才听你讲啊、
3: 哎、
2: 这不用了4个疗程了吗、
3: 啊、
2: 说说效果吧。
3: 哎，现在我挺好的，现在我这胃吧不管是吃什么东西了，就稍稍硬点的啦，或者是稍稍辣一点东西了，现在这胃啥事儿都没有了。
2: 好啊，
3: 我比以前都胖了将近能有10多斤了。
2: 嗯，好，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现在高压是130，低压是85。自从我用了咱们这药不到1个月的时候，始终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
2: 那就对了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排毒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是不是？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这些病啊，咱们一个不落啊，一个不剩，通通都治好。你不完全好了吗？你还凑啥热闹？活动不用参加啊！
3: 我想给我家老伴儿用。
2: 他怎么了？
3: 我家老伴儿吧有痛风。
2: 嗯。
3: 哎，痛风吧，尿酸可高了呢。
2: 嗯。
3: 啊，你动不动吧3天5天哎就犯一回，那脚肿的可厉害了呢，有时候都肿到那个手指头手上去了。
2: 啊，除了痛风没有别的病了吗、
3: 啊、
2: 还有吗？
3: 他别的小病吧都不是，就先把这个病给他治。
2: 那么赶紧的，我节目当中说了，痛风不是典型的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吗？是不是、
3: 啊、
2: 经常听课，这点主意还给他拿不了了，定要。最后啊，2天的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
3: 嗯、
2: 啊，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再晚了就没了，想花4000块钱吗？啊
3: 啊，那行，那我撂电话吧，我赶紧给他订，这电话我知道。
2: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3: 哎，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0: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4: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
15: 金兀术为什么今天要亮队呢？他也着急了，一来是守牛头山已经困了一年，不分胜败，更主要他们担心岳云一走，倘若搬来救兵，他要腹背受敌。趁昨天晚上康王受惊，岳飞算吃了败仗，一鼓作气攻下牛头山，金蝉子非要出马临战不可。岳军一亮队，金蝉子提丝缰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高声断喝：“呔，小南蛮，叫那岳飞疆场受死！”岳飞看了看金蝉子，胯下花奔豹，掌中一对拔楞紫金锤，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又瞧了瞧狄雷，狄雷呀、
16: 哎，
15: 你能行吗？
16: 怎么不行啊？
15: 我看你等会儿
16: 不行。我非和他试试看谁劲儿大不可。我走了啊。
15: 很快来到了金蝉子的马前，止住脚步，双锤摘下来了，拿链子不得劲儿，链子哗楞扔了一边。
16: 少说没用的，咱俩碰三锤看谁力气大。哎，嗨，
15: 就对冰铁亚油锤哒哒哒连砸三下，这三下四锤相碰，呲了呲了冒火星星的打铁一样。狄雷没怎么地儿，再看金蝉子就觉得双臂发麻，脑袋嗡的一下子，哎呀，就这么傻小子力气比我还大。是啊，看着锤的个头比我的锤还大，不好，硬拼不行。就这么，他呢用巧妙招数

0: 战狄雷，狄雷最大缺点没什么招，没有十个回合狄雷忙活他浑身是汗，怎么他自己把自己累的打不人着急。
1: 哎呀小贼，怎么打不着呢，我揍你呀。
0: 何元庆这么一瞧，不行了，本帅我把狄雷换下来。好，快去。何元庆催坐骑高声断喝，嗨，李将军快回来，这人让给我，你先歇歇。话到马到跟，扣住战马，再看狄雷虚晃一锤，噌窜出多远。狄雷呀、是部下将，脚下非常灵巧，往旁边一闪。
1: 小白脸让给你呀、
0: 让给我。
1: 行，我歇歇，你揍他。
0: 他噔噔跑回去。
1: 来，我回来了。
0: 那条链子扔到那儿了，军兵赶紧用挠钩哗楞给他搭过来。狄雷捡起来，把两柄锤挂好了。何元庆来到了切近，瞧了瞧，金蝉子，今天碰见你家少爷，就是你死期临头。什么人？我乃岳云磕头把兄弟七乌山的人，我叫何元庆，你驾银锤将。哦，金蝉子一看，这对八棱梅花亮银锤，光闪闪亮晶晶，夺人耳目。再看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知道和狄雷可不一样，加了12分小心。就这么马打盘团站在一块儿，两旁军卒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打了20个回合，分出上下。何元庆不是金蝉子的敌手，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看得清清楚楚。好，诸位，岳飞这么一看，糟了，指着狄雷、何元庆出菜，这俩人都不行。别人呢？别人全是金蝉子手下败将，甭说别人，这里头武艺最高的余化龙都不好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翻营的后边，像排山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岳云来了，快跑啊！就看潮水一样往两旁一卷，由远而近来了3匹战马，马上3员大将。走在前边的是金锤小太保岳云，后边是铜锤将傅天亮，当中是总兵傅光。这3个人杀进敌营，直奔疆场。3个人怎么才来呢？书中交代，昨天晚上岳云见着傅光、傅天亮3个人谈论牛头山解围救驾的事儿，把狄雷给忘了。直到傅家庄请到家里，坐在客厅喝水，摆上酒饭吃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才发现狄雷没了。傅光就明白，这个傻小子一定是到牛头山去了，孩子缺心眼儿啊，误入敌营，有个3长2短的，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啊，这可怎么办？按道理呀、他们3个人应该先到金门关，带一些兵将杀到牛头山。这回得改主意了，没别的，咱们呢天亮追狄雷吧。说现在追追不上，他是飞毛腿，不定往哪儿跑呢。就这么一夜惦着狄雷也没睡好，天光放亮离开了傅家庄，直奔牛头山。来到牛头山，他们杀进重围来找狄雷。这3个人要想穿过敌营，那不是虎堂羊群一样没费劲儿啊，是杀的小帆尸体横躺竖卧，踹坏了帐篷，踢倒了马后，3个人斜插花冲过来，很快来到岳飞的队前，各自甩凳下马。岳飞认识傅光，哎呀，傅将军你怎么来了？岳元帅，我来报号来了，你辛苦了。正在打仗，有什么话打完仗再说。这是我的犬子叫傅天亮，愿意给岳元帅牵马追灯。
1: 好，
0: 傅天亮见过元帅一面，往旁边一站。岳云上前施礼，傅帅儿交令。说到这儿，岳云脸腾就红了。是啊，在山上砸了万寿牌，元帅要杀他， 皇上讲情，就在疆场去战金。

0: 蝉子，没有战败金蝉子，岳云走了一去好几天，今天再回来，说话脸红，舌头短呐。岳飞顾不得问这么多了，好吧，一旁站立。看，何元庆正在战金蝉子。岳云一瞧，哦，我这盟兄到了，不行，不是对手。父帅，我愿意过去换下何元庆。
1: 嗯，好，
0: 岳飞心的话，就应该你战金蝉子。傅天亮着急了，岳少爷，还是我打的阵，我不行，你再去。也好，元帅，可以吗？好吧，岳飞点点头，傅天亮催马上阵，来到切近，高声喊喝：“哎，何将军，元帅有令，请你归队，我来战金蝉子。”何元庆已经累得不行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看有人唤他，太高兴了，晃双锤，搏战马，跳出圈外，抬头看了看，哟，眼前红脸将手使青铜包括锤，认识，不过准知是自己人。将军，小心了，雪马回归本军队。见着岳云，弟兄俩格外亲近。傅天亮提马来到金蝉子近前，开，番奴同名受死，万感，我的父王是北国四郎主昌平王完颜兀术，我是他膝下不孝之长子金蝉子，儿是何人？要问我，是金门镇总兵傅光之子，我叫傅天亮，人称铜锤将。金蝉子啊，你们父子吃惯嘴跑惯腿，无故的进犯中原，今天是你死期临头。嗯，金蝉子这才注意，这傅天亮手使一对青铜倭寇锤，和自己的兵刃大小差不多少，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无故的大宋营怎么来这么多使锤的，都叫我碰上了。好，这么多使锤的，我看看能不能打过我。撒马过来，说着双脚舔蹬，马往前撞，小肚子碰铁锅梁，战马来到傅天亮近前，举起拔楞紫金锤，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傅天亮听岳云说了，金蝉子力能拔山，有霸王之勇，不可力敌，故此左手锤夯啷微微一挂，右手锤打呜奔太阳穴打过来。金蝉子急忙闪身低头，单手锤往外一封，这手锤拦腰打来，两人二马错蹬，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塞暴动呀，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人欢马炸。别忘了，傅天亮是生力军，第一次上阵，也想在岳元帅众将面前露几手，把平时的本事都使出来了。不行，怎么，金蝉子太猛了，这个家伙有勇有谋，力气比他大的他使巧劲儿，力气比他小的来个一力降十会。傅天亮一看呐，不行，你说我头一次上阵要败在金蝉子手，久以后我怎么在宋营听差？这是年轻人想多了，败在金蝉子的手里何止是一个人呢，宋军十员大将败在他手，连岳飞都不行啊，你傅天亮多什么呢？岳云在这这么一瞧，行，傅帅儿打这阵，好，娃娃小心了，就这么句话，哎，包含着父爱，元帅对下级的关心呢。是啊，岳云到底是半大孩子，到了牛头山，我还没等问问他的母亲奶奶还有他的弟弟妹妹怎么样，就被我绑到辕门上要杀，众将求情，皇上求情，我放他下山去战金蝉子，孩子锤阵银蝉子，战马落荒而走，现在父子又见面了，还没等谈谈家常话，说说心里话，又叫他上阵。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这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呢、啊、回去我怎么向我老娘交代呀、啊、尤其月云从小没有母亲，是我娘把她抚养大。

傅将军，请回，我来擒他。好，傅天亮一看岳云换自己了，高兴啊。怎么，甭管怎么地，我没叫人打下马，没受伤，这就不含糊了。岳少爷，你可小心了。巴拉，学战马回去。岳云抬腿得胜公鸟船摘下来，擂鼓瓮金锤在掌中一分。金蝉子，咱们俩又见面了。好，哈哈，姓岳的，你来得太好了。你杀了我的兄弟，我要你性命。说这话没用，我杀你兄弟，你杀了我们大将王毅，你爹杀了我们中原多少人呢？在哪儿杀他？是你跑到我们疆土来了。今天有小爷三寸气在，休想走出这牛头山。还啊，攒足力气，双锤往下就落。金蝉子摆动大锤往外相迎，这两员虎将疆场交战，这两个人才是棋逢对手。项羽良才铜锅遇见铁刷子了，两旁军卒勒不住威。后来呀，鼓也不响了，号也不鸣，都看直眼了。这两个小将扛起尘土遮住红日，四个宝贝挥舞空中啊。两旁边人这么一看，喂，这俩人今天只有一死一活，金乌珠一响，不能打。岳继云无故的来了四个使锤的，八大锤会玩一个。如果岳云要打不动，他们又换了个使铁锤的，使铁锤的打不动了，换个铜锤的，来回这么折腾，不得把我儿子累死啊。不行，鸣金收兵。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催命鼓，救命锣，金蝉子就应该撤兵刃，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告诉岳云明天再战。忙什么呢？日子长着呢。金蝉子今天都打疯了，那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岳云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分个生死，我绝不胡赢。催命鼓，救命锣，锣声响，你该走他不走，不管那套还是打。岳云一想，我也不怕你。这两个人在疆场杀得天翻地覆，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五十回合，没分胜败。再看金蝉子，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岳云也是鬓角带汗。可是双锤越战越猛，越打越凶，岳云着急了。金蝉子已经打了三四阵了，我可是刚上阵呢。可是金蝉子力气不见减，此人比我高。哎，书到用时方恨少，祸到临头后悔迟啊！知道这个，我多学几招，要是真败在金蝉子手，我脑袋没了。为什么呢？砸了万寿牌，犯了死罪，我爹要杀我，这事儿还没完呢。回山上我爹能饶我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忽然想起来，我师父说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硬拼不行，我何不用绝招迎他？什么绝招？他师父雷雨亭教他一招，叫落马分鬃绝命锤，又叫撒手锤。这招是败中取胜、死里逃生的招数，可是不好用，那得用的是火候。这锤要使不好，你先被人砸死，要拿命换；使好了，战败一将。哎，就这一招了，怎么使呢？就是两个人打着打着啊，使落马分鬃绝命锤的人假装败阵，诓哄敌将随后追赶，当追个马头相邻马尾之际，敌人用锤往下砸，关键在这一锤上。岳云没使过，只是学过，能否成功尚在两可。今天事已至此，只可拿命换了。岳云拿定主意，要用落马分鬃锤制胜金蝉子。想到这儿，故意的假装败阵，堪堪不敌，猛然虚晃一锤，拉个败势。哎，金蝉子，毛家不是对手，摆阵去了，跑了。真败吗？不是，真败怎么办？当口一实际。

0: 按门起跑，有人打接应。假跑呢，身子悬起来，两只脚叭一点马肚子，战马。
1: 嗯嗯，
0: 这叫我假跑，明白了，假跑呗。哒哒哒哒哒，蹄子紧倒的嘛，不出步数，干嘛呢？等着后边追呢。金蝉子那么一看呢，好、哦，云要跑，哈哈，哪儿跑啊？非给我兄弟报我仇不可，拿命来！追过去，月月一看他追上了，好，左手的锤柄本插进铁锅梁半关头的窟窿眼内，把锤插进三分之一还多一些，一反手绷抓住锤柄，全身的重力可都在这左手上，右手锤担在铁锅梁半关头上，身体往下一哈，很快金蝉子就追上，追个马头相连马尾之际，金蝉子一探身，正好能砸到月云的后背上，关键在这一锤，就是他往下一砸，月云想用落马分鬃绝命锤了，你要是躲早了，往下边一翻身，必须要邓里藏身，躲早了，敌将就明白了，我中计了，雪马往旁边一闪，这一招用上了，躲晚了，啪扑，砸死了，你还怎么胜人家？这阵儿就看谁脑子快，功夫强了。月云呢，耳朵就听呜，金风所响。奔后脑海，往前挺身，奔后背。这个锤在什么时候躲？在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碰着假叶子，擦楞一声。这个尺寸太难了。岳云猛然在马身大翻身，哎，忽悠闪到马肚子底下，身子全仗着手抓在锤柄上，人可就到马肚子底下了。金蝉子往下这么一砸，嗯，好，误会了。因为他都打懵了，连战四将和岳云又打了半天了，说出一句话打了五十回合，实际拿终点说站了两三个小时。哎呀，他糊涂了，我这锤打上没打上？说我没打上，他怎么掉去了？说打上，哎，这一愣神之际，好，就在这么功夫，岳云可要用分鬃绝命锤了，右手锤从哪儿打？从马肚子底下，马的后腿当劲儿往外一扔。扔出去，奔金蝉子的前心打来，正是金蝉子一愣神啊！说书说的慢，打的是太快，那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啊！一愣神，啪的一声啊，护心镜一碎呀，人字骨被砸折了。金蝉子五腑六脏翻了个，心脏从左边的挪到右边去了，哗，大口枪血，扑通扑通，锤落地，人张落马下，在两军阵前，这边喊哈。那边哎呀一声扑通扑通掉下马好几个，金庸柱一下子昏过去了，那还能打仗？哈没吃一看，我的妈呀，完了，全完了。岳飞一看，把令旗在空中一举，三宗二郎给我杀杀，咚咚咚咚，万马齐奔冲向金庸。岳云学战马来到了自己锤这儿，一个夜叉探海，伸手把锤捡起来挂好的，擦了抽出肋下宝剑，很快来到金蝉子近前，把人头隔起来，盔头打掉，搂海带打开，法器缠在手上，捡起来之后挂在了自己的马嚼子旁边。怎么取下人头？号令三军呢？学马奔本部军的就跑。二叔，哎，我赢了，爹呀，我胜了，真高兴啊！是啊，岳飞在牛头山竟打败仗了，今天可算赢了。这场凶杀恶战，咱们简短接说。金兵损失数千人呐、啊，好不容易大王张邯、二王老韩、三王党韩、五王泽立和几家元帅，啪啪啪一阵丢人箭，射退宋军，两下收兵。再看宋军，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咚咚下，咚咚下，高高兴兴回到牛头山。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的
4: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对，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布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5: 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哪个叫个官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八毛，
1: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0: 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1: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0: 这是
1: 我跟他关系好
0: 哦，
1: 我们是老乡。
0: 嗯，
1: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0: 好啊，
1: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0: 哎，
1: 从小一块玩，
0: 这关系好，
1: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0: 嗯，
1: 互相特别熟悉。
0: 是
1: 郭德纲这个人呐、
0: 啊，嗯，
1: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0: 他有什么问题？
1: 说话不算话。
0: 他应你什么了？
1: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0: 啊，个儿矮点。
1: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0: 嗯。
1: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0: 哎，
1: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0: 是。
1: 脑子好。
0: 哎，脑子快。
1: 为什么你不行呢？
0: 原因。
1: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0: 嗯，
1: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0: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0: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哎，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哦、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哎。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0: 家呢？
1: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0: 啊，
3: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3: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3: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0: 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3: 猫一个头啊，
0: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哦，
7: 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哦，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沙沙洗沙沙。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啊！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7: 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7: 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7: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给你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到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
0: 啊，
2: 我们村啊
0: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
0: 啊？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你的八十，一个都不。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
5: 嗯，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
4: 啊，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
5: 呸！
4: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

0: 把书包放下。
1: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3: 好，
2: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0: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1: 哎，
2: 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2: 倒茶。
0: 不用客气。
2: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
0: 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2: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
2: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2: 啊。
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你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

0: 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
1: 这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2: 真是的，来，
1: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啊、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
0: 屁。
1: 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3: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共会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

0: 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它的光熄灭了，但它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传统相声叫做论捧逗，
7: 哎，
6: 表演者贾玲，谢谢。
7: 哎，
6: 这个，
7: 哎，你怎么没抱我呀？
6: 你都多大了，让我抱？
7: 我是说抱演员名字的时候，你没抱我。
6: 你一个捧哏的还用抱啊？
7: 咱们相声界名言呀，
6: 啊，
7: 三分逗，七分捧。你这个逗哏的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
6: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可是红花。
7: 哎，我还绿叶呢。
6: 你让大伙看看啊，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绿叶。
7: 我要是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6: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
7: 不是，
6: 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7: 嘿，那你就一人演吧。我这……
6: 哎哎，不是，你干嘛？
7: 不是你不是。
6: 跟你开个玩笑
7: 啊，
6: 咱得接着演，
7: 还这么演？
6: 再演就得看观众朋友们爱看什么了。
7: 大伙儿看什么呢？
6: 我先问问你啊，
7: 嗯，
6: 你家里人都爱看什么呀？
7: 我妈妈爱看言情剧，我爸爸看武侠片，尤其我媳妇儿愿意看宫廷戏，众口难调。
6: 不见得，今儿咱就现场调一回，把刚才那段传统相声论捧逗
7: 啊，
6: 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
7: 不是，这都有什么版本呢？
6: 哎，你刚说你妈妈爱看什么？
7: 言情剧。
6: 那咱就来个琼瑶版的论捧逗。
7: 不是，这叫什么名字呢？
6: 叫做捧深深逗萌萌。
7: 那咱们重新开始。
6: 来，

0: 哇，
1: 这不是哥哥吗？
0: 你不是美眉？
1: 嗯哼。
0: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耶？
1: 我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呀。
0: 好巧好巧，我也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耶。
1: 可是在这个舞台上我是逗哏，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捧哏的哦。
0: 难道说捧哏就不重要了吗？
1: 哥哥，求你了啦，不要跟我争了好不好？好不好了啦？
0: 那就不好了啦。
1: 那好，既然这样子，我们都摊牌好了。舞台上我是红花，而你只不过是一片烂菜叶而已。
0: 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我要是烂菜叶，那么你就是爆米花。
1: 够了，我不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死三八。
0: 什么？你说我三八？不，你错了，我不是三八，不是三八，是三七。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三分逗七分捧这句话吗？
1: 好了，我不想再这样跟你吵下去了。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想要做逗哏的。
0: 我有说吗？
1: 有说有说，你明明有说。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你的心，可是你的眉毛却出卖你的眼睛。不过你想要做一个逗哏，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你不配，你不配。
0: 不，你说的不是真的，你胡说胡说胡说。胡说

0: 哎，怎么了？
1: 停！
0: 怎么了？
1: 不是，我这么投入的表演，我怎么仿佛挨你一巴掌啊？
0: 没有啊，
1: 打我了，对不对？
0: 没有。
2: 你们在怪什么？
0: 什么诚谁疼谁不知道。
1: 不是你，
0: 咱刚才不是说演琼瑶版的《论捧逗》吗？
1: 啊，对，琼瑶的呀。
0: 这不为了显得煽情吗？
1: 哦，那你就删我呀。
0: 啊，
1: 你这也不行，你得换。
3: 行行行，咱换一个，你父亲爱看的金庸版的《论捧逗》。
1: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0: 舞台英雄传之捧鞋斗毒。
3: 哼，重新开始。
0: 这不是逗哏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哈哈哈哈，那当是谁呀？ 原来是捧哏帮的掌门捧抽脚大侠呀！
3: 听说斗大侠对我们捧哏帮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0: 没有错，你们这些捧哏的只不过是一些旁门左道拉财爷爷嘛，我们斗哏的才称得上是武林好姐。
3: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3: 当今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你们斗哏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哼！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差爷爷。今天我要为武林清理门户，请你出手吧。
0: 你说啊，他都这个样子了，还用我出手啊？
3: 你怎么了？我怎么又吃亏了吗？
0: 我都没碰你。
3: 你这么演不行，还得换。
0: 行，咱再换一个版本。
3: 哎，
0: 换一个你媳妇儿看的宫廷版的《论捧逗》。
3: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0: 叫做《捧逗秘史》。
3: 那就重新开始。

0: 陛下，陛下，
1: 不是你谁啊？
0: 我是窦妃。
1: 我只记得窦窦妃，切记三分窦，七分捧。
0: 陛下，您说的是三分窦，七分捧吗？您说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
1: 是的，窦妃，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
0: 真的吗，陛下？您说的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
1: 是的，窦妃，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
0: 真的吗，陛下？那么它为什么要叫做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呢？
1: 是的，窦妃，就是因为它是由三分窦和七分捧组成的。
0: 真的吗，陛下？这样对待窦妃，您觉得公平吗？在这深宫里，我早已厌倦了勾心斗角，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1: 你就没完没了？就算是三分窦和七分捧，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您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不会想跟我断绝关系吧？
1: 我就是想跟你断绝关系。不是，你这么严，比打我还难受呢。
0: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觉得很难受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他我都快受不了了。
0: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呦，
1: 我求求你了，这下子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0: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已经不打算说相声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哎呦，救命啊！
0: 您不要命了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已经不打算要命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别这样，好，我滚出来了。
3: 你说你就拿回家挣点钱，你糊弄谁呢你啊？
2: 你怀着孕，你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我们单位呢每个月给我开支开2250，怎么这么巧，这个月吧我们李总结婚，我随了1000的份子。嘿，刘总离婚，我又随了1000的份子，就剩下250。
3: 跟谁唠嗑呢？
2: 我没唠，我想我妈。
3: 回来！
2: 我出去溜达溜达。
3: 外边风大，我回来。
2: 风大，我开车出去溜达溜达。
3: 开车？费油，那得花多少钱呀？
2: 钱，我推着走。这谁车呀？这谁车停这儿啊？我车倒不出来了，这谁车？怎么乱停呢？这谁车？
3: 妈，吓我一跳，孩子差点没生出来。
2: 啊？就这样都能生孩子？那咱不用去医院了，这不是省钱了吗？
3: 你说什么呢？
4: 哎，谁刚才在那喊呢？
2: 你甭，
4: 出啥事了？大姐，他没把你咋地吧？
3: 没事儿。
2: 我啥也没干。
4: 喝酒了吧？
2: 啥玩意儿？我开酒不喝车，喝车不开酒。
3: 啊！
4: 听你说这话，就知道你没少喝呀。
2: 我不会喝酒。
4: 哎，行了，为了你的生命安全，来吹一下酒精测试仪。
2: 我没喝酒。
4: 为了你好呢，吹。真没喝呀？
2: 我真不会喝酒，我
3: 没喝。
4: 对不起啊，误会了。
2: 哎，你等会儿，你咋这么面熟呢？
4: 我是咱小区保安呢。
2: 你咋穿的这身跟警察似的呢？
4: 今天新换的制服吗？姐，你看这身衣服帅不？
2: 帅个屁！什么玩意儿？穿的跟警察似的，冒充警察吓唬人，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
4: 啊？
2: 不是，我媳妇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
4: 那行了，对不起，我走了。
2: 你等会儿，这车咋停的？挡着我的道，我出不来，知道不？
4: 哎呀，这车咋乱停啊？这谁的车啊？大哥，没事，你看这不有缝吗？你那车你往前走一点，再往后，你这么一拐，不就出来了吗？
2: 能拐我也不拐。
4: 那
2: 怎么回事？管不管啊？你吃干饭的，保安管不管这事儿？
4: 那要按规定，我们是可以管的。
2: 怎么管？
4: 分三步处理。
2: 嗯，
4: 第一步贴条警告，第二步再贴条警告，第三步
2: 还贴条警告，
4: 我们就有权利找人把这个车拖走。
3: 我们坚决支持这规定，哎，我们坚决拥护这规定啊！
2: 你拥护啥呀？拥护啥呀？别说话，我车停这儿，你能把我咋的？
4: 不是大哥，你开玩笑呢吧？
2: 怎么了？
4: 不是这个是你车吗？
2: 我是说这个是我的。
4: 那对不起，请你把车挪走。
2: 不挪。
4: 我贴条了，警告一次。
2: 长得跟小偷似的。
4: 你侮辱我！警告两次，
2: 你把那一本都贴上。
4: 我还不贴了呢，我现在就找人把这个车拖走，你信不信？
2: 你要不拖走，你都不是人。
4: 我还不信了，你等着
2: 啊，
4: 我等你。
3: 啥呀，老公？
2: 啊，
3: 这不是咱们家车啊。
2: 我知道不是咱家的，他一拖走，咱不就出来了吗？
3: 老公，你太能了。
2: 我主要就为了出这口气。你说这个破车哪有这么？
3: 差不多行了。哎呀，老公，
2: 这谁车？
3: 警报都响了，
2: 警报都响了，我还想报警呢。
4: 搞什么？搞什么搞？干什么停我车？
3: 哎，这是你家车是吧？
4: 是啊。
3: 哎，你怎么瞎停车呀？
4: 我怎么瞎停的车？
3: 你怎么瞎？你这违章停车，你知道吧？不能停这儿，你这人不讲道理呀！
4: 我
3: 5分钟也不行。
2: 你给我闭嘴！
3: 对我老公让你闭嘴。
2: 我让你闭嘴。你好，王总。
3: 王总。
4: 哦，是小郭是吗？
2: 我来介绍一下。

0: 这是我爱人，这是我们单位王总。
1: 哎呀，爱人王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你爱人。哦呦，你爱人太靓丽了。
0: 对，
2: 你坐这个车影响你了？
0: 没影响，没影响，挺好的。
2: 妨碍你了？
0: 不妨碍，谁说妨碍？我跟他急。王总，你住这儿啊？
2: 我不住这儿。
0: 明白了，约会。
2: 约什么会啊？
0: 又找了个女朋友。
2: 哎呦，我都离过两次婚了，女人啊把我的心都伤透了，女人太麻烦。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女人太麻烦。王总，您到这儿来是？
2: 我妹妹住在这里，就是这个楼的302。
0: 302？
2: 哎，
0: 谁住302？
1: 哎，就长得跟地瓜那个。
0: 哦。
2: 说什么？
0: 他说你妹妹长得像地瓜。
2: 哎哎。
0: 他说你妹妹漂亮，漂亮，因为她爱吃地瓜，所以说她漂亮。
2: 哦哟，你也晓得我妹妹爱吃地瓜哦？
0: 真爱吃？
2: 哎，
0: 我也爱吃地瓜，我们都是瓜友。
1: 哎，瓜友，
2: 哦，瓜友好，瓜友好。
0: 哎呀，
2: 到，闪开啊，都闪开！到，搞什么搞？搞什么？
3: 搞什么？
2: 拖车。
3: 哎，
2: 到，停！你拖哪个车？
3: 就拖这个车。
2: 这个车？
3: 对，看什么呀？这个车违规停车，要是连这点小事都管不了，那我们这保安还不成了吃干饭的了？
0: 你就这么整，稀饭都吃不上。
3: 你听着，你听着这口气多气人呢！
0: 人家车停这儿停得好好的，对不对？你骑他的破车从那边拐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3: 能拐也不拐，今天我必须依法行事，这个车必须得拖走。
2: 拖什么拖？拖什么拖？司机在这里，
0: 就是人家
2: 我自己开着好啊。
3: 大哥，你就不要替他说情了，好吧？今天这个车啊，谁也不许动，拖车。
2: 啊，大哥，
3: 来来来，
2: 到你，
1: 哎呀，你别
2: 这样子，你
3: 大姐，人拖车都来了，我有什么办法？
0: 来，
3: 到。
0: 等会儿，停。哎，大哥，你过来。大哥，这是我领导。完了以后呢，我们你这求你帮忙，让他走吧。
3: 不行，
0: 你是我亲爹，行吗？
3: 不行，
0: 爷爷
3: 不行，
0: 孙子。我给你拜年了。
3: 不行，到，慢点到。
2: 哎呀
1: 我用这招是不行了，
0: 在公共汽车上老用这招，好多人给他让座呢。不是，哎，王总，您不去看你妹妹了？
2: 哦，看过了。
0: 啊，
2: 她明天结婚，今天要死来给送礼钱的。哎，
0: 她明天结婚？
2: 对，
0: 她明天结婚。
2: 干什么？
0: 不是，那我应该随个份子啊。
2: 哎呀，这都不好意思了。
0: 有啥不好意思的？我，这是我这月的工资。一点小意思。
2: 哎呦，小郭，你这个太客气了，搞得我都不好。
0: 对，
2: 可以。二百五啊？
0: 不是，你别着急。那个媳妇儿，你身上还有钱吗？
1: 我身上除了孩子，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样，王总，我下个月的工资我不要了，我下个月还好好干，我工资不要了，和这个放一块儿，一块儿当做送给妹妹的结婚礼物，行不？
2: 这还怎么好啊？
0: 那有啥呀？你看，你妹妹就等于我妹妹，咱妹妹结婚，那应该的，是吧？
2: 哎呦，谢谢啊，谢谢。这样，我先把礼金送给我妹妹啊。
0: 好，
2: 谢谢啊，
0: 谢谢你啊，王总。哎呀，媳妇儿，这事我办得漂不漂亮？
1: 漂亮。你说咱这个月怎么过？
0: 咱这个月，你先说说下个月吧，我把下个月的工资都给他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

0: 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

0: 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3: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
0: 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

0: 气了。
1: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 我没

0: 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3: 真是
2: 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

0: 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电话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

0: 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

0: 小羊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羊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
2: 小羊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羊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1: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羊，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7: 哎哎，
1: 珊珊姐，今年快乐。
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瘦肉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